0: 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辽宁之声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五集。
3: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五集《风雨同舟》。
4: 山城重庆，雾都茫茫。从重庆市武隆区出发，盘桓在山路上，白云就在眼前漂浮。曲曲折折两个小时之后，终于抵达白云乡郭家沟。
5: 我是记者李晨晨，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座非常陡峭的大山的跟前，沿着山边的这个小路向里走，就能看见一个硕大的山洞。这个山洞的墙壁上有这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原国防468厂永进机械厂旧址。
4: 就在这个20米长80米深的天然岩洞里，半个多世纪前居然建起了军工厂。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到66年新中国西部大地上已经风展红旗如画。按着船厂也要搬到内河江湖去的最高指示，1966年主管船舶工业的第六机械工业部决定在重庆白云公社建设国营永进机械厂，代号468，由辽宁大连造船厂包建。重庆武隆区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李才东：
6: 第六机械工业部决定在武隆规划建设舰船用柴油机厂两个，其中一个是叫405厂，一个是406厂，与之配套的建设厂有三个，就是467厂、468厂、469厂。
4: 这一年九月，大连造船厂首批七人小组入川。何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坦克兵，退伍后转业到大连造船厂开汽车。带着跨过鸭绿江的荣耀，他有幸成为七人小组中的一员。何杰的儿子，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何民权：
7: 我父亲在进川的第一个晚上呢，就是睡在一个农民家的一个棺材板上。
4: 重庆武隆区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李才东：
6: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他们从大连来的建设者们就天当的背来地当床，抗严寒战风雪。他们说三座大山一道天险都阻挡不了我们国防建设的步伐。
8: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4: 盛夏的大连，阳光亮得耀眼，没有风，海面水平如镜，香炉礁湾船坞里却热火朝天，汗花四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前身是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比大连建市还早一年。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史支办主任周威：
9: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 对大连造纺厂大力扶植的，历经了两个五年计划，大连造纺厂无论是在这个科学技术设计，可以说成为了当时国内顶尖的造船厂。
4: 根据六机部安排，1964年起，大连造船厂在四川、湖北、江西包建四个三线企业，抽调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近6000人。其中，重庆的国营永进机械厂生产船用齿轮箱、连轴节、减震器。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史职办主任周威：
9: 包建三线之后呢，一个是应国家战略，第二呢，我们可以把这些附件厂转移到三线去。我们抽调这些优秀的工人、技术以及管理人员，充实到三线之后，对当地的船舶工业发展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4: 三线建设之前，中国造船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大连、青岛、上海、福建。为战略考虑，据长江天险，重庆到万州的深山密林中，23家船舶企业1970年前后陆续投产。重庆五龙山洞里的日子，没水没电，肩扛手提搞基建，敲开冰层取水喝，石头上垒口锅生火做饭。就在这时候，吴荣翠夫妇生了个女儿，干劲儿冲天的工友们兴奋极了，认定这孩子能给厂里带来运气，直接喊他永进一号。
10: 我叫吴宏宇，是懂事开始嘛，就知道了自己是永进厂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就得了一个这个永进一号这个称呼。叫我永进一号呢，是有一种希望，有一种爱。
4: 60年前，从大船到468厂，先是几天几夜的火车到重庆，在重庆坐船沿长江到涪陵，再换小船逆乌江上行4个小时到白马，在陆路走川湘公路还得6小时。交通不便，人员出入困难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设备运输难上加难。于是1968年底，永进厂和他的伙伴们新兴厂红洋厂同时迁往江津。1970年夏天，何杰带着一家九口从大连造船厂来到江津468厂，与他们同行的还有5个家庭，一共30多口人。那一年，何民权13岁，小学4年级。
7: 沿着那个泥巴路就往前走，走到德敢区和爱人民公社花潮村，第一个插牌子的是新兴机械厂，走到头了，我们厂就插了个永进厂。红洋厂呢，就是拐个弯，后来有一个顺口溜，就是新兴厂一条线，永进厂一大片，红洋厂绕三转。
4: 江津德敢镇花潮村，原本荒凉的临峰山下，一下子涌进来好些操着东北、西北、上海口音的外地人。几年之后，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个工业小镇建成规模。从此，这片贫瘠的土地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东方红。468厂的老办公楼现在是档案馆，这里古树参天，石阶上布满青苔，红砖小楼在岁月里斑驳。永进机械厂几番改制，如今是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这条街还叫东方红，很多永进厂的老人还住这儿。吴宏宇是听着晋川、三线和自己永进一号的故事长大的，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毕业后又回到厂里，退休前是重庆齿轮箱厂工程师。
10: 三线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进取心，就是要在很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咬咬牙坚持下去，不停地研发，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努力，有一种大家奋发向上的不断进取的那种信心和信念。
4: 2012年，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5年之后，2017年，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大连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 大连造船厂诞生了中国造船史上80余个第一，被誉为中国海军舰艇的摇篮。重庆是西南三线建设中心，江津是重庆三线建设主战场，囊括常规兵器工业和船舶、航天、冶金、化工项目，落户江津的三线企业就有15家。因为三线建设，这里的工业真正起步。目前，江津工业产值在重庆排名前3，仅一个重尺为它配套的民营企业就有20多家，产值超过25亿。如今，重尺和大船同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90岁的艾弗莱老人是永进厂最早的技师，从大船来的时候，工资比厂长还高。
11: 也不考虑报酬，也不考虑条件，他就是领导带头干。
4: 在大连香炉礁，有一处工人村，这里住的曾经都是大船职工。涉级而上，看着这片老房子，似乎能重回当年的烈火青春。在江津东方红，有的老人故去了，有的退休后回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而这里却成了他们子女的乡愁。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从大连到江津，听梧桐叶落，看栀子花开。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6: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6: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6: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
1: 聚四面民生，
2: 汇八方民情，
1: 民生好新闻
2: 尽在民生在线。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3: 今年汛期，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抗旱形势，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防总、应急管理委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抓各项防汛责任落实，创新完善防汛指挥制度机制，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9月30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
4: 今年汛期，我省降水总体偏少，旱涝急转特征突出，阶段性干旱和多轮短时降雨叠加发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坚持关口前移、防灾源头，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滚动研判雨情、汛情，健全双教应机制，精准教应和叫醒各级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
3: 组建省级督导检查组，开展多轮全覆盖督导检查，对发现问题实行一地一单反馈、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紧盯山洪、沟道、水库大坝、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最大限度将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有序应对12轮区域性降水雨过程，有效处置阶段性旱情，灾害损失较上年下大幅下降，防汛抗旱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4: 省防止先后出台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及会商研判调度工作指引，构建一统一合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指挥框架，实现了省市县3级会商调研和调度指挥化运行。面对强降雨和突发的山洪泥石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依托着数字防汛体系及时预警、提前转移，实现汛情快速管控，群众安全避险。
3: 9月29号下午，随着西宁市城北区生活垃圾分类中心垃圾分类公益服务社会组织揭牌仪式举行，全省首家区级生活垃圾分类综合统筹枢纽平台正式在城北区落地启用，标志着城北区垃圾分类工作正式从单点推进迈向系统统筹、专业服务、全民参与的全新发展阶段。
4: 该平台搭建起了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多方联动的协作桥梁，有效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进的模式，推动垃圾分类由单向推动转向多元协同共治，以此凝聚社会各界的绿色共识，厚植辖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3: 同时，新揭牌成立的生活垃圾分类中心是区级层面集中督导调度、数据归集、社会管护、科教宣传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聚焦垃圾分类全链条统筹管理，切实打通垃圾分类服务落地最后一米，推动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4: 在活动现场，全体参会人员集体宣读《绿色生活倡议书》，以铿锵有力的倡议厚植全民绿色共治理念。通过沉浸式、互动式趣味体验，让广大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熟练掌握了垃圾分类的基础知识、分类标准以及投放要求，切实推动群众从被动分类向主动参与转变，有效扩大垃圾分类宣传覆盖面、知晓率和影响力。
3: 活动同步开展政企合作签约、志愿服务对受企、志愿者宣誓等重要环节，吸纳再生资源企业、环境科技企业、本土垃圾分类公益服务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构建起政府监督加社会组织服务加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全新治理模式。
4: 10月2号，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围绕着森林草原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聚焦马可河林业局黄南藏族自治州麦秀林场、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林场四个重点风险区域，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细抓实各项调度管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3: 我省充分研判金秋森林草原火险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充分发挥领长至牵引统领作用，推动各级领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办，健全完善领导包保、片区包保、点位包保的全覆盖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属地和行业主体防控责任，深化防火网格化精细管理，对重点林区关键部位高风险时段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实现山头有人巡、林区有人管、火情有人处、责任有人担，
4: 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加强与气象、应急、消防等部门的协同连同，精准地发布火险预警信息，严格对照林草系统火险预警响应机制，计划分级响应处置举措，严格火源管控，高火险期间全面提及管控标准，增设了防火检查站点，增派巡护力量，加密巡护频次，从严规范进山入林作业审批，严控管控野外的施工动火行为，持续推进森林草原防火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违规用火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林电共安专项攻坚行动，有序地推进林下可燃物清理整治。
3: 9月30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争夺赛中职组和高职组比赛在西宁圆满完成各项赛程，最终评选出金奖14个、银奖22个、铜奖36个。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派出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金奖和银奖。
4: 本次总决赛道路和管道运输赛道争夺赛有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5支参赛队，15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由教育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华职业教育社等30多家单位共同主办，青海省教育厅承办，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和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协办。
3: 赛事期间，各参赛队展现了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大赛承办方组织严密，服务周到，保障有力，严格按照大赛组委会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安全、节俭、廉洁办赛，充分展现了办赛能力和水平，赢得各方好评。
4: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规格最高、专业覆盖面最广、参赛选手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国家级技能赛事。本次比赛为全国的交通运输类职业院校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既检验了各院校的专业教学成果，也促进了校际之间的互学互鉴。大赛落地于青海，进一步提升了青海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省份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为区域交通运输产业升级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0: 秋风浩荡，染遍冈察大地。秋日的冈察草原褪去了夏日的翠绿，整片的旷野被温柔的流金铺满，层层的草浪随风起伏，辽阔悠远，治愈绵长。在青海湖北岸哈尔盖广袤的生态草滩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普氏园羚自由栖居，肆意驰骋，为静谧壮阔的环湖秋景增添了最灵动、最治愈的生机和活力。
1: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正是观赏普氏园羚的最佳时机。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冈察普氏园羚科普研学基地成为近距离守望、了解、观察高原精灵的绝佳点位。登临观景瞭望塔眺望，成群羚羊散落于金色草场，动静相宜，悠然自在。金秋赴冈察，风暖草黄，林影逐秋，沉浸式感受高原生态的纯粹与壮阔，触摸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诗意。
0: 观赏温馨提示：普氏园羚生性胆小，警惕性极高，为了守护珍稀高原精灵，观赏期间仅自觉保持安全距离，不靠近，不追逐，不投喂，不鸣笛，安静的观赏，文明观灵，共同守护青海湖畔最珍贵的秋日生灵。
2: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

0: 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这些伙伴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9月27号，秋日的柴达木，天高云淡，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乌素特水上雅丹地质公园内，雄浑的雅丹群屹立苍茫戈壁，澄澈的鸭湖碧水嵌向其中，湖水湖光映岩石，清波引飞鸟，微风拂过湖面，漾起层层涟漪。
1: 青海克鲁克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玉坤随手拎起了一只鲜活的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品相干净透亮。他说，你看咱们的蟹通体清爽，没有一点泥沙杂质，简单的冲洗就能够烹饪上桌。
0: 蟹的洁净离不开鸭湖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鸭湖坐落于乌素特水上雅丹景区之中，水域面积200多平方公里，水体洁净，盐度适中，为水产繁育生长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1: 这片广阔的天然湖区遵循了自然规律，开展了原生态绿色养殖。每年适时地投放蟹苗、鱼苗之后，不投喂人工饵料，不使用药物，鱼蟹依靠着湖内的水草、天然的浮游生物自然繁育生长。养殖区域合理避开了景区的主航道，最大限度守护了湖泊原本的生态样貌。
0: 蟹的郑玉坤说，他们完全顺应高原的自然环境，让鱼蟹在湖里自由生长，最大程度贴近野生状态。高原湖区常年水温偏低，大闸蟹新陈代谢缓慢，生长周期随之拉长，需要2到3年才能达到上市标准。缓慢的生长过程让蟹肉纤维紧实，蟹黄蟹膏积蓄饱满。
1: 养殖区就在大柴旦乌苏特水上雅丹地质公园景区里，不少前来游览的游客惊奇地发现，戈壁的湖泊里竟然养着螃蟹，纷纷地驻足问询。有人蹲在岸边望着湖面，好奇地张望，向郑玉坤打听了高原大闸蟹的来历。
0: 也有游客买上几只尝鲜，吃过之后变成了回头客。四川成都的陈先生便是其中一员，他是来景区游玩时偶然吃到的鸭湖大闸蟹，一口便记住了这份独特的高原风味。此后连续3年下单回购，每年都要采购15公斤，分给亲友一同品尝。
1: 好口碑带来了更广阔的销路。郑玉坤介绍，目前鸭湖养殖基地水产年产量稳定在700吨左右，鱼蟹产量各占半数，整体的年产值达到了2000多万元。基地形成了景区线下零售、批量批发为主，线上直播带货为辅的多元销售模式。
0: 2024年，郑玉坤带着鸭湖大闸蟹远赴上海，参加首届河蟹产业上海博览会。展览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水产企业齐聚一堂，当高原戈壁产出的大闸蟹摆出展台，不少参展商都十分意外。经过现场评比，鸭湖大闸蟹获优胜奖。参展商客连连赞叹道，没想到青海高原也能养出这么优质的螃蟹，这次参展让外界知晓青海高原也能产出优质大闸蟹，进一步打响了鸭湖水产名气。
1: 产业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的群众带来了就业增收的机会。鸭湖生态养殖产业常年提供20多个稳定的就业岗位，为地方的特色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能。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在这里形成了良性循环。多年的原生态养殖助力了湖区水生资源自然繁衍，持续净化水体、养护水草，不断改善湖区的水土生态。
0: 如今湖区水草风貌水质清透，各类水鸟常年到此栖息，勾勒出产业兴旺、生态秀美的高原画卷。秋风掠过雅丹湖畔，碧水悠悠，蟹肥景美，一池鲜活肥蟹盘活了戈壁宝贵的水域资源，也把柴达木的生态水产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6: 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版推介会暨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日前在巴黎举行，法国政界、工商界及文化出版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治理理政理念以及中法交流合作等议题，结合阅读体会深入研讨。
7: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日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要真正读懂这些变化，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科技、生态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更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治理理念、历史文化根基和发展演进逻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为此提供了权威而系统的参照。
6: 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国际社会更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今日中国的钥匙。中方愿以人力世界各国携手同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7: 当前中国科技与产业创新正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如何透过这些快速而深刻的变化，理解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日益成为西方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议题。研讨会上，多名嘉宾从中国的发展道路、治理理念以及普通民众生活的变化切入，分享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察与理解。
6: 中国已开启第15个五年规划，中国展现出极强的规划能力，这种卓越的行动力和韧劲令人钦佩，相信中国将如期实现既定目标。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杰斯恒日前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的五年规划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为国家未来一段时间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他说，五年规划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展现了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和实践伟力。
7: 今年四月，杰斯恒来华旅行，担任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他曾在联合国驻肯尼亚、加蓬等机构以及联合国维和相关部门工作，在国际发展、和平和人道主义领域拥有丰富工作经验。杰斯恒说，他在非洲工作期间了解了一些中国和非洲的合作项目，目睹了他们带给非洲的发展成果，能切身地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变化， 对他而言是宝贵和难忘的人生经历。
6: 1993年，正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杰斯恒第一次到中国，被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深深吸引。杰斯恒表示，33年后，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深受震撼，从城市风貌到民众生活，到处充满活力。这背后是中国对发展的执着和中国人民的勤奋努力。
7: 旅行以来，参访和调研活动排满了杰斯恒的日程表。他说，中国不少城市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向新向绿转型升级，这是极具远见的决策。杰斯恒评价，当前全球正在迎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浪潮，这些前沿技术的发展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主动抓住机遇，凭借扎实的科研实力和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6: 近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地方发展实践研修班学员赴浙江省学习考察，走进杭州萧山区、金华义乌、湖州安吉等地，从国家治理、国际贸易、生态文明等维度深入了解国家地方实践治理，学习借鉴中国发展成功经验。此次研修班是由中国国家国际合作发展合作署设计立项，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承办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32名外交、国际发展合作等部门官员和媒体机构代表参加。
7: 学员们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里克·克尔鲁姆巴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许多哈萨克斯坦商人来到义乌和中国的商人亲密合作。喀麦隆对外关系部英联邦司主管经济、技术、体育和文化合作的副司长奥洛莫·门杜加认为，义乌从传统的马路市场转型升级为现代化的世界超市，值得喀麦隆学习和借鉴。
6: 喀麦隆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专员让·保罗·阿伊西表示，自己学到了很多经验，比如发展应秉持长远眼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这些经验也可以应用在喀麦隆的发展实践中。安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在当地采访的过程当中，伊梅尔表示，他感受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而非彼此对立的，希望埃塞俄比亚学习中国的经验，在农业、水资源、城市化和能源建设等领域制定可持续增长的长期规划，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
7: 当地时间10月2号，名古屋亚运会迎来了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全力拼搏，亮点纷呈，在拳击、网球7个大项中各夺得了1枚金牌。截至当日的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共获得了162金、81银、73铜，继续领跑了奖牌榜。
6: 拳击项目的11个级别决赛全部在2号进行，在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代表团旗手巴黎奥运会冠军吴瑜以5-0战胜越南选手阮世新，成功卫冕。杨成宇、包子怡和韩雪镇在。

0: 项目的冠亚军，蒋欣宇、张天慧获得了混双铜牌。
1: 牛欣冉在柔道女子78公斤级以上级获得取胜，马金月在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胜出，分别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柔道金牌和跆拳道金牌。李梦琪、朱静怡为中国夺得了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
0: 陈琳和苑丽颖分别夺得了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和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的冠军。摔跤项目当日继续举行，中国队选手首部和鄂尔敦获得了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银牌，冯子琪和李文吉在各自级别获得了铜牌。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听众朋友们，风雨只是暂时的，别被一时的困境困住，心怀暖意，守住乐观，哪怕是步履缓慢，只要不放弃，就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吗？
5: 将来还能入住，
6: 好，
5: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6: 儿。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8: 哎呀，那可怎么办
7: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8: 哦，我看，
7: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8: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8: 好，
7: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1: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

0: 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首先啊，和大家分享几本好书。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大街小巷飘扬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当盛世繁华铺展在华夏大地，我们享受着岁月静好，国泰民安，这份安稳与荣光从来都来之不易。那么在这个国庆佳节的温柔诵读时光里呢，我想和大家共读一部穿越岁月永不褪色的红色经典《红颜》。《红颜》这本书是由罗广斌、杨逸言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是镌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红色丰碑。这本书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宕的虚构剧情，每一段文字、每一个人物都源自真实的革命往事，字字滚烫，句句赤诚，记录着重庆解放前夕革命志士在黑暗牢笼当中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热血岁月。翻开书页呢，我们仿佛穿越回了风雨如晦的时代。在阴冷潮湿的渣滓洞、白公馆，无数革命先辈深陷当中，承受着酷刑折磨与严密禁锢，却始终挺直了民族的脊梁。我们看到临危不惧、沉稳坚毅的许云峰，在绝境之中挖掘逃生通道，为战友留下生的希望，自己却从容赴死。我们也看到温柔坚韧的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受尽磨难，却硬死不屈。一句“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当然，这本书呢

他不只有顶天立地的英雄，还有一群平凡却伟大的普通人。他们当中有心怀热血的青年学生，有默默奉献的地下工作者，有质朴善良的普通百姓。他们褪去青涩，不惧生死，以渺小之躯扛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在暗无天日的牢笼当中，他们偷偷传递消息，秘密传唱歌曲，相互鼓励坚守，用信仰抵御黑暗，用忠诚守护初心。冰冷的牢狱因为滚烫的赤子之心啊，也可以说是变成了坚守正义、孕育希望的红色沃土。那么我想读完《红岩》这本书啊，我们就会读懂英雄最质朴的含义。所谓英雄呢，他不是天生无畏，而是深知前路艰险，依然选择一往无前。他们当中也曾经有牵挂，有不舍，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在家国大义面前啊，他们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用热血和生命铺就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我们如今拥有的山河无恙，万家灯火，盛世安康，正是无数红颜先烈以血肉之躯换来的璀璨今生。如今硝烟散尽，山河锦绣，我们早已不用直面枪林弹雨、牢狱酷刑，但是红颜精神啊，没有过时。它是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是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是舍生取义的家国担当，是直面困境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在和平年代，红颜精神是扎根岗位的坚守，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是青年一代奋勇争先的底气。那么我想在这个国庆佳节啊，大家在休闲的时刻呢，就可以拿出来这本书来好好的读一读。这部经典啊，它是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当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当中来回望峥嵘岁月，铭记先辈热血与牺牲，传承红颜精神，怀揣赤诚热爱，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继续和大家分享好书。在这个举国欢庆、共贺盛世的美好时刻呀，我们总忍不住来凝望这片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山川辽阔，岁月悠长，我们日日身处其中，却未必真正读懂它的壮阔与温柔。那么在这儿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典藏级的国民地理好书，这里是中国。它以山河为卷，以时光为笔，带我们重新认识了脚下的土地，读懂中国的大美。这里是中国，由星球研究所耗时3年精心打磨而成，是一部兼具科学性、文学性与观赏性的国民科普经典。不同于普通的地理读物，这本书啊，它跳出了枯燥的数据罗列，以中国3级阶梯地貌为脉络，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层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再到坦荡辽阔的东部平原，由高至低，由远及近，完整铺展开了华夏大地的山河图景。全书搭配了数百张高清实景摄影，专业精准的手绘地图，是被读者称作可以摆在书架上的中国纪录片。翻开这本书啊，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既熟悉又崭新的祖国。在书中呢，我们邂逅了南迦巴瓦的雪域圣洁，触摸东川红土地的热烈浓烈，奔赴江南水乡的温婉灵动，驰骋北方草原的广袤无垠。每一座山川都有故事，每一片土地都有底蕴。它不只记录了山河风光，更深度解读了地貌演化、生态机理、人文烟火，让我们明白中国的山河之美是千万年地质演变的馈赠，是自然造物的极致浪漫。那么更动人的呢，是这本书在自然风光之外书写的中国的成长与担当。
它将壮丽山河与百年发展相融，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蜕变与新生。从曾经的山河阻隔、交通闭塞，到如今高铁纵横、天斩变通途；从零星灯火发展之后，到万家璀璨、全域振兴。书本以硬核的资料、细腻的文字来展现大国工程的奇迹，让我们读懂锦绣山河不仅是天赐美景，更是一代代中国人耕耘守护、砥砺建设的成果。当然，读《这里是中国》这本书啊，我想读的是山河壮阔，悟的就是家国情怀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爱国之情是源于眼见山河的震撼，源于身土故土的自豪。这本书啊，它就打破了地域与距离的局限，让足不出户的我们呢，就遍览了九州风物，纵览华夏万象。它告诉我们，中国之大藏于山海星辰，中国之美在于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中国之强在于生生不息、代代奋进。在和平盛世的今天，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敬畏。所以也是在国庆佳节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来推荐它，可以让我们来领略自然山河的磅礴壮美，也能感受百年中国的奋进征程，更能读懂国泰民安的珍贵。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很高兴又和大家相聚在了今晚的晚间阅读时光了。十月的风啊，裹挟着金秋独有的温柔，也盛满了属于祖国的喜庆。大街小巷红旗飘扬，满目皆是秋日盛景。每逢国庆呢，我们总在心底会诉说对祖国的热爱，感恩祖国带给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可仔细想一想，家国情怀从来都不是遥远宏大的词语，它其实呢就落在了烟火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爱祖国始于爱小家，爱小家先要学会好好爱自己。一个人只有懂得善待自己，内心丰盈安稳，才有力量去守护家人。一个个小家和睦温暖，才能够汇聚成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力量。那么爱己是接纳平凡的自己，好好生活，好好成长。爱家是珍惜身边亲人，相守相伴，烟火安然。而爱国呢，则是心底那份滚烫赤诚，感恩盛世，心系山河。这三者紧紧相连，就构成了我们最朴素也最真挚的情怀。金秋十月正是适合回望与感悟的时节，我们沐浴在国泰民安的时代里，享受着秋日的清风与暖阳，既要心怀家国，仰望山河，也别忘了关照自身，珍惜家人。不必追求多么轰轰烈烈，把日子过好，把家人善待，心怀一份对祖国的敬意，就是最真切的幸福了。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听聆听诵读作品《金秋十月》，爱己、爱家、爱祖国，一同感受这份藏在金秋时节里关于自我、家庭与家国的深情。

金秋十月，山河壮阔，秋风提着颜料桶来了，他忙碌着，不停歇地把沉甸甸的高粱染成了赤色，把谦虚的稻谷吹成了金黄，再把满山遍野的凤叶涂成了红色。祖国的山川湖海都换上了盛装，迎接国庆节的到来。抬眼望去，遍地都是丰收的景象，瓜果飘香，五谷丰登，大地母亲以温柔的馈赠回馈着四季的耕耘和付出，大街小巷整洁明朗，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操场上，四面八方都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十月是温柔的秋，一定要珍惜时间，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诗，好好爱自己，不和自己较劲儿，在烟火日常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无论是诗还是远方，我们都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不畏惧，不气馁，相信自己可以扛起生活的责任。爱自己的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比什么都珍贵，常回家看看，陪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听听父母的唠叨，陪着孩子做一次手工，把国旗画在纸上，也画在孩子的心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个中国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有澎湃的长江，有奔流的黄河，还有万里长城盘旋在崇山峻岭。我们生于华夏，长于这片沃土，这份家国情怀需要一代一代传递下去，齐心协力去铸就伟大的中国梦。我们有千年的农耕文明，有万里的丝绸古道，如今我们有了纵横交错的高铁，有了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如果刚好路过校园，一定能听见孩子们铿锵有力地在读《中国少年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眼睛湿润了，这是感动的泪水。行走在十月的田野上，天高云淡，风里都是甜香味。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力量，农人躬身耕耘，用汗水守护粮食的丰收，工人们精益求精，以一颗匠心打磨品质，莘莘学子们勤学笃行，扛起时代的重任，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把微光汇聚在一起，就凝聚成了磅礴力量。山河锦绣，岁月安然，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愿这个十月，长风万里，吹散所有的烦恼，把平安送到千家万户。愿你我岁岁安康，家庭和睦，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相信大家在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之后啊，内心都很有感触。爱己是一生的修行，爱家是温暖的归宿，爱国是刻在心底的信仰。愿在这个美好的十月，我们都能善待自己，守护家庭，心怀家国，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温暖与光亮。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时序流转，我们挥手作别九月，满怀期待迎来了崭新的十月。十月有金秋漫卷的落叶，有澄澈高远的长空，更有举国欢庆的暖意。新月份开启的时候，我们总会在心里悄悄许下很多的心愿，比如说盼日子顺遂，以及盼万事无忧，盼少一些烦恼，多一些欢愉。生活呢，它是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的，我们难免会遇上压力与琐碎，会有焦虑缠身，也会有心事扰怀。那些挥之不去的忧愁，那些猝不及防的疲惫，都是普通人生活里的常态。可即便世事难免有缺憾，我们依然可以选择调整心境，给自己一份温柔期许。不求人生处处圆满，但求内心多一份松弛，少一份纠结；不求万事尽如人意，但求日子多几分欢喜，少几分烦忧。愿你只生欢喜不生愁，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藏着最朴素美好的祝愿了。它不是说人生从此没有风雨，而是希望我们学会与生活和解，看淡得失，放过自己，在秋天的清风当中，放下过往的遗憾，卸下心底的包袱，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珍惜眼前的烟火，感受季节馈赠的温柔，把心态放宽，把心事看淡，用心捕捉生活里的细碎小美好。十月呢，已经如约而至了，秋光正好，岁月安然，不妨把过往的疲惫留在昨天，带着一份从容淡然，奔赴崭新的时光。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诵读作品《十月你好》，愿你只生欢喜不生愁，收下这份来自金秋的美好祝福吧。

拂面的秋风飒飒，吹来一缕清新的桂花香。当夜凉如水，露水凝霜，皎洁的月光洒在窗台，冷冷清清。当走在街道上，看见枫红菊华踩在枯黄的落叶上沙沙作响，我们不得不感慨，秋已渐深，而十月也真的就

这样来了。你好啊，崭新的十月，你好啊，锦绣的山河。十月一打头，便是国庆节，雄鸡嘹亮地啼叫一声，整个东方便随着升起的太阳亮了起来。从懵懂的黑夜到爽朗的白日，阳光一寸一寸照亮了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照亮了巍峨庄严的三山五岳，也照亮了华夏大地千家万户的门窗。岁月静好，山河锦绣。十月，愿你怀着一颗澎湃的红心，背上行囊，去看看这片天空和土地。曾经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要向现在的我们诉说。愿你登上泰山之巅，充满豪气地对朝阳喊一声：世界，你好。你好啊，温柔的十月。你好啊，将至的岁暮。诗经有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到了农历九月，天气越来越冷，父母在家惦记着在外的孩子忙碌之余有没有好好的添件衣服，而千里之外的游子也挂念着家中的父母会不会因为天气骤变而风寒感冒。天气凉薄才更显得人情温暖，秋雨湿寒，但一杯热茶就暖到心窝。北风瑟瑟，快递员交到手中的秋衣穿起来格外熨帖。秋意阑珊，回家那一碗热饭便让人心里藏了一颗融化了的糖。十月，愿你活得温柔一点，也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不要因害怕被冷待而畏惧不前，也不要因犹豫而错失了时机。就让我们沏一杯浓茶，饮一壶热酒，以满腔热烈滚烫的真心去拥抱世界吧。岁暮将至，愿你温柔中不失坚韧，迎着困难和寒风，握紧拳头，目光坚定，在余下的旅途中永不失赤子之心。你好啊，思念的十月。你好啊，傲骨的黄花。季秋之月，居有黄华。十月是菊花的季节，百花逐渐凋零，原本姹紫嫣红开遍，如今满目却是断井颓垣。秋意肃杀，萧瑟便是如此由来。这个时候唯有菊花凌寒盛放，黄的、粉的、紫的、白的，热闹而不失风骨，傲然却平易近人。带上一盆菊花来到先人的墓前，献上一份哀思和悼念，再登上高处折一枝菊花回家。十月，愿你的思念能传达到另一个世界，也愿生生不息的岁月轮回里安然无恙。你好啊，收获的十月。你好啊，金黄的秋意。十月也是十月，沉甸甸的麦穗弯了腰，麦田里一片金黄。金秋十月，过去付出的努力和汗水。

水到了收获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也呼吸着麦风吹来的空气，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呢？与每一片落叶说你好，和每一缕桂花香共呼吸，同每一天的朝阳相逢。十月，愿你继续热爱着这个世界，愿你温暖明媚，愿你抛掉过去所有的忧愁，只生欢喜，不生愁。

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相信这份温暖的祝愿啊，也抵达了您的心底。人生海海，悲欢相伴，忧愁在所难免，但欢喜可以由我们自己去发掘。愿这个十月秋风吹散所有烦闷，日子温柔从容，愿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平和，多喜乐，少烦忧。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啊，我们常常会歌颂山河壮阔，感恩时代盛世，而褪去宏大的祝福，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啊，内心还有一份沉甸甸的感动，那就是感恩。漫漫人生路，从来没有谁可以独自前行，一路走来，总会遇到一些人，在我们困顿迷茫的时候伸出援手，在我们失落难过的时候给予安慰，在平凡岁月当中给予陪伴与善意。或许是困境之时拉你一把的贵人，或许是失意之时耐心开导你的朋友，或许是默默包容你的亲人，又或许是萍水相逢，给过你一丝丝温暖的陌生人。这些点点滴滴的善意，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照亮我们一段段艰难的旅程，支撑我们跨过一重又一重难关，陪伴我们走到今天。人这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国庆既是感恩祖国给予我们国泰民安的生活，当然也适合静下心来感念身边每一份不期而遇的善意，记住别人的帮助，铭记他人的真心，懂得珍惜，学会回馈，便是对这份善意最好的回应。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同聆听诵读作品《国庆节感恩一路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把心底的谢意送给生命当中每一位曾经温暖过我们的人。

又是一年十月一，又是国庆佳节到。国庆节是祖国华诞日，国庆节是美好吉祥日，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永远强盛。借国庆节到来之际，表达我的感恩之心，感恩祖国为我们遮风挡雨，把我们庇佑照顾，让我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享受着祖国赋予的一切，在祖国怀抱中踏实安心，有祖国做后盾，无畏无惧。国庆节到了，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兴旺，越来越强。感恩父母给我们生命，把我们养

予，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给予，任劳任怨，没有半点私心，不求回报，心甘情愿付出。为人子女必当尽孝，别让父母寒心。国庆节到了，回家陪陪父母，也祝福所有的父母健康长寿。感恩手足，身上流着相同的血，从小一起朝夕相处，是彼此的玩伴。感恩手足陪伴成长，感恩手足照顾帮助，对自己的手足更要爱护。愿所有的手足亲情浓厚。感恩老师，以书育人教导我们，呕心沥血传授知识，如同父母一样无私，真心盼着我们成才，毫无保留授课教学。无论到了什么年纪，老师的教诲不要忘，老师的恩情记心上。国庆节到了，祝老师们身体健康，感恩贵人，遇到困难时贵人伸出援手，身处困境中贵人尽心相助，迷茫无助时贵人指点迷津，伤心难过时贵人鼓励安抚。贵人都是善良的人，与我们毫无血缘，却无私帮助。国庆节到了，祝所有贵人诸事顺利，余生平安。感恩爱人，爱人是一生的良伴，与我们生儿育女，经营家庭，对我们深爱珍惜，不离不弃。有爱人陪在身边，携手同行，生活不再乏味，日子有了盼头。对爱人说一声感恩，感恩爱人的真心。国庆节到了，祝所有夫妻真爱彼此，婚姻幸福。感恩有人，朋友是谁？朋友就是没有血缘陪我们哭笑闹，对我们真心的人。心事满腹，朋友倾听，伤心落泪，朋友安慰，受到委屈，朋友懂得。我们谁也离不开朋友，有了朋友，人生路好走。国庆节到了，祝福朋友们工作顺利，一切称心。十一国庆节既是举国欢腾日，也是表达感恩时，感恩祖国的庇护，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手足的陪伴，感恩老师的教导，感恩爱人的相守，感恩友人的真诚。祝福祖国山河壮丽，强盛不衰，祝福众人身康体健，无恙平安。

篇短文，句句都是心底最真诚的告白。人生海海，相逢即是缘分，相助更是难得。感恩祖国护佑万家灯火，也感恩生命里所有的相逢与帮扶。愿我们都能够常怀感恩之心，记住每一份温暖，传递每一份善意。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国庆假期以及在这个国庆假期和之后的时光当中啊，平安喜乐。接下来，就让我们在

0: 这个国庆佳节啊，继续聆听一篇诵读作品《我爱你，中国》。
1: 阅读是最美的字。五星红旗与朝阳同步升起，义勇军进行曲雄壮嘹亮，神州大地旖旎风光，每一寸土地都绽放出让世人惊叹的颜色，中国红。有一种力量，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勇敢前行。有一种信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值得你永远追寻。有一种精神，铸就了一个民族前进的丰碑。有一种誓言，用生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当金秋十月来临之际，我们的脑海里总会呈现出这样一组组激动人心的画面。一支支和平歌飞过天安门上空，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子弟兵虎臂云集，战车浩荡，战机翱翔，人民群众载歌载舞，共同祝福伟大的新时代。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祖国的进步，充分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幸福。此时此刻，请允许我们自豪而骄傲地喊出：我爱你，中国。忆往昔，万千英烈们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用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穿草鞋吃草根的坚韧，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您虽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但而今的盛世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引领世界前进的航标。忆往昔，积贫积弱的建国初期，荒无人烟的戈壁上迎来了一群群勇士，他们胸怀挚爱祖国、忠于人民的信念，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升腾起震惊世界的蘑菇云。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忆往昔，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无数仁人志士把青春、智慧和力量奉献给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为后人开创了无比广阔的新天地。从此，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看今朝，我们的步伐铿锵有力，任凭风吹雨打，依旧行稳致远，不断开拓创新。看今朝，春和景明，岁月静好，中华大地处处美景如画。在两个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时期，正在奔跑路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令人感慨万千。从此，中国人民强起来了。今朝，您始终高举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大旗，伴随我们挺过了世界大考，淬火成钢。我爱你，中国，爱你坚韧不拔、理想信念

坚如钢铁，我爱你中国，爱你海纳百川，神州寰宇，气象万千，我爱你中国，爱你自信从容，胸怀大局，昂首前行。爱国是最深沉的情感，奋斗是最长情的告白。生日快乐，我的中国，我爱你。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生灵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

0: 烧烤食物。五，不要在邻居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邻居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中篇奋斗逐梦。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如果说昨天上篇的歌声诉说着梦想的憧憬，那么今天中篇的旋律就要歌唱实干与拼搏。新时代的大地上，无数普通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工人、农民、基层建设者，千千万万奋斗者，用双手把梦想变成现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国梦主题歌曲，这些属于奋斗者的时代之歌。

时代造就梦想，梦想辉映时代。这首《时代光芒》旋律明亮舒展，礼赞属于我们的新时代。时代的光芒照亮着追梦的道路，也照亮每一个拼搏向前的身影。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接下来这首《不忘初心》是传唱度极高的中国梦主题作品。这首歌也提醒我们，追逐梦想的时候不要忘记来时走过的道路，坚守初心方能继续奋勇前行。

追梦的征程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改革发展、强国建设是一场永不停歇的长跑。接下来这首《永远在路上》深情厚重，唱出我们不停歇、不懈怠、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接下来这一首《向往》，歌唱百姓心中朴素的期盼，日子富足，生活安稳，山河祥和。一份份向往汇聚成时代向前的力量。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

0: 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4: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6: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4: 还是现代的激情，
6: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5: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欢迎继续回来。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岗位，只要肯拼搏，就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全面小康是几代人的夙愿，我们一路走来攻坚克难，终于走上小康的康庄大道。歌声喜悦温暖，记录亿万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幸福图景。来听张也的这首《走在小康路上》。

少年强则国强，中国梦的接力棒终将交到青年一代的手上。少年意气蓬勃向上，愿少年不负时代，以青春力量为中国梦添砖加瓦。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撸起袖子加油干，简单直白，充满着力量的一首歌曲。梦想不是等出来的，是干出来的。铿锵有力的节奏唱出了全社会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火热干劲。

心怀理想，不惧风雨，每一束微光汇聚就能够把梦想照亮。在追梦路上难免遇到坎坷，但是只要信念不改，脚踏实地，就一定可以看见希望的曙光。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站在时代新起点，我们踏上全新的征程，向着民族复兴宏伟目标昂首阔步，奋勇向前。歌声礼赞奋斗，时代呼唤实干，伟大的中国梦正是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拼搏当中一步步照进现实。下篇节目我们将放眼山河巨变，展望复兴未来，聆听新时代崭新的追梦乐章。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1: 100年前的长夜告诉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上古列邦。即便是西周早年的所谓成康盛世，诸侯国也不全是与王室有关系的功臣勋贵。以姬姜两姓为主之后，周人的分封对象也包括神农氏、皇帝、尧舜禹等所谓先圣王的后裔，但这只是对这些至少在名义上服从周朝权威的邦国表示承认而已。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呢，家喻户晓，其中提到的杞国，据说呢出自大禹之后，是夏朝王室的后裔。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只是呢由于杞国文献多也失散，因此只能感慨夏礼无能言之，杞不足争也。今天的河南开封市下辖的杞县就来源于这个杞国。那如今啊，河南省还有一个邓州市，也是以上古时期的邓国而得名的。传说呢，商王武丁分封他的叔父曼叔于邓，也就是大约在河南邓州西南的临爬镇，其国祚传至春秋。这里也发生了一个与假途伐国差不多的故事。春秋早期呢，楚文王打算起兵攻打申国，必须途经邓国。其实邓国呢是楚国的邻国，灭邓比灭申更方便。但是呢，楚文王的父亲楚武王有一位夫人是邓人，故而呢，邓主觉得楚国不会对亲戚下手，于是放任楚军过境。结果呢，可想而知，楚文王经邓袭申后便回师攻邓了。这自然呢是应了那一句话，春秋无义战。随着诸侯兼并战争日益的加剧，大国疆土越来越广，于是呢秦楚国率先在新开拓兼并的土地上置县，交给受国君任命的官员管辖，因此取代了原有封土十邑的陈规旧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秦武公十年，秦国伐归，季荣出现之，第二年又开始在杜郑两地设县，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第一批县。如今河南的平顶山市下辖的叶县，其地名由来就是春秋后期楚灵王设置的叶县。楚封沈朱梁于叶，号为叶公。叶公呢曾问政于孔子，他呢也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公。那就在呢春秋时代进入晚期的时候，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吴越两个强国突然兴起，他们的武力震动了华夏世界。吴军长驱进入楚国的郢都，北上打败齐国，与晋国争当诸侯的盟主，一时所向无敌。谁知呢不久之后，吴为越灭，越王勾践又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最强大的霸主。吴都在江苏的苏州，越都在浙江的绍兴，所以如今苏州

市有吴中区，绍兴市有越城区，便是由春秋时期的吴越国名而来。按照史籍上的说法，吴为周后，越则是大禹后裔，其王族的出身都很高贵。可是纵观旧属吴越的江浙一带地图，其中颇有一些命名方式相似却又难以理解的地名。比如说浙江省有余姚市，如今呢是属于宁波市，还有余杭区，今天呢是属于杭州市。距离不算远的赣东北则有呢余赣县，属于今天的上饶市。这些地名的余显然与古汉语里面的含义我没有关系。《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就是说，在先秦时期，江浙一带是百越人的聚居地。严师古著《汉书·地理志》时说，聚阴沟，夷俗语，夷俗语之发生也，亦由越为鱼越也。所以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鱼，以往呢也被认为是百越语里无意义的发语词。不过根据当代语言学家郑章上方的研究，古代的百越语言与现代的壮动民族语言有亲缘关系。鱼在古代的百越语里是田地的意思，因此呢可以推断余姚指的就是姚姓氏族居住地，余赣的意思呢是赣越人的田地，而不少马农中心的圣地阿里巴巴集团所在的余杭，在古代百越语里的意思就是搁置舟行之地，登岸的码头。相比之下呢，有关无锡，也就是现在属于今天的江苏省，名称的来历呢，它的争议是更大的。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来自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里面说到，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军驻扎在西山，军士埋锅造饭时，发掘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写有“有西兵，天下争；无西宁，天下清”。据说呢，西山此前盛产锡矿，故为兵家必争之地。王翦因此断言，见此碑，天下可太平。于是无锡的地名便这样诞生了。不过《东周列国志》只是一本历史小说，其中颇多无稽之言而不能尽信。关于无锡得名的由来，书中说法最明显的一个破绽就是时间。无锡县呢，最早设立于汉高祖五年，若是此地名根据无锡宁天下清的说法而来，王莽篡汉时何必呢将无锡县改为有锡县呢？莫非啊是这位新朝的皇帝嫌自己的江山太过稳固，需要来一个有锡兵天下争不成吗？其实呢，从吴越历代的君主里面也可以看到吴虞还有吴江这样的一些名字，这些吴显然与无锡同属古代的百越语词。汉书地理志记载，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年似以牛。按照郑章上方的解释，西山就是历山的一音之传，而吴在百越语里是神巫的意思，因此呢，无锡这个地名的出处就是历山之巫。不过呢，此说终是一家之言，无锡究竟是什么意思，迄今仍是悬案一桩。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西域探源。列国纷争的时代呢，随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告终，而秦汉时代的大一统王朝在地理上又有显著的扩大。汉军北击匈奴，进而凿空西域，将其收入中原政权版图，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前所未见的地名。元狩二年，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汉武帝将72万多的灾民迁至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其中的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关于这个名字呢，
汉末的印照在给《汉书》做注释，认为敦大也，黄盛也。敦煌域名呢，取的就是盛大辉煌之意。从字面上来看，这样理解呢，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呢，当时的敦煌并无盛大的事物，而且此前的土著居民也不通汉文。若用汉字来解释敦煌的地名，难免呢有望文生义之嫌。后来呀，人们又发现《山海经》里记载有敦烘，即是敦煌最早的称呼。因此来看，敦烘或敦煌应为当地土著居民语言的汉语音译。至于他们是哪个民族，意见呢也不一致。学者姚大力提出，敦煌一词是对东伊朗语言的音译，意为受安全保卫的城池，可被一说。河西四郡的建立为汉朝打开了西域的大门。神爵二年，西汉朝廷在乌垒城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这就是《汉书·政绩传》所称的“汉之号令颁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代的乌垒城坐落在今天的轮台县。轮台呢，可以说是史籍所载新疆最古老的一个地名。《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李广利传》都出现了这个地方，只不过呢，前者写作轮头，后者呢写作轮台。据此可以推断，这也是一个来自当地土著民族语言的音译词。实际上，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今天的新疆地区就已经成为了东西方民族频繁迁徙活动的区域了。早在距今4000至3000年前，就有印欧人种、蒙古人种以及他们的混合型人种的族群自西向东或自东向西迁徙，分布在天山南北和罗布泊地区。古代史书就记载，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因此呢，新疆也被形象地称为人种博物馆。那有学者呀，同样从属于东伊朗语的塞语里考证，轮台的本意呢，乃是柳树林，一种在西域绿洲常见的景观。塞语呢，是塞种人的语言，这是一个起源自伊朗高原的斯基泰人部落，因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留下的贝西斯敦铭文中称他们为塞加而得名。《汉书·西域传》说，塞种人原本呢占据着今天的伊犁河流域一带，后来因为被大月氏击败，塞种人被迫南下迁移散居。据此来看呢，汉代西域36国里的一些国名，很可能呢也与塞语或者是当时存在的其他的古代的印欧语言有关。其中呢有一些一直流传至今，譬如说刹车，今天呢是属于呢喀什地区的，与乌兹是今天的库车，属于呢阿克苏地区。据《汉书》记载，刹车户2339，口万6373，圣兵3049人。以此来看，谈不上是什么强国。因此啊，三国时代史书《魏略》记载，刹车国已被疏勒国吞并。在清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面，这里被称为叶尔羌。西域同文志解释，回语叶尔，魏地，羌广阔之意，地宽广，故名。晚清时期，新疆建省，天山南北遍设州县，于是启用古名，称刹车直隶州，这也成为刹车县名沿用之时。至于乌兹呢，是西域城郭诸国的大国之一。东汉班超率36勇士再定西域时，就将治所设于龟兹。到了唐朝，管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现在蛟河城，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高昌区。那么之后在显庆3年，其治所移至龟兹。龟兹呢，仍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当时西域佛教文化最著名的地方。《晋书·四夷传》就记载，乌兹国西去洛阳8280里，俗有城郭。
齐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

0: 所。到了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于乾隆23年在此设库车办事大臣，光绪9年又设库车直隶厅。乌兹是怎么变成库车的呢？其实呢，这只是不同时期的汉字翻译差异而已。比如说呢，唐玄奘到印度取经时途经此处，他在《大唐西域记》里就说：“屈之旧写呢是屈兹，又音呢丘兹。”很容易呢看出这一些文字写法的读音跟乌兹与库车都是有相似之处的。元代的时候已经将此地的汉字写成了苦差，跟库车就更接近了。遗憾的是，这一些出自古印欧语的地名由于历史久远，今人已不详其语义，虽有多种的解释，却鲜有可靠的依据。比如说中国最西端的城市喀什，原名叫喀什噶尔，也被认为存在古代印欧语的词源，但其含义有各色砖房、玉石集中之地、初见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文人雅乐，绍兴平湖调。在浙江绍兴及周围地区，流传着一种地方说唱曲艺——绍兴平湖调。和很多曲艺形式不同，绍兴平湖调的演出活动仅仅是一种陶冶性情、交流技艺、自娱自乐的同好雅集。演唱者并不是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而是一种自娱于人、非营业性的唱说艺术。绍兴平湖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绍兴平湖调文人雅乐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都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绍兴平胡调又称粤剧南词，简称绍兴平调，因所唱主要曲调为平胡调而得名，主要流行于浙江绍兴、嘉兴、杭州、湖州一带。关于绍兴平胡调的起源众说纷纭，相传这一曲艺创始于明代初期，成型于清代初期。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绍兴已有被称为粤剧南词的平胡调，并出现了可以与当时曲艺界名人柳敬亭、苏昆生鼎立的平胡调高手胡四言。到了清末民国初年，绍兴平胡调艺人以周敦甫最负盛名，在唱腔上独树一帜，平调界称之为敦腔。民国时期，平胡调发展到了鼎盛期，旧时绍兴平胡调的演唱者和欣赏者多是上层社会人士、无职业艺人，因为演唱范围极小，加之呢曲高和寡，听众极其有限。20世纪40年代，这种说唱艺术开始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东戏曲研究院、中央戏曲研究院对绍兴平胡调进行了联合调查。1953年，应华东戏曲研究院之邀，著名艺人史实富、钱大可赴上海举行绍兴平胡调欣赏会，冠制唱片《曾记梨花细雨天》和《单刀赴会》。1963年，原绍兴曲艺团设平调组培训学员，由钱大可等任教，并开展营业性演出。在上世纪60、70年代，不仅在绍兴地区常年演出，而且还经常赴杭州、嘉兴一带巡演，多次参加省市汇演和调研，受到。

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绍兴平湖调是一种坐唱形式的唱说艺术，表演者正襟危坐，不加手势、表情、眼神等视觉性表演辅助，全凭说唱功夫传情达意。演唱的基本组合一般是3人至11人，由弹三弦者负责歌唱、道白和表演，其他人伴奏。绍兴平湖调的主要唱腔曲调为蓑衣谱和戏调两种，其中蓑衣谱是基本唱调的主体，戏调是专为某些别具特色的节诗和唱段而设计的唱腔，属于定腔定谱，专曲专用。除基本调外，还以一些民间小调俗曲和戏曲曲牌作为附加调演唱。绍兴平湖调主要传统节目有干罗记、古玉杯、双鱼坠、双珠凤、白蛇传、玉蜻蜓和石美图等。平湖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是明清江南曲艺唱曲艺术在绍兴的传承和发展。它对于培育和提高流传递民众的文化素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绍兴平湖调《白雪遗音》，2008年由王玉英、郑观富等共同演绎的《白雪遗音》，以高雅的文词、优美的曲调和浓郁的江南说唱风格，在第14届中国群星奖曲艺比赛中技惊四座，摘得了群星大奖和群星创作奖。近年来，绍兴市非遗中心通过各项保护措施，积极推进绍兴平湖调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已初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绍兴平湖调资料档案，组建了把根留住地方曲艺传承创新团队，复排传统曲目，创排新作，组织参加各级各类演出活动，开设培训班和传习班，邀请老艺人进行授课，培养新传人和爱好者，推动薪火相传，并在2所小学建立了绍兴平湖调教学性传承基地，开设平湖调培训课程，并成立小小传承班，同时积极搭建粤韵雅集、闲园书场、水乡戏台等平台，向社会展示保护工作的成绩，推进曲艺惠民、保护文化遗产、共享艺术成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夜郎之外。在开拓西域的同时呢，西汉王朝还在对西南夷展开经营。所谓西南夷啊，就是指今天的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甘肃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和今天的国境外相邻地区的各个部族。西汉初，汉朝的行政机构虽然已经撤退到了四川盆地内的蜀郡和巴郡，但是民间与西南夷地区的往来并没有断绝。一些巴蜀商人呢，还因与这些民族的贸易而致富。武帝年间，从建元六年唐猛出使夜郎算起，经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舆等汉朝名臣先后抚定西南夷。至元丰二年，汉武帝下令征发巴蜀兵士，先进击与滇国相邻的劳晋、弥秣等地区，接着以兵临滇，滇王这才归附，举国降，请智力入朝。同时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偿其民。由此，汉王朝经过26年的经营，在此地共设立了7个出郡，将西南夷大部分地区都纳入到了全国统一的郡县体制中。在归附汉朝的西南夷之中呢，只有2个部族的领袖拿到了汉廷赐下的王印，一个是最晚归附的滇王，另一个呢就是夜郎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这是因为西南夷军常以十数，夜郎最大。当时的夜郎呢，以耕田有益聚，战时可得精兵10余万。汉朝使臣出使夜郎时，夜郎国君问汉朝使臣，是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这就是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典故由来。汉书记载，夜郎王兴在汉成帝和平二年时举兵反汉，汉朝派兵诛灭夜郎国王，改设郡县。由于夜郎国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的郡县也多沿用其名。比如两晋南北朝时有夜郎郡，唐宋时有夜郎县。可惜呢，这样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地名如今没有保留下来，可谓是憾事。但西南夷里还有部族的名字保留到了今天的地名里面，比如说云南省的省会昆明。昆明二字呢是常见的汉字，所以呢有人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说昆为日加比，明从日和月，意为

与日月比邻。那还说呢，这是由于昆明市阳光充足而得名，这显然是后世望文生义的牵强附会。因为昆明在史籍里最早出现的地方正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太史公明明白白地写道，自同师以东北至业余，也就是今天大理一带，名为西，昆明皆边发，随处迁徙，物长处，物均长，地方可数千里。据此来看，昆明应该是当时活跃在滇西地区的一个部族的名称。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或许昆明这个部族有人口众多的意味在内。大概呢，也是因为昆明这个强部，故当他们游牧逐渐定居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其部落的称号用以称呼地名了。蒙古汗国统治云南时，在原大理政权的善禅府设昆明千户所，昆明首次作为地名出现，并延续至今。我们在这呢还要顺便说一句啊，大理呢原是白族首领段思平在937年建立的地方政权名称，其都城叫做羊斜咩城，后来呢也改叫大理。1253年，忽必烈率兵征伐，葛囊渡江，轻易灭亡大理政权，并同时设立大理路及太和县，隶属于云南行省。从这以后，大理就特指如今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其首府大理市了。尽管汉晋之后史籍上已不见西南夷的说法，但除了昆明之外，云南省呢还有一些地名与历史上的古代部族名称有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弥勒县，乍一看呢，这个县名或许呢与弥勒佛有关，其实不然。同样呢，在原始当中有记载，西歇墨图蛮之邑弥勒得郭殿八殿，布隆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显然呢，弥勒是一个古代的部族名称，而弥勒县呢，也是因为弥勒部而得名。另外，云南省的普洱市呢，原名叫做思茅市。思茅与普洱这两个地名，其实呢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思茅作为地名啊，也与古代的部族有关。思茅地处横断山脉南段滇西南哀牢山区，古西南夷地也。元朝统治时期，割据阿勃诸部蛮12个部落之地，在这里设立了元江路，其中就有一个思摩部，元明时期还写作思麻和思毛，显然呢都是不同的音译。直到明末清初，思毛成为村寨的名称之后，思摩之类的写法才统一为思毛。清代呢在这里设思毛厅，民国建立之后改为思毛县。1958年，思茅县一度并入到临县普洱，1981年又从普洱县分出，2003年成为地级思茅市，原来的县级思茅市改为了翠云区，另外辖有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到了2007年，地级市改名普洱市之后，一方面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改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另一方面，翠云区则改名为思茅区，仍然延续了思茅这个古老的地名。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带您走进四方古国。实际上啊，西域与西南夷只算是古代部落地名比较集中的地方，类似渊源的地名在其他地方呢也能够寻到踪迹。比如说吉林省有一个扶余市，今天呢是属于呢松原市，用的就是一个东北古代政权的名称。扶余呢起源于松花江流域，其强盛之时方圆约2000里，今天的扶余市自然呢也在其中。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

从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起，扶余王就派遣使臣来朝。《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了之后扶余屡次来朝贡的史事。另外，扶余国王死时埋葬所用的玉匣也必须出自汉朝廷，而此物在扶余王生时就预存在了汉朝玄图郡太守之所。待国王死时，经自玄图太守处迎取玉匣，以资埋葬。比如三国年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兵败被杀时，在玄图郡的库内尚存有玉匣一具。由此可见，扶余是一个恭顺朝廷的藩属。与此情况相类似的还有浙江省温州市的瓯海区。此地呢，原来是温州市的郊区，20世纪80-90年代先西出而至瓯海县，后来呢又撤县设区，追根溯源便来自汉代在此建立的东瓯国。东瓯国的来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有关。战国中期，楚军攻杀越王吴江，吴国瓦解，其王室诸族及其后代分散在东海沿岸，或称王或称君。在秦汉之际的混乱中，一个名叫姚的军长参加反秦战争，在汉惠帝3年封获为东海王，因其定都东瓯，又称东瓯王。当时的东瓯城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唐朝司马真《史记》索引《引永嘉记》的记述看，东瓯王都城似在瓯江北岸南溪江下游一带。不过近年呢，也有人根据考古发现，认为东瓯王都城在今天的温岭市，属于呢台州市大溪镇一带。无论如何，其地总不出今天的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台州一带，所以日后瓯也成为了温州的别称。到了公元前138年，另一个地方政权闽越，也就是今天的福建一带，发兵攻打东瓯，东瓯王抵挡不住，派遣使者到汉廷求救。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中大夫庄祝说，秦朝放弃，汉朝却不能放弃，秦朝连咸阳都放弃了，何况东瓯？现在小国有难，向朝廷求救，如果不救东瓯呢，还有什么依靠呢？又怎么能够对得起那里的百姓？于是汉武帝兵救之，闽越王闻讯即刻罢兵回归。东瓯王害怕闽越再来进犯，请求汉朝允许他们内迁，汉武帝表示同意。于是呢，东瓯王率部族40000余人全部迁到江淮一带，东瓯全土也归入到了汉王朝直接管辖。今天浙江境域从此呢也全部成为了汉朝的疆域，是为西汉建立以来版图初次扩大。不过东瓯之瓯在正式的地名里面长期只用于瓯江，真正变成行政区划名称倒是很晚的事情了。这种旧名新用的情况啊，其实呢也不少见。比如说1971年5月，楼烦建县时，距离此地在明初撤县为镇已经过去6个世纪了。其实楼烦的历史呢很悠久，隋唐王朝都曾在这里设楼烦监，是当时重要的养马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楼烦这个名称，只不过一开始啊，它不是地名，而是古代部族的名号。它是戎人的一支，活跃在山西北部与河套地区一带。由于地处农牧结合地带，楼烦人强悍习骑射，对华夏诸国的威胁很大。古代的中原人只用马拉车，却不晓得骑马。大概在春秋末年，人们才开始有骑马的习惯了。因为骑马代步同骑马冲锋打仗，毕竟啊是两回事儿。后来华夏人逐渐知道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都很强，那么能不能学游牧人的样子建立骑兵制呢？要骑马就要有适用于骑马的服装，改变中原人的衣冠，改穿胡人的服装，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通过这一次改革，赵军变成了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赵武灵王用这一支军队攻灭中山，又逐走临湖与楼烦，赵国将其占领。

0: 领的楼烦领土归入雁门郡，也将楼烦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相比楼烦，西夏国在历史上的名气无疑呢要大得多。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他们占据了黄河中上游一带。自从1038年正式立国之后，西夏政权就相继得到了宋辽双方的正式承认。尽管西夏在形式上仍需要呢向宋辽两朝称臣纳贡，但是呢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地位。宋神宗曾感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以西方巨患历80年。13世纪初蒙古崛起之后，连番攻打西夏，经过20多年的苦战，终于将其灭亡。蒙古汗国设置了西夏中兴行省，后来又降为宁夏府路。谁知西夏之名竟从此弃用，直到200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一个市辖区以境内有西夏王陵而改名曰西夏区，也让西夏这个在历史书中尘封已久的名称重新出现在了地图上。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揭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之乐。这段悠扬婉转的马山民歌《德德调》，正是古代楚国民间音乐的遗存。乡音楚调经口口相传，至今仍在荆楚大地唱响。荆州学者张兰兰在研究保护马山民歌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演绎这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1: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壑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扬歌、影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0: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兵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2: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

0: 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好事，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1: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以其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往事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中

0: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勾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窑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1: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0: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2: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老妮，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妮或者努。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里，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多支撑过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戏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悠柔典雅”八个字概括戏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中古音。
3: 尖团音在无锡话里面是分的支持丝和机器细，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无锡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等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无锡话里面都是塞，它是一个音。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又灵动惬意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3: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 星期日，农历8月24号，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铁。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2: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游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 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5%。 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白雪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
0: 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城提升，秦始皇陵博物馆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全新开放。 假期前两天呢，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呢，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的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展演呢也是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长，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呢，游人如织，针对假日大客流推出了当地的智慧游览服务。 全新上线的AI讲解助理，游客呢可以边走边逛，随时问答，了解到古城的文化脉络和当地的文化民俗。重庆的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呢不仅能观赏到川剧变脸等民族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布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呢，
1: 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花鱼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 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巷街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带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消费特色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的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呢，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呢，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0: 因地制宜，打出 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呢创新推出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呢凭借赛事、展会等凭证，可以在全省2500家商户呢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日期间呢也是投放了3000万的消费券，策划了800多场的文旅商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呢推出了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客的购物消费便利度。
1: 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适的体验。
0: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呢突破了5亿元，年度票房呢超300亿元。各地呢推出了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以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
0: 今年呢，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呢一直占据市场的绝对主力，目前呢暂列2026年票房前5位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呢，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呢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呢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与观影人次呢也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此外呢，截止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呢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呢正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造开了消费新空间。
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
0: 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了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了国庆期间的预定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到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呢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呢单日接待游客人数呢也是达到了10000人以上。青岛呢推出了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呢可以一站式打卡电影的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将荧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业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10月3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呢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段路段的双向承压。
1: 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
0: 目前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的铁路部门呢在热门的旅游线路增加了运力投运，结合区域的特色开通了旅游专列。国庆节前呢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了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呢可以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与旅客225.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金说金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由青海省文化馆主办、各市州及县区文化馆协办的墨韵润高原同心书华章迎国庆群众书法优秀作品展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展厅开展。
1: 本次展览是青海省群众书法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出的100幅精品佳作均遴选自系列笔会中名家与书法爱好者的创作成果。整个系列活动设置汉墨抒怀高原主题书法创作笔会、墨论新传书法文化学术研究交流会、墨乡惠民书法工艺进阶层、群众书法优秀作品展览四大特色板块，于2026年9月28号到10月20号陆续开展。其中墨乡惠民工艺笔会将会走进先后走进黄河路小学、西关街小学书法名家现场示范教学，学生认真临摹，在体验中感受中华笔墨的文化魅力，同时深入西关大街街道办事处、星海路街道办事处，社区群众踊跃参与，近距离品鉴书法佳作，共享文化惠民成果。
0: 此次展览以汉墨为载体，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原本土文化相融合，为全省各族群众搭建起共享群众文艺成果的平台，在丰富国庆期间公共文化供给的同时，深化文化浸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群众文化创作内生动力，为推动青海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文化力量。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期持续至10月20号。
1: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黄南藏族自治州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银耀十六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暨“我为家乡代言，非遗大集”活动，1200多名老同志、老党员及辖区群众到场观展。
0: 活动设置非遗手工、特色美食、文艺展演三大板块，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场景。现场集中展示唐卡、堆绣、木雕、民族刺绣等1000余件高原非遗作品，1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技艺渊源与文化内涵，酥油、手工酸奶、糌粑炒面等特色美食集中亮相，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高原餐饮文化，服饰秀、民族舞蹈、合唱、马头琴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银发群体昂扬风貌，营造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1: 此次活动依托高原丰富的民族文化禀赋，以市集展演融合的创新形式传承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效释放银发人才优势，拓宽传统技艺与特色物产推广渠道，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西宁支队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化育人情景课，并同步开展书法、摄影、展报评审活动，为官兵带来一堂沉浸式思政大课。
1: 活动以回望漫漫长征路，走好新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情景演绎、典型故事分享、文化展评等形式，将长征精神与新时代使命任务、身边先进典型相结合。节目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基层官兵代表围绕比武攻坚、带兵育人、勤务保障等岗位讲述奋斗故事，引发现场官兵强烈共鸣。
0: 好，再来关注到10月1号，2026年桂南县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宣传推介、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在西宁举行。活动旨在进一步拓宽桂南有机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推动高原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城市，千家百户，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
1: 活动在舞蹈《雪域牧歌启新城》中拉开帷幕，灵动的雪域舞姿生动展现桂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活动设置文艺展演、专题推介、美食品鉴、洽谈交流等环节，配套设立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合作洽谈三大功能专区，全方位对外展示桂南产业特色、生态禀赋与投资机遇。在美食品鉴互动环节，来宾近距离参观各类农畜产品、藏绣文创展品，免费品鉴黑藏羊、牦牛、青稞制品等高原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刘彩桂南珍品不凡的品牌内涵。
0: 活动向省内外企业家发出邀约，参与桂南特色农牧加工、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建设，共建产销合作基地，搭建长效的供销体系，共享生态发展红利，邀请广大游客赴桂南探秘草原秘境，感受高原生态、民俗文化和田园丰收之美。
1: 桂南县将持续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定位，深耕有机农牧业，做强刘彩桂南珍品不凡区域公共品牌，做活文旅融合文章。
0: 近日，由青海省公路局负责实施的 G338 海兴至天峻公路热水至江仓段改建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意味着这条被纳入到国家公路网规划普通国道网60条东西纵线之一的重要通道，不日即可通车进入试运营阶段。
1: 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境内的热江项目全长102.056公里，地处大通河沿岸，区域生态环境脆弱。该项目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省公路局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最大限度利用老路对沿线废料坑及裸露地表实施绿化恢复等举措，探索交通基建加生态修复模式，走出了一条契合高原地域特点的绿色公路建设之路。
0: 据了解，在热江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者极致复用老路，全线仅下川铁路局部线路改线，其余全部贴合到原有的路基布设，老路利用率达99.98%，从源头大幅减少土地开挖和植被毁坏。首次呢，将钢渣沥青混凝土技术应用于公路项目，实现道路品质提升与绿色循环利用双赢。
1: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以来，果洛藏族自治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改传统单一的普法模式，跳出会场，告别纸面宣讲，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真正融进生活。
0: 果洛州高位部署推进健全统筹联动工作机制，细化压实各项责任，把民族团结法治宣传从软性工作要求细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硬性指标，全州6县立足于自身实际，各出实招，层层落实责任，通过州县乡3级常态化专题培训，全面覆盖各级干部基层骨干，让党员干部先学一步，学生一层，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1: 针对地域特点，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双语宣讲。校园里，特色主题课堂、小小宣讲员，让团结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草原上，马背摩托车宣讲队穿梭山野帐篷，把法律知识送到牧民家门口。文旅活动、网络平台、乡村广播多渠道同步发力，全方位拓展普法覆盖面。截至目前，全果洛州累计开展各类普法宣讲230场次，发放汉藏双语宣传资料3.2万多份，汇集各族干部群众4万多人。法律条文变成了牧民听得懂、记得住的家常话、团结经。
0: 学法更要用法，果洛州坚持以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持续升级16子家园，户县市社区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活动，搭建跨区域交流平台，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同时呢，扎实推进4院常态法治化教育，引导宗教人士爱国守法、正信正行。
1: 据了解，果洛州6县已全部获评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依托常态化督查考评、正向激励、基层人才培育等长效举措，当地持续巩固创建成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从达标创建迈向示范引领。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慢点，
9: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0: 是。
9: 勾脚尖。
11: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2: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龙山景区12盘观景台呢，秋景赏秋景的游客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呢，海东以赏秋为主题的文旅活动陆续开展，各县区呢围绕着赏秋色、品民俗、探文脉，推出景区体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非遗展示等活动，丰富假日文旅供给。
1: 假日期间，互助土族故土原景区将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民俗体验，游客可亲手体验土族盘绣，品尝特色风味美食。互助大剧院上演精品文艺剧目展演，土月魂广场举行金秋电音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活动密集，除了以黄河文化史前文明串起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禹王峡景区、七里花海景区游览线外，还将举办西北五省区青少年散打搏击联赛暨冠军金腰带争夺赛、飞天鳌鱼表演、2026全国 BSK 与西北野球争霸联盟赛。七里花海景区举办苏韵秋华最美七里菊花展，还有每日专场文艺演出、红色电影放映等汇聚人气。
0: 循化萨拉祖自治县围绕着黄河生态与萨拉祖文化做文章，孟达天池景区呢层林尽染，萨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古巷清幽，游客呢可观赏萨拉祖民俗表演，体验民族手工制作，品尝地道的萨拉祖美食，欣赏海东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化龙回族自治县以山水秋景和地质文化吸引游客，岗山生态旅游景区适合登高赏秋，阿河滩地质文化村可打卡地质科普点位，漫步生态步道。平安区呢，突出河黄民俗与城市休闲，平安驿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益州湿地公园等景区的国庆民俗巡游、非遗手作、特色演绎等精彩活动不断。乐都区呢，聚焦古建、文博和湿地景观，推出雀潭寺、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河黄文化博物馆假日研学线路，展示河黄文化历史变迁与民俗风物。
1: 假期期间，海东市商务系统还以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为主题，采取政府消费券加直播电商加以旧换新组合模式，各县区推出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接下来请收听《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4集《比翼齐飞》。
3: 贵州安顺，天高云淡，白桦树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在这个黔中小城，我们拜访了96岁的王世发老人。
4: 我是三线工人，我认为三线航空人是光荣的，也是自豪的，也是保卫祖国的。
3: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三线建设。1965年，第三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安顺建设动111基地，负责歼击机和航空发动机科研生产，由沈飞包建。1966年秋天， 王世发和他的66位工友一路辗转，从沈阳到安顺。
4: 各从连集结厂来到贵州东阳窑、果营、正阳集结厂，都是科级干部和车间主任一级的。云马厂有一半，正阳集结厂有一半。
3: 贵州青山如墨，层峦叠翠。洞幺幺基地绵延在山谷间，它有主机、辅机、专业化厂共34个。云马机械厂建在狭长弯曲的山沟里，是洞幺幺最大的厂，生产前机身、后机身和机翼，代号130。正阳机械厂代号140。是洞幺幺基地4个飞机主体工厂之一，1970年并入130厂。87岁的姚恩臣也是1966年从沈阳到贵州的，那年他29岁。姚恩臣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国营新华电器厂117厂。新华厂原建的修文县108厂同在洞幺幺基地。生产飞机电器元件。面对记者的镜头，老人郑重地戴上了航空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奖章。

0: 差不多100人。我们生产的接插件用到那个歼六、歼七的那飞机上了，那当然当时很高兴。
1: 60年前的动111基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从繁华都市到大山深处，像所有的三线建设者一样，他们先生产后生活，住席棚子，喝稻田水，点煤油灯，却挥汗如雨，不舍昼夜。1970年9月18日，在沈飞的全力支援下，歼六三首飞成功。从此，中国有了沈阳、成都、贵州三大歼击机生产基地。2024年的沈阳，结束了一个多雨的夏季，天朗气清。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沈阳三台子因为沈飞而闻名遐迩。1930年，这里建起东北航空工厂；1951年，创建国营112厂；1957年，又名国营松陵机械厂；1994年，组建沈飞工业集团。新中国国防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北。1965年起，军工企业开始向西南西北转移，以沈阳沈飞黎明厂为主，全国16省市35家单位对口支援大山里的新工厂。红旗漫卷，炮声隆隆，西部的崇山峻岭瞬间响彻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王盼九老人85岁了，退休前是沈飞矢制办主任。三线建设中，他就曾送战友踏征程。
2: 三线单位出面报道的，这里包括领导干部、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和工人在内，都是等级比较高的。当时对工人要求是4级以上。
1: 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干部、工人、技术员从沈阳的飞机场、发动机场和设计所出发，满怀豪情奔赴三线新厂。那时，38岁的王世发已是7级车工。
3: 那阵是老厂的人呢，都是批一半，老厂留一半人，三线来一半人，来这些人都是接受过硬的。
1: 彼时，沈飞的歼六已批量装备空军，歼七也在生产线上了。支援三线，歼六、歼七跟沈飞人一起飞越崇山峻岭。沈飞原规划发展部部长冯玉良，
4: 像沈飞原舰贵航啊，像云马啊，都是整建制的过去，所以换一个地方，有了那设备之后，很快就在大山深处生产出来了歼六、歼七飞机。
1: 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1965年，三机部明确要求沈飞继续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成飞生产歼七飞机。沈飞原矢制办主任王盼九，
2: 沈飞为他复制了一套歼七飞机的图纸、模型样板等元件，作为飞机制造仪器，提供给他。
1: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建设新国家，人们干劲儿十足。在沈飞，大家早已习惯了哪里需要哪安家。1970年春末，沈阳再发专列前往成都，这次满载的是沈阳飞机设计所的资料、仪器设备和200多人。于是，天府之国、锦江河畔、武侯祠旁，有了成飞设计研究所。1953年至1985年期间，沈飞先后支援包建西安、成都、

0: 贵州、汉中十余家工厂和两个飞机设计所，输送20000多人。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都是省飞在全国播种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省飞的技术人员呢，把自己的技术呢传帮带更新创新，就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0: 洞幺幺这个代号在今天的安顺依然神秘而响亮。1984年，洞幺幺基地生产的8架歼-72飞机参加国庆阅兵。1985年，歼-7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山鹰教练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为三线建设，西南高原上建起了航空城。1993年，洞幺幺基地改制为贵州航空工业集团。1994年，贵航集团跻身中国工业企业500强。今天的安顺聚集了60余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安顺，到处都能听到沈阳口音。他们要么是支援三线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二代三代。
2: 我作为辽宁人，我相当自豪，我相当高兴。
3: 三线工人是伟大的，也是自豪的。
4: 不后悔，这工作也干了还挺光荣的，我其实挺牛的。
0: 2007年，云马厂开始搬迁。虽然人去楼空，今天从高大的厂房、坚固的山洞车间、宽敞的生活区，仍能窥见当年的热火朝天、激情澎湃。王世发是辽阳人，在贵州生活近60年了，如今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刻3000公里外的沈阳，王盼九老人正举头望月，或许刚好想起了远行的伙伴。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给我们了解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啊，那么德芳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时段为10月1日零时至10月7日24时，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然后接交警通知，为缓解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交通压力，现对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朝阳互通入口、雍家口互通、峡口互通入口西宁至平安方向，马坪路段的马场园匝道收费站入口、临河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西匝道收费站入口的平安方向、马场园方向，对以上路段的中重型货车、微跨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进行交通管制，截止时间下午3点。下面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交通事故路段。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汉台自二号隧道洞口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导致此路段车流量较大，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耐心等待。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0: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国省道的交通事故路段。 G315西宁至图瓦尕特县、冈察县吉尔孟乡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无法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然后冈察县前往天峻方向车辆由圣泉湾收费站驶入G0612西河高速，反向相同。再看一下施工路段。G341胶南至海晏县、互助县甘产口至威远镇白水泥厂路段，为保障国庆出行安全，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重中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型运输车限时段通行。 S206平安至龙武县、化伦县浪家沟路段塌陷，道路半幅通行。循化县嘎伦乡柴沟路段因防撞墙倒塌、路基掏空现象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 G213侧客至毛憨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江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G214西宁至澜沧县、兴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 G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截止时间2027年7月31日。大通县宝库乡左侧路段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 G310连贡县、明河县红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微桥改建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G338新海至天峻县、互助县狼石塘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工程施工，便道通行。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伦隧道路段进行路面滨海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注意行车安全。G345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西岳五镇路段进行路面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上市路况消息。
0: 好的，非常感谢德芳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格尔木市、门源、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东北部、玉树大部及大通、乐都、化龙、门源、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3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3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3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2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谢谢领导。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5: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哦。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
5: 呀，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7: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多年来，青海各族人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一代又一代的高原人扎根青海，奉献高原，将生命与热血融入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壤，在这里扎根，成长为斗霜傲雪的参天巨树，在雪山之巅和草原深处凝聚成一抹执着的绿色，毅然挺立，守望高原。请听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连续广播剧《长成一棵树》。

0: 第二集。
1: 丹泽，这个天就不能出去啊。
2: 不行，我得去看看。
3: 阿爸，你疯了吗？这个天气出去你会被冻坏的。
1: 你还真去啊。
2: 哎呀，天这么冷，新种下的树苗根还没扎下根，我得想办法给树苗再穿点衣服，要不啊，这么冷的天小树们可真受不了。
1: 那你就受得了吗？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别啰嗦了。
1: 哎，丹泽，来，把这个围巾裹到脸上，你早点回来啊。

0: 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了，丹增怎么还不回来？这个人真是太倔了。不行，我得去看看。天哪，这么冷，他去哪儿了？肯定要冻坏了。
1: 看见丹增跪坐在雪地里，用他几乎冻僵了的手慢慢的正在给一棵树苗缠上他自己用麦草秸秆编成的草绳。每年秋天，他想尽办法从农民那里找来一些秸秆，拧成绳子，好为这些树苗穿上过冬的衣服。而此时此刻，执着的他却把自己的冷暖置之度外。
0: 丹增，你看你把自己冻成啥样了，你不要命了吗？
2: 今晚风雪大，我得再想想办法，能活一刻是一刻呀。你看那些树啊，上面全是冰雪，看着他们在寒风里冻死，我心疼啊。
0: 可你看看你的手和耳朵都冻成啥样子了。
1: 又到了第二年春种的时刻，快四月底了，可塔拉滩上还是风沙肆虐，看不到春天的景象。

0: 丹增带领着大家伙在风沙里苦战着。
1: 大家伙儿，再辛苦辛苦啊！今天啊，我们要把这些苗子全部栽种完，从苗圃里拉出来，在这沙漠里多放一天，它们根部的水分就多蒸发一点，那它们成活的几率就低一点。
2: 那累死我们的几率就高一点。
1: 你呀、啊，你壮实的像头牦牛，就算别人都累死了，你还是会活着的。
3: 你呀、啊，你就别说累死累活的话。你看看丹增师傅那手背上的胶布，他刚打完针就跑到这里来了。
2: 我们打小没干过这种活，这比原来放牛放羊难多了。
1: 对呀、啊，大家都还想着依旧在这里赶着羊群放羊去，可你看看现在这地方，羊连草根也吃不上了，逼得大家改变生活方式，当不了牧羊人，我们就当牧树人。只有种好了这些树，我们自己也才有活路啊！哦，背树苗的来了。
4: 啊，真累呀、啊！
3: 哎，这个给我。
4: 给，接住。
3: 好嘞，
1: 你慢点，
3: 站住，
1: 慢点啊！哎，树苗的根可不敢摔坏了。
4: 这一趟80里地，别说肚子饿了，我带的一瓶水啊，没走多远就喝完了。沿途一点水都没有，让背水的人给我们分口水喝，可他们说是你说的啊，只要少了一点水，他们就拿不到一分钱。哎，你说说，有水给树苗子喝，却给人喝，这啥意思嘛？啊，
5: 对，你这些破树苗子没水活不了，可我们比他们先渴死在这沙漠里，这活你给我多少我都不干了。
4: 再说了，你这破树苗子啊，直接往沙漠里种，还给他们水喝，可也没见长一棵出来呀。
6: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就是啊，
7: 不是苗子，
6: 就是
7: 啥时候能长？
8: 阿爸阿爸，你的树发芽了。
1: 啊，发芽了？哎，哪儿的树发芽了？
9: 就在那边那个山丘下，有几棵乌柳长出芽子了。
1: 哎，走，你带路，我们看看去。
9: 走走走，
7: 走走走，
9: 我们也去看看去，
7: 我们也去看看，
9: 我们也
7: 去看
9: 看去，我们也去看看去。啊，
8: 张阿西，你跑那么快干嘛？你还怕跟不上？
1: 哎呀，没事，哎，让孩子跑他的。哎，我们走快点。
9: 别太快，别太快，你稍微一跑啊，就喘不过气儿来。哎呦。你这些高原病不能太激动，还有你的脚冻伤了，年年开春就会犯。你呀、啊，在高原上待了这么久，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啊。你小心，脚上的口子刚长好，别又流血了。
1: 哎呀，谁说我不知道啊？哎呀，我心里着急，放心不下那些树嘛。只要树长起来。啊，就算我天天喘气儿，就算没了脚也能走。
9: 你看看，走急了就咳嗽，你就不听大夫的话，让你住院，你不住。
1: 唉，自从吃上了药啊，唉，这牙就像乌骨一样，一天都丢不开了。要是住一次院，我想10次8次就会依赖上，那这些树苗子可怎么办呢？
9: 你要是把自己累倒了，这些树苗子可真没人管了。
1: 这沙漠化越来越严重，我们一直干不出点成绩，到现在啊还没找到很好的防沙治沙的办法。哎呀，真是着急呀、啊、
8: 阿爸，就是这几棵树。
1: 哦，哎呀，这些树真的发芽了，看，哎，这小小的芽苞多美啊。哎，扎西，你说它们像什么？
8: 它们啥也不像啊。
1: 啥也不像？怎么会呢？它们这么可爱，哎，像不像你的小脸蛋？
8: 不像。
1: 来，你妈妈看看像不像？
9: 像什么？
1: 像扎西的脸，
9: 看不出来。
4: 啊，我看
10: 啊，是吗？
4: 真的发芽了？
10: 是啊，是啊，
4: 是是是，
10: 真的发芽，
4: 发芽了！
10: 哎呀，我看看，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哎，你们想象一下啊，再过一段时间，这些小芽芽全展开了，像婴儿的小手一样，这一片大地是不是一下子全活起来了？
10: 阿爸，要是树上有了鸟，那才会活起来了。
1: 会的，会的，只要树活了，小鸟也就会来了。到时候啊，咱们这里一片鸟语花香。哎，这几棵好像没反应，会不会冻死了？
9: 是不是时间还没到？
1: 也有可能。树木跟人一样，感受大地的温度也有时间差。不过，这几棵树看上去好像不是时间没到，它们好像已经死了。
9: 啊，不会吧？
1: 它们的枝干好像已经枯了，也许啊，它们没挺过那些个寒冷的夜晚。
10: 阿爸，就像你的手脚和耳朵一样吧，被冻坏了吧？
0: 一年后，三塔拉湖边村里欢腾了。
11: 乡亲们，乡亲们呐，今天是塔拉滩上大喜的日子，咱们塔拉滩上长出树来了。这真是人老几辈子的第一次啊！当然，上一次丹增说过，曾经咱们这里啊是一片树林，可谁也没见过呀！啊，但是今天啊，大家眼睛看好了，在咱们这个地方，实实在在的长出树来了。这个树长得不容易啊，从今往后，大家要好好看管这片林子。不要折一根枝条，不要摘一片树叶。
12: 好，
13: 真好。
11: 下面我们请丹增讲话。
14: 乡亲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你们是欢迎我的，而不是把我往外赶的。大家都看到了，去年种的树虽然死了一部分，但大多数还是活过来了。
12: 真好，
14: 可是啊，这些树虽然挺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但他们真正活下来至少需要3年时间，而咱们这塔拉滩上的乌柳树又要长起来，10年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大家记住了，什么时候这些乌柳树不需要我们再去浇灌，他们自己涵养了水分就能照顾自己了，那这些树才算是真正长起来了。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咱们县林业局的赵局长也来了，他还给大家带来了更好的消息。现在欢迎赵局长讲话。
15: 乡亲们，大家好，今天对我们塔拉滩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咱们塔拉滩上长出树了。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地方老几辈子的人们还从来没见过长出来的树呢，因为气候太恶劣了，这些树苗要经过各种各样的难关考验，要么太阳暴晒，要么干旱，要么黄沙，再有就是强风和严寒，还有可能让旱獭和鼠兔把根咬断。每一种考验都是要命的，没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他们挺不过呀。所以这些挺过来的小生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畏的，我们更应该感激丹增，没有他的坚持，可能也像老几辈人一样，我们根本看不到生长在这片沙地上的任何一棵树。只要能长出树木来，那么沙漠的治理就不难了。这不，县委县政府决定以塔拉滩上长出树木为契机，全面推进塔拉滩的黄沙治理工作，动员全县的干部群众一起来植树造林，整治黄沙。这不，看，种树的人们来了。
0: 几年后，在塔拉滩上，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的成果已经初步显现。在各种材料制作成的大大小小的防沙格里，一些沙蒿、撑柳、乌柳和黑刺高低错落地长了起来。 已经升任州林业局的赵局长，带着全州各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前来现场观摩了。
16: 丹增啊，你怎么瘸得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冻伤的脚更严重了？还有，你看你眼睛里的红血丝怎么这么多呀？大家都说你是拼命三郎，经常吊针打到一半，拔下针就往林子里跑，这样可不行啊。工作要紧，可身体更重要啊。
17: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哎，你放心啊，这苗子长成了，我心里高兴得很呐。
16: 丹增呐，我想你还是往州上挪一挪吧，这里的工作已经有了眉目，就交给别人去干吧。
17: 再过几年吧，时间紧呐，我还没到局里养老的时候啊。局长，你想想看啊，虽然咱们在有水的地方栽种了五柳树，可是啊，最近几十年，看看咱们的二幺四国道，多次在风沙的逼迫下不断的改道，哎，我们还得想办法保住这条路啊。
16: 嗯，你还想再大展身手，还想在这里再干几年，但我让你去州上，不是让你去养老，而是让你去挑更重的担子。
17: 嗯，什么担子？
16: 你从一个县的角度看到的就是三塔拉，放在咱们州上，还有更多的地方也需要开展黄沙治理工作，而这边的工作已经基本理顺了，我想让你到
17: 木格滩。
16: 看来我还真没看错人，你也有所考虑啊。
17: 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16: 咱们塔拉滩和木格滩一北一南，是龙阳峡谷区的两个边，这两边的沙漠化不治理好，龙阳峡谷区迟早有一天会在我们的手上消失了。
17: 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呐。
16: 可不是吗？现在从省上到国家都很重视生态治理，我们考虑把这两块地方当成一个整体，当成龙阳峡谷区的南北屏障。
17: 州上能这么考虑真是太好了，这样一来就会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到希望了。
16: 是啊，州上很努力，今年咱们也争取到了三北防护林工程项目。
17: 哦，咱们也能争取到三北防护林工程项目？
16: 这里面呀，也有你的功劳呢。按理说这个工程项目到不了咱们这一带，但我们把龙阳峡谷区和你带领群众植树造林的事迹向上一汇报，上面居然批下来了。
17: 太好了，太好了，这么一来再也不用为没钱没人发愁了。
16: 没错，这项工程还是采取国助民办的形式，国家出一部分资金，主要还是给政策，让我们多方集资，实行群众投工，自力更生。
17: 哎呀，只要有政策就好办多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6: 这么说到那边的事你同意了？
17: 只要组织上需要，我这棵树苗子也可以种到木格滩上去。
16: 那意味着这些年的苦你又得重新吃一遍呢。
17: 我是没问题，可家里的，哎呀，不知道他们适应不适应啊。
16: 杰木措和扎西再也不能跟你去了，扎西上初中了，正好在州上读书，杰木措陪着他，一举两得。
17: 看来你早就替我想好了。
16: 通过今天的现场观摩，大家伙兴致很高，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这次回去把材料整理好，以后我们就向全州推广，你看这样好不好？
17: 嗯，赵局长啊，我还有一个顾虑，就是目前虽然觉得这个种树治沙方法比较可靠，但它还是有很大的不足啊。
16: 哦，说说看。
17: 这个方法它有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是用人力挖坑耗时耗力，一个人一天挖不了几个坑，而且啊，人工挖的坑不规整，常常返工。第二呢，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省水，但是在像我们塔拉滩这样的地方，每栽种一棵树的用水量还是太高了。我再实验一些更加省时而又省水的办法。
16: 有没有最终的方案？
17: 哎，目前都不理想啊，都好像没办法大力推广。
16: 嗯，像你这样不躺在成绩上吃老本，而是一心扑到种树治沙事业上，整天考虑怎样更加有效率、更加节约成本的同志不多啊。好好努力，我相信你。
17: 哎，这位同志，别在这里洗车，这里的水那可是太金贵了，你相当于拿98号汽油在洗车呀。哎，你等等等等，
1: 你把水枪给我。这沙土里的水眼是你拿水枪滋的吗？
2: 我不小心的，我不是在浪费水。
6: 就是，怎么能拿这里的水去呢？
1: 你这个水枪的压力就这么大吗？
2: 压力

0: 还可以再大，我为了省水没敢开太大。
1: 来，你开到最大。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呦，你今天这个车骑得太好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哎，我终于找到办法了。哎，赵局长，我有办法了。
2: 丹增啊，说说看你有什么办法了。
1: 哎，来，局长您看，这水箱在沙土里滋个坑，哎，用不了几秒钟。我想我们制作出这样的高压水箱，只要有足够的功率，枪头大小设置成我们需要挖的坑的大小。哎，您想想，挖个坑是不是就容易了？而且直接就把水给浇了，那会提高多大的效率啊。
2: 你真是敢想，真是能想啊。同志们看见了吧，这是我们今天观摩最好也是最生动的一刻。都说机会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的，像丹增同志这样随时想着怎样改进工作效率，怎样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人力物力去创造更高的价值，这种精神才是我们社会前进的动力。我建议大家回去后认真写出观摩心得，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3: 真好，太好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来来来，大家都过来，看看李师傅做演示啊。这一次是我和李师傅他们厂家经过了好多次的研发，第八次的改进，几个晚上没有休息赶出来的啊，基本上。
0: 丹增师傅，你太着急了，你本来就不能熬夜呀，
3: 就是，
0: 你连着这么熬夜，
3: 就是
0: 啊，身体吃不消啊。你先喘口气再说。
1: 再重气耽误不起啊。哎，去，谁把我车上的氧气袋拿来。
6: 来来来来，我去我去。
1: 这两天啊着急上火，想着把大家伙提的意见建议，能用的能改进的全都落实到机器上啊。来看看最终的效果怎么样。李师傅，你开始吧。
7: 大家看好啊，打开发动机之后先确定水箱里的水不能低于这个最低水位，然后调节这个水阀，确定水压表的指针打到这个位置，然后对着沙土呲水。来看，我们前期试验之后总结出呲水的时间大概是10秒钟，所以我们把这个呲水时间设置在10秒钟，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你觉得多了或者少了，就调节这个数字按钮。
8: 来，丹增老师，氧气袋拿来了，你吸上吧。
6: 丹增师傅，丹增师傅，没事吧？丹增师傅，
9: 散开！
0: 快快快，丹增老师，先吸氧气，先吸氧气！哎呀，
8: 这咳得太厉害了，他吸不了啊！
0: 来来来，让他在这儿躺下来。丹增师傅，你躺下来，躺下来会好一点。
1: 哎呀，我这肺里面好像全是沙子一样。
0: 你别再说话了，你静静的躺一会儿，吸点氧气。
8: 哎，丹增老师，丹增老师，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你别这样冒冒失失的，你没见丹增老师难受，正在吸氧吗？
8: 我太着急了。到底怎么了？你慢慢说。
10: 那边去年种的好多树苗死了，
0: 怎么回事？
6: 我们跑出沟看了，是鼠兔给咬坏的。
8: 哎呀，这些可恨的鼠兔真是坏得很，原先经常啃食我们的牧草，现在又来咬断我们的树根，今后我们栽树啊看来得先放上鼠药，把它们全都给毒死才行。哎，
1: 不行啊，我们在保护生态，我们种的树是生态，这些鼠兔啊它也是生态呀，
0: 都是生态。你就别想这些了，我们现在把你送到医院去，你放心的去治病，我们一定按你的要求把树种好。
1: 好啊好啊，记住了，草原上没有鼠兔，没有了哈拉那就不完美了，他们也是没得吃才敢树根的，我们要想办法保护我们的树啊，也要想办法保护这些
4: 鼠兔和草原上的一切生物，等食物链重新建立起来就好了。

三集连续广播剧长成一棵树，编剧韩占春，导演朱春元、周亚娜，编辑金玲、李涛，剧务戴林静、于冠南、王月、程雨辰，总策划李夫成，出品人李小燕。

0: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多年来，青海各族人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一代又一代的高原人扎根青海，奉献高原，将生命与热血融入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壤，在这里扎根，成长为豆霜傲雪的参天巨树，在雪山之巅和草原深处凝聚成一抹执着的绿色，毅然挺立，守望高原。请听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连续广播剧《长成一棵树》第三集。在青藏高原，在地球的第三极，在这个全球生态系统极端脆弱的地区，丹增和他的同事们用顽强的毅力，硬是在木格滩东南部的黄沙头种出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如今他的种植技术在周边地区广泛推广，那些流动的沙漠在乌柳、称柳、沙蒿、沙棘，那些看似脆弱实则非常强大的根系之下慢慢固定下来。而丹增却由于长期的劳累积劳成疾，患上了关节炎、肺气肿、心肌缺氧、高原红细胞增多症、高血压等等几乎高原上的所有病症。病魔再一次打倒了丹增，他住进了医院。
1: 快快快，
2: 让一让，
3: 救救他。
1: 美瑞现在情况怎么样？家属请回避一下，耐心等待。
2: 赶紧赶紧。大夫怎么样？
1: 都是基础病拖得太久了，他的这些病症状没有一个是减轻的，真是一年比一年重啊。你看看，不到50岁的人他的心肺功能差得很呢，有些病需要慢慢养着，但肺气肿和心肌缺氧会要命啊，必须得天天吸氧啊。这次你们送的及时，很侥幸啊，要不我开单子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吧。
2: 就是得要住下来好好治一治。
4: 大夫，这段时间不行了，我们的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的审批正在推进中。
2: 是公园要紧还是你自己的身体要紧啊？
4: 哎呦，都要紧啊。扎西他妈，你要不是不知道，这个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要是能够批下来，紧接着咱们的鲁仓国家沙漠公园和芒区国家湿地公园就都有希望了，这就意味着咱们的荒漠化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啊。
2: 你算了吧，你身体垮掉了，我和孩子就什么都没有了。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只要公园能批下来啊，就算是我垮了，公园还在嘛。再说了，你看现在哪一件事少得了我呀，我脚不沾地的跑还跑不过来呢。哼，要不等到审批验收完，到了秋天啊，忙完今年的栽种，我就全面检查全面治疗。
1: 你这病不能再拖了，也不是你想等就等的。
2: 对呀，你要等到秋天，可你的病等不了啊。
4: 哎呀，这次是我大意了啊，没按时吸上氧气，加上有点劳累，我以后多加注意。哎呀，我知道我的病啊，像咱们这地方的生物一样，是高海拔地区的生物物种基因遗传多样性。
2: 都这样了你还开玩笑？
1: 你这心肌缺氧啊，一定要保证每天吸上三次氧气，每天至少半小时。怎么注意？你自己顾得上吗？
2: 对啊，丹增，你要不按照大夫说的做，这病啊，我要命啊。
4: 好，我按大夫说的做啊，我天天吸氧，我在车上，在家里都放上氧气袋。哎呀，实在不行啊，我像我们单位的老马一样，也买一个制氧机，那样就更方便了。
1: 你坚持不住院，我们也没办法。但你一定要记住，每天得按时吸氧，不能太累。不舒服了，马上到医院来。
4: 好的好的，我今天就去买制氧机。哎，扎西他妈，让扎西去买个制氧机啊！我天天吸，天天吸。你看看啊，走到哪里，电话吹到哪里啊啊！喂，啊啊，拉毛书记啊，你们乡啊，对对对，啊，也在这次的造林试点补贴项目里，啊，种植的苗木嘛，啊，当然有要求，啊，必须是乌柳插杆、乌柳苗和柠条，这个你们把好关啊，我们只负责给项目搞验收，啊，嗯，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喂，刘镇长啊，哎呀，你好，你好啊，你们报的项目林间种植养殖啊，我们这边基本论证完了，原则上大家都同意。当然还需要改进啊，详细改进的方案我让县局的小陈给你对接，啊，哦哦哦，他已经详细告诉你了，啊，好，好，好，那你就按要求改进，啊，到时候我们再去验收。哎呦，哪有时间坐下来吃饭啊？我的刘镇长啊，我恨不得自己是个孙悟空，能有分身术呢。哎呀，守林夜听啊！啊，小张吗？哼，你好，小张。啊，审批验收要赵厅长亲自来。哦，啊，好事，好事啊！我也希望这赵厅长能来。哎呀，他最熟悉这里了。他一来啊，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啊，啊，你们要提前一周下来，那就是哦，这周四。哦，啊，行。啊，周四也行。哎呀，没事没事啊，好好，哎呀，早点下来指导指导，哎，这方面我们还真是门外汉呢。 啊， 啊，呵呵，您看看就这架势，哎呀，我能休息得了吗？
1: 呵呵呵。哎呀，

0: 安曾局长，你是咱们州上的名人，比谁都忙啊，再忙都别忘了按时吸氧，有不舒服就赶紧来医院。
1: 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大家伙儿打起十二分精神啊，咱们趁着这场雨后的潮湿劲儿，把今年的两万亩树种的飞播任务认认真真完成了。
1: 哎好的，丹增局长，再有大概五天左右时间，300多个架次就差不多播完了。
0: 哎，质量和安全一个都不能少，一点都不敢马虎大意啊。
1: 您放心吧，播种的地点和密度我们提前进行了严格的划分，让扎西和小陈轮流上级指挥呢。
0: 安全呢？
1: 安全方面我们更是不敢马虎大意，严格按照您的指示要求落实，操作规范着呢。
0: 啊，这是马上要飞播的树种吧？今年的树种二次加工还不错，看来扎西还是学到了点真本事啊。
1: 虎父无犬子，丹增局长，扎西从小看着你种树，大学又经过专业学习，可是没白学呀。您看，扎西他们那架飞机播种完回来了。
2: 哎，阿爸，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们啊，看看你们的进展怎么样了。
1: 丹局正夸你今年的种子包一包的好。
2: 那可不，老爸，尽管我4年的本科专业学的农业资源与环境，可我2年的研究生就是学的林业科技专业啊。
1: 所以啊，扎西在这里是得心应手啊，你看没有他不懂的。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扎西啊。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不能躺在自己的成绩上吃老本啊，不能躺在学历上，不能躺在书本上，当然更不能躺在我的资历上，你要跟着张站长好好学呀。
2: 爸，你放心，我永远把自己当个小学生。
0: 可你刚才的话就是没把自己当小学生啊。
2: 那我本来就是研究生嘛。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阿爸。
1: 丹增局长，您这咳喘的厉害呀，要不我去您车上拿氧气袋吧。
2: 哎呀，阿爸，你还是下山吧，先回家去吸点氧，休息休息。
1: 就是，局长，这边的飞播您不用再操心了，就交给我们几个，您放心的下山回家休息休息吧。
3: 有我们，
1: 对，您就放心回去吧。
0: 我辛苦啥呀？这两天你们没看见电视里对嘎布隆副省长的报道吗？哎呦，人家当过副省长的人，退休以后啊，一门心思去搞荒山绿化，和他相比啊，我这算什么呀？喂，庄站长，后天神让赵厅长要带队下来，对我们的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的审批，要做一个预验书。哎呀，我们虽然懂得怎么种树，怎么防沙治沙，可是啊，对于管理一个国家级沙漠公园，我们还是小学生啊。
4: 是啊，是啊，
5: 是
4: 啊，
5: 是
4: 啊，
6: 是
5: 啊，
6: 对对对对，
7: 是。
1: 根据您的指示，这两天我也带着大家伙对国家沙漠公园的功能分区重新进行了踏勘，已经把生态保育、宣教展示、沙漠体验、管理服务等几个大的区域都用白灰画出来了。
0: 这就好啊。今天早上赵厅长打电话说，国家林业局基本上同意了咱们的申请，批下来啊已经成了大概率。
4: 哎呀，真是太好了呀。
2: 就是啊，阿爸，咱们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咱们的老百姓又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咱们的生态保护得到了提升，这些好处呀怎么说也说不完。
0: 这就意味着咱们身上的担子又加重了。
2: 爸，你不是说没有挑战就不会成长吗？
0: 是啊，说句玩笑话，这两天啊我也算是暗度劳刑。哎呀，昨天我们几个又重新商量了一下，觉得宣教展示区还得要往长远里看，建设

0: 成一个既有地域特色啊，又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高科技展示区。
1: 对，一定要功能齐全，就像咱们省科技馆那样。
0: 具体方案等审批后再请专家论证。我们呢，目前的任务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完成手头的工作。
2: 哎，好好好，今天刚刚完成了生态管理员和义务管护员的培训，明天早上还有鼠害防治培训。
0: 后天上午局里要来验收飞波作业情况，啊，你们几个可得要好好准备呢。
2: 哎，好的，丹局。相关材料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后天就看我们的。
0: 赵厅长，来，你尝尝。这是我们沙漠里的人参果，是咱们防沙林和荆棘林泡剥的产物啊。
3: 嗯，不错不错，又甜，水分又大。好，收成怎么样？
0: 这个呀，主要还在试验期，而且套播的面积不大，是大前年才学着种的。呀，去年没有多少产量，哎，今年听说还可以，可能有个七八万斤的量。
3: 哦，也不错呀，就是这些呀。呀，咱们的果子好像比外地的还要甜呀。
0: 哎，是是是，人参果是茄科植物，像茄子一样好种。不过是多年生植物，估计到明年产量就能上来了。到时候啊，还请求你向外地推销推销呢。
3: 哈哈哈，你们听听，吃了它一颗果子就派下任务来了。不过呀，能在这个地方吃到这么香甜的果子，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4: 是啊，
5: 是啊，
0: 可不是嘛。当年你把我撂到牧歌滩上，那真是寸草不生，满眼黄沙。
3: 你这老毛病，还得要抓紧时间看看呀。我还记得有一年开春，风沙太大，把你们的简易窝棚给埋了，你们几个差一点也被埋在里面出不来了。几十年时间，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早上我们看了的芒拉河流域湿地保育工程，我觉得确实做得不错。那些年那一片湿地都成干地了。你们汇报的材料里说，重点实施的那几大工程都已经全面完成了。
1: 是的，赵厅长，你看黄河流域南岸高标准生态建设工程、牧歌滩防沙治沙工程，也就是我们眼前这一片地草原生态修复工程、林业产业增收工程都在全面推进。
3: 国家这些年下了大力气，各地都像你们一样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咱们青海到处都是绿水青山了。
0: 是啊，荒漠滩里都能吃上新鲜水果了。
3: 生态好了，鸟儿和野生动物也来了。
1: 是啊，还都是以前没见过的鸟，有四五十种呢。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就有十几种，还监测到了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金雕呢。
3: 丹增啊，你还记得吗？当年在三塔拉，接连几年都种不出一棵树来，大伙都说生就得干坦坦，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说我们在那里种树就是瞎折腾，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叫种不活。你说生态是可以改变的，你一定要在那里种出树来，一定要在那里听到鸟叫。这几十年这里的生态真的改变了，我看你该叫一种就活了。
6: 蔚蓝的天空，满目的绿树，行走在黄沙头国家公园，如画的景色宜人，清新的空气拂面，令人忍不住赞叹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可是积劳成疾的丹增，身体却越来越糟糕了。
0: 哎呀，老婆子，这饭我都不想吃了，你拿走吧，我在这沙发上躺一会儿。
7: 你看你，不吃饭怎么行呢？
4: 白天一出去

0: 你精神得很，回到家里就累瘫了一样，不吃饭怎么行呢？
1: 来，你把氧气给我打开，我吸吸口氧。
0: 你呀，天天拖着个带病的身体，还像个拼命三郎一样，迟早会垮掉的，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1: 哎，没办法呀，多少事等着我。
0: 工作越干越多，你往自己身上揽的活越多，别人就越是放手让你干了。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都是我们盼着他们出生，看着他们长大的，你说我能放得下吗？
0: 当年在三塔拉种不出树来，那种情况下小苗子们需要我们爱护，需要我们去关心，现在都成林子了，就像孩子们长大了，该放手让他们自己成长了。你这样老是守护着，等我们不在了怎么办啊？
1: 等我们不在了，还有乍西他们这一代，只要我们在一天，哎，我们就要看护好他们。哎呦，我这腰，哎呦，我这腿。乍西他妈，快来给我这腰里捏一捏。
0: 你呀，就拖吧，这样揉行不行？
1: 哎呦，真疼啊！哎呦，轻点儿。
2: 哎，丹森局长，你看我们今天的开园仪式都准备好了，领导们也都到场了。
1: 好，好。哎，小陈，那边怎么回事啊？
2: 哦，局长，有个牧民啊，想把羊群赶到公园里去放牧，大家让他把羊赶走，他不听。
1: 这些天你们不是挨家挨户去宣传的吗？怎么还会有人想着到公园里来放牧？
2: 哎，都宣传到了，大会小会上也都强调了。这是科瓦村的格桑，他说公园里草长得好，他想让自己家的草场休息休息呗。
1: 想让自己家的草场休息休息，就不想让公园里的草休息休息？
3: 我们已经让他把羊赶走了。
1: 哎呦，不好意思啊，赵厅长，你看牧民们还这样，这山看着那山好，
4: 这说明咱们草场生态建设的的确好了。仪式开始吧。
5: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同仁，在这金秋季节，咱们牧歌滩上也是挂果飘香，全县人民期盼已久的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挂牌仪式正式开始了。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省林业厅赵厅长讲话。
6: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可能在座的好多人都认识我，20年前我也像你们的丹增局长一样是个执着的种树人，离开这里10几年了，今年是这些年来我到这里次数最多的一年。为什么呢？就为了我们即将挂牌的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稍微上了点岁数的人都知道，黄沙头是莫格滩的头，黄沙像怪兽一样在过去的几10年里不断地向前推进。过去啊，咱们的西九公路常常让黄沙掩埋了，好多车辆经常被堵在路上，出不来进不去。党和政府下定决心要把这一片不断向前推进的沙漠挡住，现在我们不但成功地挡住了沙漠的往前延伸，还让这里变成了国家公园。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有牧民想到公园里去放羊，这说明咱们的公园里生态确实很好啊。但是这还是沙漠里的绿洲，还很脆弱，不是大家向往的牧场生态，这里的生态还需要保护。正是因为保护，我们才成立国家公园。所以国家公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保护。好，大家记住赵厅长的讲话，我们的国家 家沙漠公园第一个责任就是保护，这不单是公园管理员的职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大家要宣传好，让所有人从思想深处都有保护意识。今天我们的国家沙漠公园正式成立了。
7: 经过大半辈子的努力，一心想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玉树成林的丹增，可以说早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长年以来在高寒缺氧的高原劳作，长年以来在滚滚黄沙的现场作业，积劳成疾，使丹增身患的多种高原病无情滋长，打垮了这个坚毅的汉子。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挂牌之后，丹增倒下了。

0: 你们来得太晚了，他身体的很多功能都不行了，多脏器衰竭，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1: 南子，你怎么忍心就这样丢下我们走了？你的那些小树和林子还等着你呢。丹增啊，我还是要谢谢你了绝了我阿爸阿妈的心愿，让沙漠再现了绿洲。
2: 阿爸，每次看卫星地图的时候，看着那一片片绿色，你不都高兴得很吗？你不是说要和我一起把咱们青海的荒漠都变成绿洲，让地图上的一片片绿色不断扩大吗？不过您放心，我会继续努力，让卫星地图上的绿色越来越多。阿爸，您好好休息吧，我一定会像您一样，让生命长成一棵树，向下深深扎根，向上自然生长，坚持不懈，枝繁叶茂。
3: 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连续广播剧《长成一棵树》，编剧韩占春，导演朱春元、周亚娜，编辑金玲、李涛，剧务戴林静、于冠南、王月、程雨辰，总策划李夫成，出品人李小燕。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欢迎您啊，在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来守候我们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粉红的山，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长知识。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呢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铺展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啊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跟在他身旁，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无需远行啊，就可以邂逅一场治愈山河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那么趁着长假悠长，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先走进门缘。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林海叠翠鎏金，原野尽览秋风啊。秋日的门园呢，是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沉淀出呢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广袤的田野稻浪翻滚，秋实累累，大地啊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呢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烟火的气息也是非常的浓。

日的门员呢，不得不来说一说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季节的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是迎来了颜值的巅峰啊！你看，原始的山林色彩斑斓，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杉，艳红的灌木呢是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也是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那么赵壁山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的秋色浸染啊，步步皆是风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哈、满目的金黄当中呢，还添了一抹绿色和淡黄，远处呢又是那种深绿色啊，这个层次是非常分明了，背景呢又是蓝天白云啊，真的是太美了。晚上明媚的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景啊，走进海北啊，来赏一下这个大美海北的秋景。好，欢迎佩丽啊，欢迎爱英安图，欢迎春雨里洗过的太阳2546，欢迎各位。好，感谢各位来为我们点赞哈，安图为我们赞了1000多次，谢谢你。我愿做一只小那么祁连山的港式卡雪峰啊，也是巍峨伫立啊，皑皑白雪映衬着山下的金色原野，花海鸳鸯湖水呢是碧波澄澈，水映山，山衬水，雪山秋湖草甸啊相映成趣，动静相宜，也勾勒出了门源独一无二的秋日山水画卷。

好，看完了门员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祁连。天境祁连啊，秋日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在这里是完美呈现。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我们秋日的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这个色彩又更加的丰富了，除了绿色、金黄、橘红，是吧？还有啊，这个土地的这种深红色。有远山的这种褶皱啊，又啊点映在这个后山的这个青山的当中啊，有不同的这个山的韵味。这个季节呢，千里祁连大草原是褪去了翠绿啊，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呢，和这个澄澈的蓝天、悠悠的白云是相映成趣，山河辽阔，意境悠远啊。阿米东所景区呢，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秋日的景致啊，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山腰的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山顶的雪峰啊，又是那样的皎洁雪白，云雾缭绕啊。你想，这个雪山、林海、草原、田园融为一体了，这个是非常，哎，雄浑壮美的这样的景致啊。每天看着他都这幅画面的这个层次又更加的丰富了啊，已经变得是不是也感觉到了这种不一样的美呢？卓尔山的丹霞地貌是这种赤红艳丽的颜色啊，与漫山的金秋草木呢是交相辉映，红霭鎏金，山峦叠翠。登高远眺的时候呢，祁连群山连绵起伏，秋日山河的壮阔与秀美啊尽收眼底，每一处景致呢都可以说是令人心生震撼。

0: 好啦，我们看完了天境祁连的这种多层次的啊，也色彩艳丽和丰富的美，我们再走进冈察。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呀。眼前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来自我们冈察了。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盛夏的喧嚣悄然褪去，青海湖呢步入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在那样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啊是浑然一色。岸边呢，千亩的草甸溜金铺地，牛羊也在漫步期间悠然自得啊，牧歌悠扬，诗意盎然。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2: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这两个天鹅是不是摆了一个爱心啊？秋风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的经幡随风舞动，也是藏着风情满满啊。落日时分啊，余晖在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是十足的。这里没有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云啊，这里是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秋日冈察呢，以湖为卷，以秋为墨，也书写出了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可以说是让人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海燕。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呀、啊。
1: 这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原野辽阔，秋光烂漫。金银滩大草原啊，是青黄相接，风卷青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呢，舒展温柔啊，悠扬的牧歌呢，也是在旷野之上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温柔。这幅画面呢，非常的美，必须要来给大家展现一下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秋日的海燕，这真的是金黄色啊，金黄金黄的。这个我们就说是青黄相接，风卷金浪啊，是形容的非常贴切的。白云啊压得也很低，
1: 人们走
0: 似乎是触手可得的。这个时候的桐宝山呢，也是秋意深沉啊，山峦的错落有致，秋日的山野褪去了繁杂，也会尽显一种澄澈厚重。当我们此时在桐宝山上登高望远啊，可以俯瞰万亩草原秋景，远眺湖山相映胜景，天地辽阔，清风浩荡，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这里呢，风光静谧悠然，纯粹质朴，远离人潮拥挤，适合漫步散心、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河向晚，秋风赴约，金秋海北四线皆景。从层林尽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双节假期啊，大美海北可以说是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好的，朋友们，这个中秋国庆啊，我们也不妨暂别都市的喧嚣，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盛景之中呢，我们去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秋天，马上回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两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哈，我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国庆出游不必奔赴人山人海，远离闹市喧嚣，来同宝山我们赴一场秋日的山海之约吧。同宝山啊，可以解锁到我们西北最治愈的啊一段国庆的短途之旅。海拔4024米的云端秘境啊，坐拥了我们青海湖的绝佳秋日全景。壮阔山海搭配静谧山野啊，松弛感拉满，适配全家出游、好友欢聚啊、独处散心等等的所有的出行场景。秋日的同宝山呢，可以说是那种一眼就能让你沦陷的山海秋景啊。这是在同宝山上远眺的一张画面，有没有非常的美啊？十月的同宝山可以说是秋意澄澈，天高云淡啊，正是观景的最佳时节。那么作为青海湖全景第一观景地呢，这里就拥有着360度无遮挡的视野，不需要高强度的徒步啊，我们可以轻松登顶来俯瞰青海湖的极致秋景。可以说是山巅之上，风光双向绝美啊！南向呢是碧波流金的青海湖，湖水呢随着秋阳泛着细碎的光影；往北呢是一望无际的秋色草原，阔野辽阔无垠，湖山草原是相映成趣，勾勒出了独属于我们青海的秋日盛景。秋日的同宝山啊，日夜皆有惊喜啊！清晨呢，你可以邂逅高山日出云海，金光穿云，漫染湖山；傍晚的时候呢，我们来可以守候温柔落日啊，晚霞治愈人心；入夜之后呢，我们又可以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啊，抬头呢就是漫天的璀璨星河，静谧又浪漫。这个假期呢，来到同宝山哈，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山野慢时光啊，解锁一下这种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啊。因为同宝山呢，不只是有绝美的秋景啊，更有多元的松弛的度假体验，适配全年龄段出游啊，可以让我们的国庆旅途有趣更惬意。如果说没有这个远途旅行的朋友们啊，这个短途旅行啊，非常适合啊全家出游。同宝山景区呢，是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一种氛围感十足的地方。全景星空房开窗啊，你就可以全览青海湖的全景，配套设施是很齐全的啊。这个景区的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轻奢云端户外基地，白天呢可以闲赏山海秋色，晚上呢可以卧观繁星，尽享山野晚风啊，大人放松，孩童尽兴，沉浸式的解锁一下山野浪漫。这里呢也是一种小众的人文秘境啊，山间留存的空军营房红色遗址呢，镌刻着峥嵘岁月。登高望远之余，我们也可以来品读红色记忆啊，让这场国庆之旅呢，既有山河美景，又有家国底蕴。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国庆啊轻松出行的保姆级的游玩攻略。大家可以拿起小本本记一下了啊。那我们同宝山景区呢，也是贴心的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国庆专属游玩指南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轻松出行啊，来帮你完美的玩转同宝山。好，首先啊，我们导航定位同宝山户外基地啊，轿车就可以直达啊，路况非常良好，自驾也是很友好的。游玩时长呢啊，半天或者是一天都是可以的，可以入住到山脚下户外基地啊，来解锁一下日夜双景的绝美体验啊。那这个呢，费用的话呢，是山顶式观景免费的啊，只收这个停车费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了啊。啊，观景是免费的啊。
那童宝山的必打卡的点位啊，比如说山顶的全景观景台，还有将军梁盘山公路，还有红色遗址，还有星空露营平台。在这里提示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高山昼夜温差比较大啊，风大微凉，请务必携带防风外套啊，薄羽绒服，做好一个保暖。第二个的话呢，国庆客流高峰啊，星空露营房的这个名额比较紧张啊，需要提前预约啊，也避免大家临时跑空啊。童宝山的户外基地预约电话是0970-5966-688，0970-5966-688。另外呢，这个山间的盘山弯道比较多啊，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出行的话呢，请减速慢行啊，一定不要占道随意的停车啊，或者说这个停车拍照打卡，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出行。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请守护山野生态啊，我们一起文明出游，无痕游玩啊。走的时候呢，我们啊可以不带走云彩，但请带走垃圾哈。啊，所以童宝山的绝美秋色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朋友们，盛世国庆赴山海揽风华啊，也是可以说亲眼见证一下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这个国庆呢，也欢迎大家啊远离城市喧嚣，登顶童宝山，揽青海湖秋光，赏日出星河，品红色底蕴，来解锁专属秋日浪漫与家国情怀。青海湖童宝山景区呢，诚邀八方游客，我们共赴这场秋日山海盛宴。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依然是邀请大家可以来收听 FM98.9AM666， 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呢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朋友们，国庆佳节是寻一抹赤橙红，赴一场岁月致敬之旅的好时候。坐落于金银滩草原的原国营21厂1分厂旧址啊，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书，也在静静诉说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故事。那么21厂呢，不仅是国家级的红色研学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更是我们在国庆可以逃离喧嚣人潮，沉浸式感悟家国情怀的绝佳的文旅打卡地。在广袤的金银滩草原上，原国营21厂1分厂旧址呢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片静谧的草原热土曾经是新中国最隐秘的核科研阵地，当我们踏上这片土地，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科研先辈们的热血与激情。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草原之上，吸引着无数人来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们知道，这里承载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记忆啊，每一寸土地呢，都见证了无数科研人员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这与国庆啊，是不是也是不谋而合啊？所以对于我们国庆出游的朋友们来说呢，这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相较于那些热门的啊景区景点，这里呢少了很多的喧嚣，多了一份宁静与庄严。在这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段历史，感悟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区啊，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啊，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行。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触动和感动。那么作为21基地核心科研生产区，原国营21厂1分厂旧址呢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的孵化地。自1959年建厂以来，无数科研先辈与一线工人隐姓埋名扎根高原，他们在艰苦的荒原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开展着紧张而又神秘的科研工作。我国首颗原子弹、氢弹的核心部件均诞生于此，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成就！这片土地呢，也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零起步、打破垄断、挺直民族脊梁的峥嵘征程。那我们知道，当年的科研条件呢也是非常艰苦的，但是科研先辈们呢没有丝毫的退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热血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时刻，走进这里，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我们也要向这些科研先辈们学习，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发扬他们的精神，汲取他们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曾经呢，这些绝密的往事，如今呢已经对外开放。34座原生态文物建筑是完整留存着岁月的风貌。当我们走进这些建筑，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科研人员忙碌的身影。这些建筑呢，就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 静静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他们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是历史的活化石。每一座建筑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也记录了中国核工业发展的点点滴滴。那么景区核心的101、102、1053大展区是各具特色，也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科研人员是如何进行研制的，也能感受到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些遗迹啊，不仅是技术的见证，更是科研精神的传承。通过参观这些遗迹呢，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史，体会到科研工作的艰辛与伟大。这个国庆呢，也邀请大家可以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读懂啊，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初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缅怀那些为国家核事业做出贡献的科研先辈们，感受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汲取前进的力量，也可以用这种精神呢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国庆出游啊，选择这里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国庆的阳光中呢，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去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领略草原的风光，感受工业遗址的厚重，体验红色教育的魅力啊！也可以在这个国庆呢，更续不朽的两弹一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所以朋友们，这个假期也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一起去开启一场难忘的红色之旅。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继续介绍了海北州的秋景啊。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也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啊，感受一下美丽的秋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花果草木。植物啊，

盛产桂树。与桂花同为中国十大名花的梅花同样被运用于地名当中。除了隋开皇十八年建立的湖北黄梅县，当地诞生出了享誉中外的黄梅戏。宋代呢，因在广东与江西交界处大庾岭广植梅树，干脆呢把大庾岭改成了梅岭，并且呢顺手将邻近的靖州改为了梅州。松、樟、桐、柳等树木呢也常被用于命名地方，比如说以松为名的，全国呢便有松滋市、松溪县、松潘县、松北区等九处。江西古称豫章，本意呢是指大的樟树，而今天呢在江西中部浙赣铁路与赣江交汇之处，还有一个以中药材集散地知名的樟树市。自明清以来呢便流传着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谚语。以桐树为名的有桐乡、桐城，以柳树为名的有柳林和柳州，与梅、松并称为岁寒三友的竹，那么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然呢也是不会缺席于地名当中的。湖北竹山县的名字呢于西魏时就存在了，因境内呢有黄竹岭，因为黄竹山而得名，有竹山就有竹水，那么竹山县呢西临竹溪县，因境内的竹溪河而得名。有竹有水的还有呢四川的绵竹，境内有绵水，两岸多翠竹，故名绵竹。此外呢四川大竹县也是呢以异界多产大竹为名。当然呀，对人类而言，植物最显著的功用呢还是吃，许多的地名对于吃货们来说呢无疑是一张天然的食材地图。陕西米脂县有一条米脂水，其地沃野，易于种粟，米脂如脂，故名米脂。河北枣强县历史悠久，西汉景帝二年分广川县地治枣强县，只因为呢这里枣树生长茂盛，类似的还有枣庄。那福建的莆田气候温暖，水网密布，自唐代起荔枝种植渐多，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荔城之称。2002年莆田呢调整行政区划时，因荔枝美景随处可见，故以古玉荔城为名设区。还有呢甘肃瓜州县以盛产蜜瓜而得名。不过呢令人意外的是，湖北仙桃却和水蜜桃没有太大的关系。仙桃呢古称邈阳、富州、邈州，据说呢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欲攻邈阳，据此呢可扼汉江之喉、长江之井。朝廷在邈阳设仙镇哨，增兵驻防，后来呢成为一镇仙桃镇。为何呢叫仙桃啊？据说呢是因汉江和其支流锦瑞河在此间形成桃子形状的河间三角洲，三角尖端披江分水，得名尖刀嘴。后人呢觉得尖刀嘴听起来不雅，取尖刀谐音为仙桃。当然呀，也有一些地名乍看上去和植物的关系不大，比方说云南省的腾冲市，对其望文生义的理解就是腾飞冲天，但是实际上呢因为呢其境内多腾，而且呢地处滇西门户及交通要冲，才得名腾冲。唐朝呢也称腾冲。地名之内呢细细的探究大有意味，但是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这些被写入地名之中的生物都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被寄托了丰富的情感，成为人类历史记忆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呢，我们带您探索最古老的地名遗产。宋代的著名词人陆游啊，在给儿子的遗嘱诗《示儿》中，不无悲痛地写道：

0: 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此时呢，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已经被金人占据，汉人的正统王朝南宋正潜身缩守于黄河以南，不思克复救国。一生爱国的陆游死前仍然不忘故土，抱着九州不同的执念含恨而终。九州假如拆开来看，其意义呢，仅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词，而当我们将九个州组合起来，九州呢就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它是中国的代名词，是古代中国人的全部一支天下，融入了华夏文明的深层，不断激起中国人心中的澎湃情感。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九州。九州真的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吗？九州的概念呢，当然啊，首先呢可以指九个州。所谓州，说文解字是为水中可居，曰州。换句话来说呢，在古人的世界观里面，大陆不过是茫茫沧海当中较大的海岛而已。传说呢，九州并非先天存在。春秋时《左传》记载，晋国大夫魏将曾引用作于夏代之前的渔人之箴：“茫茫雨季，化为九州，旌旗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幽处，得用不扰。”意思就是呢，大禹划定了九州的边界，修筑了九州的共道，让生民鸟兽各得其所，将九州概念的确定归功于治水的圣王大禹。山海经海内经也说，地乃命禹，足不土，以定九州。无独有偶啊，既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地理志，也是最早详细论述九州的文献记录《禹贡》，传说呢为大禹所作，用于标定九州地理产物。看来在中国古人心目当中，天下被划定九州也是圣王大禹的功劳。他在结束治水伟业之后啊，根据治水过程当中观察到的地理、水文、物产、人文特点，以九州划分天下，成为万世之泽，后人对此深信不疑。近代以来呢，有学者对大禹划定九州一事表示怀疑。古史辨派泰斗顾颉刚在《周与月的演变》中说，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岁，史记的皇帝四制，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他认为九州之说产生于战国之后，是战国人托名大禹所作，反映的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中国人探索大地的成果。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2002年呢，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了一件名为兵工许的青铜器，许上铭文为贵族兵工留下的训诫之词。铭文开篇说，天令禹夫土，随山浚川，乃将地设征。意思是说，天命大禹规划土地分布，顺应山势疏导河川，于是他根据地利不同设置各地共赋的标准。学者呢，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句铭文又与禹贡开头的那一句“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夫土，随山堪木，奠高山大川”的表述是极为相似的。研究者因此公认兵工许和禹贡可能呢拥有同一个源头。根据兵工许的器形、纹饰和书体，学者呢将其所属时代定为西周中晚期。如此一来，兵工许和禹贡这个共同源头的出现，就应当呢是不晚于西周中期的。当然，兵工许的发现仅能够说明禹贡中部分篇章的撰写时间呢是要远早于顾颉刚推测的战国时期，但是并不能说明禹贡关于古九州的部分就真能够追溯到西周时代。对此呢，我们需要继续的探寻，找其证据。北宋宣和五年，临淄发现了一套青铜编钟，编钟的所有者是春秋中期齐国的一位贵族，名为叔仪。 铭文当中呢，说他是齐国统帅三军的大将，从齐侯赏赐他的大量的来人仆从来看，他的主要的功绩应该是率领军队在战斗当中大胜来国。学界呢，一般认为这与春秋中晚期齐灵公伐灭来国的史事是有关的。齐侯在赏赐叔仪的时候说，以典其先舅，及其高祖，赫赫成汤，有言在帝所，普受天命，依小臣为辅，贤有九州，楚与之笃。原来呢，叔仪出身于宋国公室，他的祖先呢正是商王朝的缔造者成汤。成汤伐夏成功之后，拥有了九州，继承大禹奠定的国土。这篇铭文的主角是齐灵公和叔仪，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社会上最上层的贵族。他们在如此庄重严肃的场合，郑重地将九州和大禹联系起来，表明呢，至少在春秋的中晚期，九州的划定就已经与大禹联系起来了。那另一个证据呢，出现在了《国语》和《左传》当中那个著名的楚庄王问鼎渔州的典故当中。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锋到达洛阳郊外，挑衅似的向前来劳军的王孙满询问九鼎的轻重。王孙满呢，以在德不在鼎相对，赢得了楚庄王的尊重。王孙满在回答当中说道，西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徒物共金九木，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之神坚。就是说呢，夏王朝刚建立之时，九个木贡献了铜料，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按照旧时之说呀，九州的管理者即为木。换句话来说，王孙满认为九州至少在夏初时已经存在了。王孙满是周王室贵族，周襄王之孙，他的知识应当是可以代表春秋早中期周王室的认识。而楚庄王则是楚国国君，他对王孙满对答的认可也表明，在南方楚文化的知识体系当中，九州出现于夏初之前，应当呢也是不需要讨论的事实了。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上世纪初，从江苏连云港通往甘肃兰州的铁路干线陇海铁路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中。这期间，在洛阳北邙山一带，施工队意外毁坏了一处唐代墓葬，随之亮相了一批造型丰富、色彩鲜艳的陶器随葬品，其中有载着丝绸驮着乐队的三彩骆驼，有穿着窄袖衫、头戴翻檐帽、红胡子绿眼睛的牵骆驼俑，是当时中亚胡人的形象，使人联想到当年骆驼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的景象。随后有古董商将这些彩陶运到北京琉璃厂，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轰动，但史书对此几乎没有详细记载。因这陶器的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再加上著名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研究后证明，这一大批彩陶为唐代遗存，因此就有了这个享誉世界的名字——唐三彩。唐三彩的发现被考古学界定为是20世纪初的重大发现之一。此后，洛阳不断有唐三彩出土，数量之多，形态之美，令人惊叹。再之后，又在洛阳发现了烧制唐三彩窑的遗址，所以唐三彩也被称为洛阳三彩。

0: 三彩。现代唐三彩烧制也主要集中在洛阳一带，洛阳矿产资源丰富，高岭土储量较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上世纪初，在距洛阳20公里的南石山村兴起了烧制唐三彩的热潮。1980年，高水旺高中毕业，留在家中务农，农闲时就钻研唐三彩的烧制技艺。7年后，他终于烧制出第一件自己满意的唐三彩作品。
1: 其实啊，最开始啊，大家烧制唐三彩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出生在洛阳以北一芒山岭上的一个叫做南石山村，我从小就看到老一人们在制作唐三彩，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学习，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古老工艺。从1980年开始，骑着自行车到龙门山脚下挖一些粘土，买一些油料，然后去琢磨钻研，反复烧了50次，成片装一卡车。到了1987年，终于将唐三彩的这种制作绝技研究出来了，烧了一匹有30多公分的一个唐三彩马。其实唐三彩对于大家来说都很熟悉，但是真正去传承它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守不住匠心。我和我的徒弟们一直在做这件事，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接触到唐三彩，感受它的魅力。
0: 简单说，唐三彩的烧制技艺是在陶坯上涂上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自然垂流、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的效果。从1300多年前的唐代发展至今，唐三彩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的中国风格的传统工艺品。虽然唐三彩的具体起源和唐代工匠们的工作环境也无从考察，但值得庆幸的是，现代的制作工艺相对完整地保存了唐代的传统。通过现代人的工作去了解唐三彩的生产过程，唐三彩的复制和仿制工艺在洛阳已有100年的历史，经过历代艺人们的研制，烧制技艺逐渐成熟。在国际市场上，唐三彩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曾在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旅游会议上被评为优秀旅游产品，誉为东方艺术瑰宝。唐三彩大马、骆驼等更是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为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8年6月7日，唐三彩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作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高水旺在40多年里一直坚持研究唐三彩的历史文化，传统技艺恢复、传统工艺研发和创意产业实践。
1: 手艺人对这个传承这件事一定要执着、专注、缓慢、细致，传统技艺不能丢失，要坚守、要传承，但更要开拓思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大胆创新，以新的姿态呈现给大家。我从事这种行业已经40多年了，一路走来看到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制作，也很不容易传承下去。我不想看到这项技术再失传，近些年来我多次到一些这学校进行讲座，开办这种研学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和年轻人们亲自动手制作，一是培养他们的兴趣，最主要的是能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中华民族的厚重文化和博大精深的这种传统技艺，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把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弘扬出去，这是我的一种心愿吧。

高学望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在洛阳唐三彩研究院工作时，经常走进学校给学生们宣讲唐三彩的历史和相关知识，并邀请学生到博物馆参观，鼓励他们亲自动手体验制作唐三彩。他说，只有让小孩子们从小时就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唐三彩的魅力，这项非遗才能不被时代的浪潮所淹没，才能永远传承下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带您了解不同九州观引发的起源猜想。综合来看呢，目前在春秋之前的甲骨卜辞还有青铜铭文之中，并没有出现过九州或者是其中具体某一州的称谓。而在春秋时期的文献当中，九州虽已出现，却也语焉不详。仅以呢当前的证据来看，九州概念的出现至少不早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叶，也不会呢晚到战国时期。我们不妨呢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九州的概念脱胎于更加原始的华夏地理观。其中的某一些元素呢，甚至呢是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之时。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国纷纷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地理观了。九州终于从那些原始元素当中被提炼出来，成为天下的代名词。禹贡的形成呢，可能正反映了这样的历史。其最原始的文本与兵工许同出一端。然后呢，在春秋战国的时代不断的增删修改，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禹贡。这样的推论呢不无道理。按照禹贡的说法，天下九州分别是契、兖、青、徐、阳、荆、豫、梁、雍。然而呢，在成书于东周到西汉的文献《尔雅》当中，九州呢又变成了冀州、豫州、雍州、荆州、扬州、兖州、徐州、幽州、颍州，与禹贡的版本相比，少了梁、青，多了幽、颍。有学者认为呢，青州和颍州是一回事儿，读音相近，但是呢，幽州在北方幽燕之地，梁州在南方四川盆地，两者南辕北辙，这就表明呢，即便到了西汉，九州的概念仍尚未完全确定。又如呢，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简《荣城氏》，经过后人的考证呢，有舜听政三年，山陵不书，水潦不接，乃立禹以为司公，禹即以受命。禹亲执本寺，以卑明都之责，绝九河之祖，于是乎夹州、涂州始可处。这段记载表明，战国楚人同样认为九州的划定是大禹治水的产物，甚至卑明都之责、绝九河之祖等与治水相关的文字与禹贡还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荣城氏所定的九州名称为夹、涂、泾、沮、耦、荆、阳、叙、且，又与禹贡、尔雅大不相同。我们不妨呢开个脑洞，或许呢，当年楚庄王问鼎时所认识的九州就是荣城氏的版本，而王孙满所对的九州呢，乃是禹贡的版本。总而言之啊，从禹贡、尔雅、荣城氏三部文献当中，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战国时期，九州当中每个州的名字都还未完全确定下来。这就表明此时的九州概念还是相当的稚嫩。一个以九州为中心的天下观还没有真正的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九州呢，就是战国已将不断完善的结果，而非其初始的模样。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殷殷于夏，亡而变改，周即克殷，兼于二代而损益之，定官分职，改与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这也表明古人清楚地知道九州概念也并非从来如此，而是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形成的。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九州的形成。 实际上，当我们审视相关文献的时候，也不难发现九州概念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在殷墟甲骨卜辞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迟在商代晚期，商人呢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描述天下地理了。比如说著名的四方风卜辞就记载了东西南北四方神明风名，表明呢商人已经熟练运用了东西南北四方来描述天下。然而这种认识呢又是比较粗浅的，传统核心在冀南豫北的商人们对大邑商之外的土地是并不熟悉的。在卜辞当中呢，尊贵的商王出征离开王都之后，总是在道路上占卜吉凶，表明王都外的土地陌生而危险。因此在商人的卜辞之中，我们看到了要么是如周、幽、人方等小地名，要么是笼统的东土、南土等大地名，表明商人们对大邑商之外的大片的地区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然而呢，在中国最早的地理类文献《山海经》当中，人们对天下的认识呢又进了一步。在《山海经》的世界当中，天下的核心呢是一片片群山，在群山之外为海内和海外，在海外之外则是广袤的大荒。不管是群山、大海还是大荒，都以东南西北四方作为区分。在记述群山的《山海经》部分，记载的主要是各山的产物、珍禽异兽和祭祀的习俗。虽然呢，仍有不少让读者感到不可思议的记录，但是总的来说，其记载的主要是地理和物产，这是较为朴素的。而到了《山海经》和《大荒经》的部分啊，地理、物产和珍禽异兽都退居其后了。奇异的神话、神奇的古国、怪诞的神明开始占据了大量的篇章，从地理志变成了志怪。这或许呢，反映了《山海经》时代的某一些现实。地理书籍的作者努力想把天下各地放在同一个框架之中，然而呢，他们只对于呢处于近处的群山是有所了解的，而对那些远在天边的四海啊、四荒啊，只能根据旅人不可靠的只言片语来了解，并将呢这一些传说和自己的想象结合起来，完成了这一部怪诞的地理百科全书。《山海经》呢，或许只是上古时代先民探索世界尝试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和它相似的材料，比如说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荣成氏，以及许许多多散佚的古代传说都是如此。这些材料呢，很好地反映了先民的精神世界，却又因为其古朴怪诞的气质而逐渐退出主流的视野，成为单纯的神话传说，被《尚书》等更加雅驯和客观的材料所取代。到了禹贡出世之时，禹贡被编入尚书之中，曾经笼罩在《山海经》上空的神秘气息已经尽皆退散了。九州概念出现，人们将物产资源、地理特点、人文习俗、交通线路编入其中，展现的是一幅相当客观真实的地理画卷。这幅画卷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西周之后呢，诸侯林立，为了更好地统治自己的国家，诸侯们都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文献系统。这些文献当中当然也包括本国的地理、物产、民俗还有交通等信息，各国呢交流不断，这些信息呢又被不断地交换，最终在战国秦汉文化碰撞融合之中，形成了禹贡为代表的九州体系。在禹贡划定的九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极为冷峻简洁的笔锋，拥有极为清晰的结构。首先呢，他先大体标定各州州域，再将州域内主要高山、大河、大泽、平原标记出来。这样一来呢，这一州的地理情况就大体的明晰了。由宏观再及微观，先描述呢该州的土地的种类和肥力，以此呢定出该州贡赋等级。 最后呢，简要描述该州民俗和特产，以及其贡物上贡的主要的交通通道。九州体系和山海经相比更加的规范客观，去除了此前充斥在地理志中的神怪元素，将全部的先秦已知世界都纳入一个标准相同的体系之中。这既体现出了当时人们已经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广大无垠的土地，更体现出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天下统一的新格局了。战国时期的齐国思想家邹衍甚至呢，在九州基础上延伸了大九州的概念，即中国人所居的九州组成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又是一个更大的大九州的组成部分，在未知的地方还有八个和赤县神州一样的世界。这表明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的九州体系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了信心去认识更为广大的世界。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偶戏始于汉，兴于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福建木偶戏是杰出的代表。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人员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最终有无成效？它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俗的保护和传承都具有哪些借鉴意义？还是让我们先从泉州的提线木偶说起吧。中国的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早在1000年前的唐末五代就已经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行，是中国不间断传承时间最长的木偶戏种，至今还保存着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多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特剧种音乐傀儡调，并传承了一整套压脚鼓等特色乐器的独奏演奏技法，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规范的操线表演技艺和独具特色的木偶头像雕刻及木偶造型制作工艺，因而成为中国提线木偶戏艺术的珍稀范本和典型代表。福建木偶戏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在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由于它的表演技法精湛，传统剧目和音乐唱腔丰富，偶像造型艺术精美绝伦，因而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一直是当地社区民众非常珍爱的表演艺术形式。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福建木偶戏表演技法复杂难以掌握，年轻人逐渐失去了学习传承的意愿，致使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社区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以培养传承人为主要目标，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当地政府支持泉州市木偶剧团成立了属于自己演出和排练的固定剧场泉州市木偶剧院，有力促进了这一计划的实施。现在来剧院观看表演的观众中不乏年轻一代，对他们来说，能近距离地看木偶戏在过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位年轻观众说，
1: 作为本地人来说，其实看这种木偶戏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平时也就主要都是在电视上或者是重大节日的一些他有专门举办这种活动的这种演出才能看得到。
0: 从剧团自身来讲，早在1994年，泉州市木偶剧团就配合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开展对传统剧目、传统音乐、传统表演线规的搜集、整理、校注和研究工作，并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4年的泉州木莲傀儡联合调查研究，向国内外宣传介绍泉州提线木偶戏。剧团还及时抢救复原了全套祭祀戏神仪式大出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非遗保护价值。剧团演员在每年举行的春秋两季上进行复原式表演，让大家共同感受到木偶戏的历史传承。而泉州市木偶剧院的落成和启用，又给剧团提供了稳定的创作条件和演出环境。有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有了稳步的排练和演出环境，新一代演员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在坚持戏剧传统特色的同时，他们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不断丰富内容，现在在木偶戏的舞台上也能够经常看到一些时髦新剧目。对此，泉州市木偶剧团青年演员胡立伟说，
2: 地方戏不能说就闭门造车就自己看，自己演自己看，肯定得面向观众，面向社会。然后像以前木偶就基本就16条线，现在最多也发展到30多条线，那就是以根据现在人的一些审美，然后会去研发它一些比较更接近真人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也就是发展。
0: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以来，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剧团已培养出新一代木偶戏从业者，极大地提高了福建木偶戏的

0: 存续能力。通过整体性保护，又孕育出很多潜在的木偶戏从业者和欣赏者，明显改善了福建木偶戏的生存环境，有效促进了福建木偶戏的保护传承。泉州市木偶剧团的传承版《火焰山》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还吸引了十几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前来观看。泉州市木偶剧团名誉团长、艺术总监王景贤介绍说，
1: 所有外交官都非常惊讶，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到中国他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提线木偶的最高水平在这里，所以他们也非常非常激动，也非常喜爱。
0: 老版火焰山曾在国内外演出近4000场，不过首演人员上世纪70年代就已退休，其中不少位现已离开人世。传承版火焰山2016年开始重新演出时，用的是老一辈艺人的录音，近来改由90后演员自己说、自己唱、自己演，充分展现了泉州木偶戏的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泉州提线木偶戏的传承载体逐渐完成从家班、民间班社向国有剧团的转变。如今，泉州市木偶剧团已成为这一重要非遗项目唯一的国有集体性传承单位。2012年12月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会议上，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终于成功入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成为全球10项优秀实践名册项目之一，也实现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项目名册上0的突破。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标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土地耕耘希望，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1: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白雪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程提升，秦始皇陵博物馆、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呢，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呢，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的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展演呢，也是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长，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呢，游人如织。针对假日大客流，推出了当地的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的 AI 讲解助理，游客呢可以边走边逛，随时问答，了解到古城的文化脉络和

0: 当地的文化民俗。重庆的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呢不仅能观赏到川剧变脸等民族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呢，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
1: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花鱼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巷街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消费特色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的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呢，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呢，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的消费热情。
1: 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0: 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呢创新推出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呢凭借赛事、展会等凭证，可以在全省2500家商户呢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日期间呢也是投放了3000万的消费券，策划了800多场的文旅商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呢推出了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客的购物消费便利度。
1: 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适的体验。
0: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呢突破了5亿元，年度票房呢超300亿元。各地呢推出了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
0: 今年呢，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呢一直占据市场的绝对主力，目前呢暂列2026年票房前5位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呢，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呢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呢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与观影人次呢也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此外呢，截止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呢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呢正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造开了消费新空间。
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
0: 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了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了国庆期间的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到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呢，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呢，单日接待游客人数呢，也是达到了10000人以上。青岛呢，推出了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呢，可以一站式打卡电影的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将荧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业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10月3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呢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的双向承压。
1: 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
0: 目前，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的铁路部门呢在热门的旅游线路增加了运力投运，结合区域的特色开通了旅游专列。国庆节前呢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了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呢可以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 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有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金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由青海省文化馆主办、各市州及县区文化馆协办的“墨韵润高原，同心书华章，迎国庆群众书法优秀作品展”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展厅开展。
1: 本次展览是青海省群众书法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出的100幅精品佳作均遴选自系列笔会中名家与书法爱好者的创作成果。整个系列活动设置汉墨抒怀高原主题书法创作笔会、墨论新传书法文化学术研究交流会、墨乡惠民书法工艺进阶层、群众书法优秀作品展览四大特色板块，于2026年9月28号到10月20号陆续开展。其中，墨乡惠民工艺笔会先后走进黄河路小学、西关街小学书法名家现场示范教学，学生认真临摹，在体验中感受中华笔墨的文化魅力。同时，深入西关大街街道办事处、星海路街道办事处，社区群众踊跃参与，近距离品鉴书法佳作，共享文化惠民成果。
0: 此次展览以汉墨为载体，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原本土文化相融合，为全省各族群众搭建起共享群众文艺成果的平台，在丰富国庆期间公共文化供给的同时，深化文化浸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群众文化创作内生动力，为推动青海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文化力量。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期持续至10月20号。
1: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华南藏族自治州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银耀十六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暨“我为家乡代言”非遗大集活动，1200多名老同志、老党员及辖区群众到场观展。
0: 活动设置非遗手工、特色美食、文艺展演三大板块，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场景。现场集中展示唐卡、堆绣、木雕、民族刺绣等1000余件高原非遗作品，1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技艺渊源与文化内涵，酥油、手工酸奶、糌粑炒面等特色美食集中亮相，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高原餐饮文化，服饰秀、民族舞蹈、合唱、马头琴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银发群体昂扬风貌，营造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1: 此次活动依托高原丰富的民族文化禀赋，以市集展演融合的创新形式传承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效释放银发人才优势，拓宽传统技艺与特色物产推广渠道，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西宁支队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化育人情景课，并同步开展书法、摄影、展报、评审活动，为官兵带来一堂沉浸式思政大课。
1: 活动以回望漫漫长征路，走好新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情景演绎、典型故事分享、文化展评等形式，将长征精神与新时代使命任务、身边先进典型相结合。节目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基层官兵代表围绕比武攻坚、带兵育人、勤务保障等岗位讲述奋斗故事，引发现场官兵强烈共鸣。
0: 好，再来关注到10月1号，2026年桂南县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宣传推介、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在西宁举行。活动旨在进一步拓宽桂南有机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推动高原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城市，千家百户，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
1: 活动在舞蹈《雪域牧歌启新城》中拉开帷幕，灵动的雪域舞姿生动展现桂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设置文艺展演、专题推介、美食品鉴、洽谈交流等环节， 配套设立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合作洽谈三大功能专区，全方位对外展示桂南产业特色、生态禀赋与投资机遇。在美食品鉴互动环节，来宾近距离参观各类农畜产品、藏绣文创展品，免费品鉴黑藏羊、牦牛、青稞制品等高原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刘彩桂南珍品不凡的品牌内涵。
0: 活动向省内外企业家发出邀约，参与桂南特色农牧加工、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建设，共建产销合作基地，搭建长效的供销体系，共享生态发展红利，邀请广大游客赴桂南探秘草原秘境，感受高原生态、民俗文化和田园丰收之美。
1: 桂南县将持续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定位，深耕有机农牧业，做强刘彩桂南珍品不凡区域公共品牌，做活文旅融合文章。
0: 近日，由青海省公路局负责实施的 G338 海兴至天峻公路热水至江仓段改建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意味着这条被纳入到国家公路网规划普通国道网60条东西纵线之一的重要通道，不日即可通车进入试运营阶段。
1: 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境内的热江项目全长 102.056 公里，地处大通河沿岸，区域生态环境脆弱。该项目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省公路局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最大限度利用老路对沿线废料坑及裸露地表实施绿化恢复等举措，探索交通基建加生态修复模式，走出了一条契合高原地域特点的绿色公路建设之路。
0: 据了解，在热江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者极致复用老路，全线仅下穿铁路局部线路改线，其余全部贴合到原有的路基布设，老路利用率达 99.98%， 从源头大幅减少土地开挖和植被毁坏。首次呢，将钢渣沥青混凝土技术应用于公路项目，实现道路品质提升与绿色循环利用双赢。
1: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以来，果洛藏族自治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改传统单一的普法模式，跳

0: 出会场，告别纸面宣讲，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真正融进生活。
1: 果洛州刚为部署推进健全统筹联动工作机制，细化央视各项责任，把民族团结法治宣传从软性工作要求细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硬性指标。泉州六县立足于自身实际，各出实招，层层落实责任。通过州县乡三级常态化专题培训，全面覆盖各级干部基层骨干，让党员干部先学一步，学生一层，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0: 针对地域特点，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双语宣讲。校园里，特色主题课堂、小小宣讲员，让团结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草原上，马背摩托车宣讲队穿梭山野帐篷，把法律知识送到牧民家门口。文旅活动、网络平台、乡村广播多渠道同步发力，全方位拓展普法覆盖面。截至目前，全果洛州累计开展各类普法宣讲230场次，发放汉藏双语宣传资料3.2万多份，汇集各族干部群众4万多人。法律条文变成了牧民听得懂、记得住的家常话、团结经。
1: 学法更要用法，果洛州坚持以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持续升级16子家园，后县市社区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活动，搭建跨区域交流平台，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同时呢，扎实推进4院常态法治化教育，引导宗教人士爱国守法、正信正行。
0: 据了解，果洛州六县已全部获评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依托常态化督查考评、正向激励、基层人才培育等长效举措，当地持续巩固创建成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从达标创建迈向示范引领。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慢点，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8: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京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龙山景区12盘观景台呢，赏秋景的游客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呢，海东以赏秋为主题的文旅活动陆续开展，各县区呢围绕着赏秋色、品民俗、探文脉，推出景区体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非遗展示等活动，丰富假日文旅供给。
1: 假日期间，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将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民俗体验，游客可亲手体验土族盘绣，品尝特色风味美食。互助大剧院上演精品文艺剧目展演，土御魂广场举行金秋电音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活动密集，除了以黄河文化史前文明串起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禹王峡景区、七里花海景区游览线外，还将举办西北五省区青少年散打搏击联赛及冠军金腰带争夺赛、飞天鳌鱼表演、2026全国 BSK 与西北野球争霸联盟赛。七里花海景区举办苏韵秋华最美七里菊花展，还有每日专场文艺演出、红色电影放映等汇聚人气。
0: 循化萨拉族自治县围绕着黄河生态与萨拉族文化做文章，孟达天池景区呢层林尽染，萨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古巷清幽，游客呢可观赏萨拉族民俗表演，体验民族手工制作，品尝地道的萨拉族美食，欣赏海东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化龙回族自治县以山水秋景和地质文化吸引游客，岗山生态旅游景区适合登高赏秋，阿河滩地质文化村可打卡地质科普点位，漫步生态步道。平安区呢，突出河黄民俗与城市休闲，平安驿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益州湿地公园等景区的国庆民俗巡游、非遗手作、特色演绎等精彩活动不断。乐都区呢，聚焦古建、文博和湿地景观，推出去潭寺、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河黄文化博物馆假日研学线路，展示河黄文化历史变迁与民俗风物。
1: 假期期间，海东市商务系统还以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为主题，采取政府消费券加直播电商加以旧换新组合模式，各县区推出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接下来请收听风展红旗如画。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5集《风雨同舟》。
3: 山城重庆，雾都茫茫。从重庆市武隆区出发，盘桓在山路上，白云就在眼前漂浮。曲曲折折2个小时之后，终于抵达白云乡郭家沟。
4: 我是记者李晨晨，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座非常陡峭的大山的跟前，沿着山边的这个小路向里走，就能看见一个硕大的山洞。这个山洞的墙壁上有这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原国防468厂永进机械厂旧址。
3: 就在这个20米长、80米深的天然岩洞里，半个多世纪前居然建起了军工厂。 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到1966年，新中国西部大地上已经风展红旗如画。按着船厂也要搬到内河江湖去的最高指示，1966年，主管船舶工业的第六机械工业部决定在重庆白云公社建设国营永进机械厂，代号468，由辽宁大连造船厂包建。重庆武隆区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李才东：
5: 第六机械工业部决定在武隆规划建设舰船用柴油机厂两个，其中一个是叫405厂，一个是406厂。与之配套的建设厂有三个，就是467厂、468厂、469厂。
3: 这一年九月，大连造船厂首批七人小组入川。何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坦克兵，退伍后转业到大连造船厂开汽车。带着跨过鸭绿江的荣耀，他有幸成为七人小组中的一员。何杰的儿子，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何民权：
6: 我父亲在进川的第一个晚上呢，就是睡在一个农民家的一个棺材板上。
3: 重庆武隆区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李才东：
5: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咱们从大连来的建设者们就天当的被来地当床，抗严寒战风雪。他们说三座大山一道天险都阻挡不了我们国防建设的步伐。
7: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3: 盛夏的大连，阳光亮得耀眼，没有风，海面水平如镜，香炉礁湾船坞里却热火朝天，汗花四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前身是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比大连建市还早一年。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史支办主任周威：
8: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大连造船厂大力扶植的，历经了2个5年计划，大连造船厂无论是在这个科学技术设计

0: 可以说成为当时国内顶尖的造船厂。
1: 根据六机部安排，1964年起，大连造船厂在四川、湖北、江西包建四个三线企业，抽调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近6000人。其中，重庆的国营永进机械厂生产船用齿轮箱、连轴节、减震器。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使之办主任周威：
0: 包建三线之后呢，一个是应国家战略，第二呢，我们可以把这些附件厂转移到三线去。我们抽调这些优秀的工人、技术以及管理人员，充实到三线之后，对当地的船舶工业发展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1: 三线建设之前，中国造船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大连、青岛、上海、福建。为战略考虑，据长江天险，重庆到万州的深山密林中，23家船舶企业1970年前后陆续投产。重庆五龙山洞里的日子，没水没电，肩扛手提搞基建，敲开冰层取水喝，石头上垒口锅生火做饭。就在这时候，吴荣翠夫妇生了个女儿，干劲冲天的工友们兴奋极了，认定这孩子能给厂里带来运气，直接喊他永进一号。
2: 我叫吴宏宇，是懂事开始嘛，就知道了自己是泥厂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就得了一个这个永进一号这个称呼。叫我永进一号呢，是有一种希望，有一种爱。
1: 60年前，从大船到468厂，先是几天几夜的火车到重庆，在重庆坐船沿长江到涪陵，再换小船逆乌江上行4个小时到白马，在陆路走川湘公路还得6小时。交通不便，人员出入困难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设备运输难上加难。于是1968年底，永进厂和他的伙伴们新兴厂弘扬厂同时迁往江津。1970年夏天，何杰带着一家九口从大连造船厂来到江津468厂，与他们同行的还有5个家庭，一共30多口人。那一年，何民权13岁，小学4年级。
3: 沿着那个泥巴路就往前走，走到德改区和爱人民公社花潮村，第一个插牌子的是新兴机械厂，走到头了，我们厂就插了个永进厂。弘扬厂呢，就是拐个弯，后来有一个顺口溜，就是新兴厂一条线，永进厂一大片，弘扬厂绕三转。
1: 江津德改镇花潮村，原本荒凉的临峰山下，一下子涌进来好些操着东北、西北、上海口音的外地人。几年之后，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个工业小镇建成规模。从此，这片贫瘠的土地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东方红。468厂的老办公楼现在是档案馆，这里古树参天，石阶上布满青苔，红砖小楼在岁月里斑驳。永进机械厂几番改制，如今是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这条街还叫东方红，很多永进厂的老人还住这儿。吴宏宇是听着晋川、三线和自己永进一号的故事长大的，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毕业后又回到厂里，退休前是重庆齿轮箱厂工程师。
2: 三线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进取心，就是要在很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咬咬牙坚持下去，不停地研发，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努力，有一种大家奋发向上的不断进取的那种信心和信念。
1: 2012年，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5年之后，2017年，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大连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大连造船厂诞生了中国造船史上80余个第一，被誉为中国海军。

0: 舰艇的摇篮。重庆是西南三线建设中心，江津是重庆三线建设主战场，囊括常规兵器工业和船舶、航天、冶金、化工项目，落户江津的三线企业就有15家。因为三线建设，这里的工业真正起步。目前，江津工业产值在重庆排名前3，仅一个重池为它配套的民营企业就有20多家，产值超过25亿。如今，重池和大船同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90岁的艾弗莱老人是永进厂最早的技师，从大船来的时候，工资比厂长还高。
1: 也不考虑报酬，也不考虑条件，特别是领导带头干。
0: 在大连香炉礁，有一处工人村，这里住的曾经都是大船职工。涉级而煞，看着这片老房子，似乎能重回当年的烈火青春。在江津东方红，有的老人故去了，有的退休后回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而这里却成了他们子女的乡愁。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从大连到江津，听梧桐叶落，看栀子花开。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跟我们了解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啊，那么德芳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时段为10月1日零时至10月7日20-40，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主。然后接交警通知，为缓解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交通压力，现对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朝阳胡同入口、雍家口胡同、峡口胡同入口西宁至平安方向，马坪路段的马场园匝道收费站入口、临河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西匝道收费站入口的平安方向、马场园方向，对以上路段的中重型货车、微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进行交通管制，截止时间下午3点。下面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交通事故路段。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汉台自二号隧道洞口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导致此路段车流量较大，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耐心等待。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0: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国省道的交通事故路段。 G315西宁至图尔嘎特县、钢察县吉尔孟乡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无法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然后钢察县前往天骏方向车辆由盛泉湾收费站驶入G0612西河高速，反向相同。再看一下施工路段。

0: G 三四幺，胶南至海晏线互助线干城口至威远镇白水泥厂路段，为保障国庆出行安全，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重中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型运输车限时段通行。 S206 平安至龙务县化龙县浪家沟路段塌陷，道路半幅通行。循化县嘎楞乡柴沟路段因防撞墙倒塌、路基掏空现象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 G213 侧客至磨憨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江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G214 西宁至澜沧县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 G227 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截止时间2027年7月31日。大通县宝库乡左侧路段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 G310连贡县明河县红外山路段应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微桥改建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 G338 星海至天正县护路县老石塘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工程施工，便道通行。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伦隧道路段进行路面滨海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注意行车安全。 G345 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西约五镇路段进行路面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上市路况消息。
1: 好的，非常感谢德方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格尔木市、门源、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东北部、玉树大部及大通、乐都、化龙、门源、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3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3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3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2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3: 啊。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5: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5: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7: 哎呦，
6: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辛苦。
1: 一粒米到达餐桌需要多少劳动？先翻地，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才能迎来禾苗的茁壮成长。
2: 得遇风调雨顺，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包装、入库、仓储、物流，餐桌上才有了喷香的米饭。
1: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2: 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7: 西宁市合伙，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都带有独特的韵味，每首歌呢也是让朋友们能够感受到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呢，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的一首经典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恢宏舒展，歌词呢以五星红旗为核心意象啊，诉说着华夏儿女对祖国深深的热爱。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大气庄重，歌声深情饱满，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各大节日的舞台频频的唱响，传递出浓浓的民族自豪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五星红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五星红旗》。熟悉的旋律响起呢，心中的家国情怀也是油然而生啊。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的先辈的热血和理想，见证祖国一步步的蓬勃发展。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满是纯净啊，也由衷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彭丽媛为我们带来的《阳光路上》。《阳光路上》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出了祖国大地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歌曲富有时代的气息，歌唱时代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大气啊，节奏舒展流畅，是节日期间广为流传、深受听众喜欢的主旋律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彭丽媛为我们带来的《阳光路上》。

彭丽媛的歌声呢，也是铺展开了一幅盛世的画卷，字里行间都是对时代的礼赞。在走在阳光路上，回望来路，展望前程，心中满怀着希望啊。国庆之际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更能体会到国泰民安的珍贵，生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中华全家福。中华全家福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喜庆氛围的节日歌曲啊，歌曲非常的欢快热闹，勾勒出了56个民族欢聚一堂的祥和画面。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音乐的元素，洋溢着团圆的喜乐，十分默契，十分的切合我们国庆合家欢庆、举国同庆的一种美好氛围。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华全家福》。

欢快热闹的曲调呢，也是尽显了中华大地团圆和睦的景象。56个民族同心相依，共贺祖国的生日，歌声里有烟火人间的幸福啊，也有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的热情。听来真的这首歌曲听来呢，真的是暖意浓浓啊，心生欢喜。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一首抒情主旋律的作品啊，由蓝哥为我们带来的《祖国是我永远的家》。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温婉厚重，把祖国比作心灵永远的归宿。蓝哥的演唱呢，非常的细腻真挚啊，情感层层的递进，诉说着儿女对故土祖国的眷恋。编曲也是非常之简约大气，没有过多的渲染，依旧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祖国是我永远的家》。

无论走多远，祖国永远是心里最安稳的港湾。歌声呢，也是诉说了游子对故土的牵挂，一字一句饱含着赤诚。国庆假期期间呢，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更加懂得了家国二字的重量，懂得了这份割舍不断的深情。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张也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锦绣中华》歌曲呢，也是以非常秀丽的山河为落笔啊，歌颂神州大地的壮美风光。曲调呢，非常的清丽婉转，兼具民歌韵味和现代流行的一种质感。歌词描绘了山河锦绣的万千景致，歌声非常的明啊，歌声呢也张也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嘹亮，把对大美山河的，把对大好山河的赞美呢，也是尽情的抒发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仿佛好像带着我们走遍了祖国的山川湖海，领略华夏大地的无限风光。大好河山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来听这首《锦绣中华》，也是心生无限的骄傲，由衷的感叹这片土地，由衷的感叹这片土地的辽阔与美好。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0: 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听见好声音，越来越动听。好的，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宗和张岩两位歌手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先锋》。《时代先锋》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铿锵有力的歌曲啊，进行曲式的节奏昂扬奋进啊，作品呢也是歌颂着时代建设者奋勇拼搏的精神，歌词非常的质朴，传递着意义进取奋发向上的时代力量啊。编曲也是非常的宏厚，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宏厚厚重，很适合国庆佳节我们来播放这首歌曲，也是鼓舞人心。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王松和张岩为我们带来的《时代先锋》。

昂扬的节奏激荡我们的心胸啊，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时代奋斗者，祖国的繁荣离不开无数人的拼搏付出。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给我们力量啊，激励大家在时代的浪潮当中继续奋勇前行，不负韶华。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这首歌曲，张也非常温婉甜美的民族唱法，满含对祖国未来的美好祝愿，歌词呢也是书写了时代发展带来的崭新面貌，编曲精致柔和，将对家国的期许也是融进了婉转的歌声当中，温情款款，氛围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的希望》。

中国的希望，张也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柔和啊，承载着满满的希望，见证着祖国不断向前迈进的步伐。盛世之下呢，处处皆是生机和曙光。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国的希望》，也让我们内心满怀憧憬，期盼祖国岁岁向好，百姓安居乐业，岁岁皆安。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大地飞歌。大地飞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极具民族风情的经典曲目啊，旋律非常的热烈奔放，融合了多民族音乐的特色。宋祖英的歌声也是非常的嘹亮灵动，歌唱神州大地五谷丰登，欢歌不断的一种景象，节日氛围感非常之浓烈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各类晚会当中高频的演出，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地飞歌》。

欢乐热烈欢快的曲调呢，像是一场盛大的欢庆礼赞啊！山河欢歌，万家喜乐，尽显国，尽显国泰民安。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地飞歌》呢，其实真的能够感受到举国欢庆的热烈氛围，心底呢也是升起了满满的幸福感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玉强为我们带来的《永远跟你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美声演绎啊，旋律非常的庄重深情。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祖国一路砥砺前行的光辉里程，编曲恢宏大气，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浑厚有力啊。这首歌曲呢，也是 国庆假期期间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主旋律歌曲，也是一首抒情的主旋律歌曲啊。在举国同庆的假期当中，旋律也是让我们铭记起历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铭记历史，满怀信心，奔赴崭新的征程。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燕敏，制作人席森，编剧

0: 准备扎根了？
1: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0: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1: 让你猜十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2: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3: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武器。
4: 肖部长你好。
5: 你们
4: 好久不见啊。
6: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2: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拉木齐的索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1: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6: 啊，是吗？
2: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6: 哎呀，欢迎欢迎啊。
1: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6: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1: 哇，
2: 索面，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1: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2: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1: 这是为什么呀？
6: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五个人，两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三个观众。
2: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三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两个人演。
1: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2: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1: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这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
1: 儿。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当当当当，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4: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5: 来，
6: 我也包，我会。
0: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4: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不，
4: 这交给我们了。
1: 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6: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0: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7: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快春晚喽，
1: 吃饺子喽。
0: 哇哦，饺子好吃吗？
2: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3: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1: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4: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5: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我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值了。

0: 大英子，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胡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啊，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娅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新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恨不能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啊。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0: 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旗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旗，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有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啊、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旗委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旗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旗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旗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旗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旗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旗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旗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3: 谢谢，
4: 再见，
5: 再见，师兄，
6: 演出成功，
5: 回来了，
6: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5: 加油加油，
7: 再见，回来，
8: 我们这就祝你们成功，
3: 再见，
8: 一切顺利啊，
3: 再见，
8: 好，再见，
3: 好的，
9: 再见，再见。

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小红、徐静波、高华、徐峰龙、傅斌、于立波、李鹏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

0: 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9: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8: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0: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8: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1: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3: 剩下的就明天。
12: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4: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
13: 又是催机器的，
14: 对，吃到15块。
1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4: 不是，不要再说了，吃 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1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

0: 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4: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3: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中国代表团入场。
7: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8: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17岁的陈玉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0: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9: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0: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三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四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2: 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4: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5: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5: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 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4: 我是卡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录音报道，我省具体产业四地建设，厚植高原发展优势。青海百企新百村行动持续深化，村企携手共促乡村振兴。国庆假期，全省多彩活动庆华诞，金秋文旅涌热潮。录音报道，监管检查在一线，食品安全在身边。海西州驻地柴达木枸杞从种得好到卖得好。金秋黄原风景好，颗粒归仓粮满吨。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19万个。国际能源署表示，已释放约3.2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听众朋友，10月4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

0: 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中国理念更得人心，大国作用更加凸显，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
1: 听众朋友，江源潮涌，向心而行，青海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战略支撑，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融，持续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绘就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共生共荣的壮丽画卷。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0: 立足柴达木盆地资源优势，青海持续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与精深加工利用，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十四五期间，青海盐湖产业实现了从单一开发向综合利用的跨越式发展，攻克盐湖提锂等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构建起钾、钠、镁、锂、铝五大产业集群。青海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格局已然成型，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牵引下，青海累计建成标准机架50000架，算力规模达3.1万匹。在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所有运营用电全部直供青海本地水电、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2026年7月，实测数据显示，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的78.37%来自水电，20.67%来自光伏，0.71%来自风电，低碳水平持续领跑全国数据中心。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桂南：
2: 2025年，通过青深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0: 青海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为引领，构建一新一环多带发展格局，打造雪豹之都、丁香之城等城市 IP， 推动生态旅游深度转型，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全省各地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深度挖掘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红色文旅内涵，持续优化旅游线路，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生态加文旅加农牧深度融合，让高原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二级主任科员王兵：
3: 我们深化文旅、农牧、生态产业融合，持续优化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激发高原文旅消费活力，加快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绿色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0: 立足纯净高原生态底色，青海聚焦牦牛、藏羊、青稞、冷水鱼、枸杞等特色优势品类，持续标准化种养、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337个，59个产品获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青字号农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超146万吨，冷粮蔬菜出口迈过1万吨级门槛，鲑鳟鱼出口占全国99%以上。果洛州九至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严静：
4: 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联农带动模式，聚焦牦牛养殖、生态旅游重点领域，持续投入，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0: 从查尔汗盐湖的晶莹卤水到塔拉滩上100万块光伏板，从港式卡雪峰的冰雪经济到河湟谷地的冷凉蔬菜，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的画卷正加速铺展。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明确提出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集群，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融，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青海台记者张丽、陈居才报道。近日，青海省民营企业白起兴百村行动推进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通过观摩典型项目、通报工作进展、 签订村企结对帮扶协议等方式，引导

0: 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白起兴百村行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引导民营企业与行政村结对帮扶，以产业振兴为主攻方向，推动企业资本技术管理优势与乡村资源禀赋深度融合。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集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便是一处典型实践。自景区建设以来，麻集村人居环境改善，居民收入提高，发展整体向好。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集村村民陶延金：
1: 我们村上的很多人到景区可以务工，也实实在在地鼓了自己的腰包。
0: 海东市互助县葱花乡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晨毅：
2: 那油嘴湾生态文化建成至今呢，已经累计接待省内外的游客呢达到200余万人次，实现的旅游综合收入呢达到5000余万元以上，带动全村的村民呢将近180人直接和间接的从事着这样一个工作。另外呢，也是给村民股东呢累计分红达到340余万元，给村集体啊分红达到110万左右。
0: 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富民效应，正是海东市互助县村企结对工作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目前，互助县已有10家民营企业与9个乡镇的11个行政村结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青海天齐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白海新：
3: 中间开展传统节日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关爱帮扶等工作实践，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
0: 青海省周口河南商会会长韩新忠：
4: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会员企业资源凝聚起来，对接乡村需求。今年我们青海省周口商会与民和县中川乡下口村结成对口帮扶对子，以党建共建为抓手，做力乡村稳力发展。
0: 从县域到全省，村企结对的覆盖面持续扩大。目前，全省已有555家民营企业与596个村集体成功结对，带动就业8740人，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帮扶与合作格局，为全省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的智慧和力量。
5: 听众朋友，欢度国庆，礼赞华诞。国庆假期，我省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和红色资源，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有效激活假日文旅市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文祥浩发来的报道。
0: 国庆假期，西宁市西宁广场十月幻想集博物馆奇妙夜的活动精彩上演，演职人员化身青海省博物馆馆藏金扣蚌壳羽裳、三彩陶马等文物，通过蚌壳幻彩、丝路探秘等趣味互动游戏，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河湟文化魅力。西宁市民齐浩成：
6: 在西宁广场也玩了很多博物馆奇妙夜的活动，非常的开心，活动也很有意思。在国庆期间也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0: 十月幻想集博物馆奇妙夜演职人员寇夏蕊：
7: 国庆可以在西宁广场巡游，非常开心。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想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河湟文化的热情，和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0: 在西宁市黄原县丹噶尔古城，合唱、起舞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万人秀国旗非遗体验活动同步开展，本地绣娘现场指导亲情创作，往来市民游客参与体验，在一针一线中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西宁市黄原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湟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焦平：
8: 在丹噶尔古城和我们这么多的姐妹一起绣国旗，我心里呢十分的激动。我用黄原刺绣的手艺一针一线，把我们高原老百姓对祖国的爱绣进去，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除了举办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全省文旅系统还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推动全省假日文旅市场提质升级。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海北州祁连县在国庆假期推出红色实景剧《祁连忠魂》，50多名演员实景再现红西路军在祁连浴血奋战的故事，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和群众观看。红色实景剧《祁连忠魂》演员孔凡莹：
9: 红西路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在实景中演，观众在实景中看，历史仿佛就在眼前，这种沉浸感是剧场给不了的。国庆期间演这部剧，就是让红色故事走出书本，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峥嵘历史。
0: 各地活动各具特色，亮点纷呈， 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参与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欢乐祥和中共享假日美好时光。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一级调研员刘峰：
10: 我们立足各地资源特质进行差异化定位，强化省市协同联动机制，做好线路总策划，统一宣传推介，各市州立足自身优势配套落地特色活动，通过省级搭台、市级唱戏，把分散的资源转化成体系化旅游产品，让游客既能感受到青海整体的高原之美，也能带动各地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
5: 青海台消息，国庆假期，海东市推出一系列赏秋主题文旅活动，各县区围绕赏秋色、品民俗、探文脉，打造景区体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非遗展示等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文旅供给。互助县北龙山景区十二盘观景台秋景迷人，游客络绎不绝。互助土族园安排非遗展演与民俗体验，游客可体验土族盘绣，品尝特色美食。当地还将上演文艺剧目，举办金秋电音节。民和县串联喇嘉遗址、禹王峡、七里花海等点位，推出黄河史前文明游览线路，同步开展搏击联赛、飞天鳌鱼表演、菊花展等活动。循化县依托黄河生态与撒拉族文化，孟达天直秋景如画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推出民俗表演、手作体验与特色美食。化龙岗山景区适合登高赏秋，阿河滩地质文化村可开展地质科普，平安区平安邑等地上演民俗巡游、非遗手作，乐都区推出瞿潭寺、柳湾彩陶博物馆等文博研学线路，感受河黄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海东商务部门启动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促消费活动，通过发放政府消费券、电商直播、以旧换新等方式，持续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活力。
0: 青海台记者张丽、陈居才报道。国庆假期，西宁市各大公园迎来游园高峰，各公园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雪豹馆喜气洋洋，林小哲、林小芒迎来两岁生日，两只雪豹憨态可掬，游客们看得津津有味。文创产品前也聚了不少人，河黄菊展上花开正盛，上百种精品菊花争奇斗艳，动物造型的菊艺点缀其间，游客一边赏菊一边看动物，游园更添乐趣。山东游客王小涵：
11: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主要是为了看西宁动物园的雪豹。来了之后发现西宁动物园的文创特别特别的用心，它的集卡本每一页都有每一个小动物的故事，让大家在集卡的同时都能拥有动物感同身受的经历。
0: 西宁植物园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园区运营与保障部负责人薛斌：
12: 今年国庆期间，游园热度持续走高。截止10月3日，园区累计接待游客34656人，同比增长4.92%。我们全面优化动物展出与观赏体验，引导文明展出，规范游园行为，拓展观赏区域，分散人流，兼顾动物福利与游园体验。
0: 在西宁人民公园，游园的热度还在延续，游客在摄影展前驻足品味，在游乐设施区尽情玩耍，欢声笑语间满是假日休闲的轻松氛围。甘肃游客张轩轩：
13: 今天我们玩了四环过山车、音乐快船，这边景色也是很不错，设备也很先进。
0: 西宁人民公园副园长蔡银平：
14: 国庆假期前3日客流量较平日增长了214%，10月1日至3日日均接待客流量20000余人次。建议广大游客前往公园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文明游园。
0: 这个假期，人们游园赏景，放松身心，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在轻松惬意中享受假日时光。
5: 听众朋友，为筑牢国庆期间食品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饮食消费安全和合法权益，国庆假期，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立足职能，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强化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0: 在西宁海悦达鲜品超市，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西宁市城中区执法人员三级联动开展现场检查。货架前，执法人员核对价签标注、商品包装、进货台账等逐一检查， 一笔一笔翻看核对，每一处细节都指向节日餐桌上的安全。西宁市城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综合监管室主任李善珍：
15: 对农贸市场、超市的食品开展重点检查，进货查验上检查经营单位的所证所票是否齐全，确保食品的来源可溯，散装食品的标识标签、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等是否齐全清楚，有没有过期或篡改日期的情况，储存条件上比如冷藏冷冻的食品温度是否达标，生熟有没有分开，防蝇设施到不到位等，我们通过以上措施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0: 守好节日餐桌不仅只靠监督检查，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食品经营主体责任，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让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西宁海悦达鲜品超市一店店长马伟林：
16: 我们进货的时候呢，厂家的资质检验报告都要核实一遍，散装食品的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也要挨个查完以后才能上架，架箱呢都按规定的标好，市场监管人员来检查呢，台账、进货凭证我们随时都能拿出来，顾客问起来呢也能说清来源。
0: 西宁市民李女士：
17: 国庆节假日我们家里面要聚一聚，我们过来买一些新鲜蔬菜啊、牛羊肉，刚才看到有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过来检查的挺仔细的，然后他们这些价签也标的明明白白的，东西看着特别的新鲜，买着心里面也特别的踏实。
0: 节日食品安全一头连着监管，一头连着民心，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整改，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小，价格监管与保供稳价同步推进，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这个国庆，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还将持续守护，让各族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刘伟民：
18: 国庆期间啊，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啊，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加大对节日热销产品的监督检查，重点呢对农贸产品的批发市场以及集贸市场啊，咱们的各大商场、超市，然后聚集人数比较多的餐饮场所，开展重点检查，严厉打击三无产品掺杂掺假以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确保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一个节日。
5: 青海台消息，10月2号，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对全省森林草原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重点聚焦马可河林业局、黄南州麦秀林场、海东互助北山林场、海北门源鲜米林场四大高风险区域，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调度措施，坚决守住森林草原安全稳定底线。我省科学研判秋季草原森林火灾形势，充分发挥林长制牵引带动作用，推动各级林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办，健全领导包保、片区包保、点位包保的全覆盖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通过精细化网格管理，对重点林区、关键部位、高风险时段落实定人、定岗、定责，确保山头有人巡、林区有人管、火情有人处置，责任全程落实。同时，全省持续强化监测预警联动，主动对接气象、应急、消防等部门，精准研判发布火险预警，严格落实分级响应处置机制，从严从实抓实火源管控，高火险时段全面升级防控标准，增设防火检查站点，加密巡护频次，增派值守力量，严格规范进山作业审批，严控野外动火行为，持续推进防火隐患动态清零，违规用火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林电共安攻坚行动，有序推进林下可燃物清理，全方位筑牢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屏障。
19: 青海的消息，近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重点活动历史铸就共同体专家座谈会在西宁举行，省内50多名专家学者、科研人员编纂团队参会交流。历史铸就共同体丛书由省社科院历时3年打磨编纂完成，全套10卷，122万字，收录海量文物影像、文献遗存和词条资料，结构系统，内容详实，是我国民族团结研究领域的重大社科成果。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丛书史料扎实，视角新颖，立意深远， 深刻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逻辑，对厚植中华文化认同，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深化民族团结。

0: 进步工作具有重要价值，为全国民族地区交融史研究提供了高质量青海范本。
1: 青海台消息，9月30号，海西州发布最新枸杞产业数据，今年全州枸杞鲜果销量达1.07万吨，销售额突破6.85亿元，出口持续领跑全州农产品外贸市场。柴达木枸杞产业呈现产销两旺、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海西州统筹线上线下、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持续完善枸杞营销体系，推动特色品牌提档升级。线下依托特色青海家宴全国巡礼推广、大型展会溯源活动，拓宽国内销路；线上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丰富电商供给。此外，物流保障持续升级，海西州开通格尔木到西安鲜果航空冷链专线，引入顺丰区域性冷链中心，落实百万级寄递专项补贴，有效破解鲜果外运难题。目前，海西州13家枸杞企业获得欧盟、香港等国际高端认证，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地区。柴达木枸杞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名录，品牌价值达196.75亿元，持续彰显青海特色农牧产业的强劲发展活力。
0: 青海的消息，眼下正值高原秋收关键期，天气多变，农时紧迫。西宁市黄原县立足高原冷粮农业禀赋，把保秋收作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抓手，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抢抓短暂晴好窗口期，全力推动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金黄的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吞吐着麦穗，青饲料收割机、打捆机紧随其后，机器轰隆中，饱满的麦粒尽数归仓。今年黄原县投入秋收各类农机具共计323台，其中拖拉机83台、联合收割机179台、青饲料收获机29台、打捆机32台。农机部门合理组织调度，协调跨区作业，机械化，让抢收的步子大大加快。截至目前，全县已收割农作物8.85万亩，收割进度为30.28%，预计10月中旬基本完成粮油收获任务。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
0: 截至3号晚，中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由于4号闭幕日无中国队选手参赛，代表团最终锁定该成绩，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169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纪录。
1: 10月3号，随着北海开拓游轮缓缓结缆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次提油作业。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和外输原油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复杂油藏效益开发、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近日公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
1: 埃及总统塞西3号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挑战，非洲应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深化经济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形势快速变化。
0: 据朝中社三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凯云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6: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5: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67集。听曲小潇分析自己的生活境遇，樊胜美表现得难得平静。其实他在曲小潇的火力下一忍再忍，就是因为听曲小潇说的都是大实话，一字一句都点醒了他，他才什么都不反驳。
7: 换手机号不大可行，家里老是老小是小不能不管，即使我换了手机号，三天两头也得打电话回家问一问，要不然不放心。如果一天两天打个电话的话，这和不换手机号有什么区别呢？
5: 曲小潇滴溜溜转着眼珠想了一会儿，
8: 那买通一个邻居呗，多简单的事儿啊，一个月给邻居手机充值100块钱，让邻居有要紧的事情呢打一个电话给你。哎，你们住的是那种对门对户的房子吧？有个动静什么的邻居是最清楚的了。干嘛不舍得呀？哎，行了，没救了。
5: 曲小潇懒得挽救，甩甩手走人，再待下去他会呕吐的，车子里传出来的那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他不愿意跟拎不清的人纠缠不清，不像安迪多拎得清，失恋就失恋，大家一说安迪还给总结完了就得出最好的行动方案，这才叫头脑清楚吗？樊胜美却是在曲小潇走后沉思，是的，他得为一家人未来的生活做长远考虑，可能还真得无毒不丈夫。而今钱是他掌握着，房产证还在妈妈的行李袋内，还真有可能哪天哥哥失魂落魄的回家要钱，他妈真敢把房子给卖了来海市投靠他，最后爸妈和哥哥一家全部又都得靠在他的身上。思来想去，樊胜美毅然放下针筒，趁左右无人，他打开妈妈的行李包，将家里房地产证和爸爸的身份证拿到手，藏在贴身衣服里，用皮带系紧了。
7: 过了好久，樊母吃完中午饭，又肉搏似的将雷雷喂饱，来车上替换樊胜美。樊胜美披上羽绒服，行迹不露地出去和大家会合。他见王百川面前的两荤两素套餐还剩下不少，反而不如他的那些邻居们吃得多，他不禁歉意地说，这里味道不好，害你饭也吃不下。
5: 邱莹莹当即揭发，
8: 什么呀，他那吃的是第二份，他说没有吃早餐，我们一热情就给他买了两份，结果他又耍赖说吃不下了，我们不许他耍滑头，我们盯着他必须得吃完。逼人吃第二份一定是小邱的鬼点子，盯着人非吃不可，只有小邱才做得出来，我猜对没有啊？
9: 小美，你还真是猜的一点都不差。你也赶紧吃吧，这个地方越吃越冷，冷饭吃下去不舒服。
7: 安迪笑着说，啊，小凡慢慢吃，我们先去找小邱。 小秋、小关两个也是笑着退场，将场子留给了樊胜美和王百川。但是樊胜美丢下饭碗，连忙拉住三个人，掏出房地产证等东西放到桌上。
8: 安迪，这些你帮我收好，还有我的存折。我一是怕我哥哥偷偷潜回家，我妈又是个没主见的，弄不好就把家里房子卖了给我哥置办什么。二来呢，我也怕我被我妈的眼泪再打动，又守不住底线，他们要多少给多少，和过去一样。现在你们三个都在，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你们一起骂我。
7: 安迪摸出本子，将樊胜美给的各色文件都一一登记下来，一式两份，22楼四个人都签了名，才算办成移交。王百川只是在边上闷声不响地看着，一句话都不插嘴。等办成了，樊胜美才微笑道：
8: 你们可能都想不到，这些是小区给我出的主意。
9: 除了王百川，所有人都愣住了。但是想想，还真也就曲小潇能想得出来这些个歪门邪道、无毒不丈夫的主意了。只是小曲怎么主动跑去给樊胜美出主意了呢？真有点令人意想不到啊。邱莹莹说：
10: 等会儿见了小曲，我拥抱他一个，他这回算是立功了。
9: 下午4点多，一行人才到了樊胜美家里。那是老式的居民楼，楼间距不大，一片区域都是4层楼，当然也没什么绿化，不过地面倒是干净，整个小区也非常安静。保姆车内的樊母和雷雷都睡着了，后面一辆车里曲小潇和邱莹莹也靠在一起熟睡，睡得跟两只暖猫似的。到了樊家，安迪才咬牙切齿地将两人从后座给揪出来，这两人的均匀呼吸声差点害他也睡着，要不是关俊儿在旁边跟他说话解闷，他真不知道会把车开哪儿去。王百川再一次成为绝对的主力，一个人将樊父背上楼去。邱莹莹看到此情此景，她问：
10: 樊姐，以后你妈一个人怎么管你爸呀？这背不动扛不动的，就一直让他在床上躺着呀。
8: 这事儿我们商量了，准备请个人，白天来2个小时，其余时间也就只能先这么凑合了。
9: 小美，那边完事了，要不要帮忙买菜、扛煤气什么的？
8: 不用了，你也赶紧回家吧，都累了一天了，明天咱们还得开回程车呢。
9: 对了，你现金带的够不够啊？
8: 够了，不过还得麻烦你带他们四个去住宿，这些又得麻烦你了。
9: 嗨，这没什么。
8: 我们在市里订了房间，等一会儿再去市里。小王，你先回去吧，你开那车真的挺累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路的话再打电话给你。
9: 那好，就先这样。
7: 王百川只得走了，但是樊胜美亲自送他到楼下，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待遇。到了楼下，王百川说：
9: 小美，如果今晚来不及安排，你可以考虑明天再做，我们晚一天回也没什么问题的，你别太累着自己，这个家以后可全都靠你呢。
8: 有你这话我心里有底了。
9: 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8: 慢点啊。
7: 樊胜美笑一笑道了再见，转身上了楼梯。其他四个女孩眼看也帮不上什么忙，就问了菜场的位置，去替樊母买菜。曲小潇懒得动，一个人躲进安迪的车子里去看小说。邱莹莹如今会做菜了，进了菜场不再是新手一枚，她在菜场指挥若定。但樊胜美才刚协助她妈给她爸做了清洁工作，一个电话就打到了家里的座机上，是债主看到他们回家了。樊胜美立刻跑到楼下敲窗告诉曲小潇：
8: 小曲，债主又要上门了，你好好坐在车里，有事没事都别上来，听到了吗？千万不要连累你。
9: 曲小潇点头，看樊胜美跑回楼上去，
5: 难道樊大姐是特意下楼来保护她的吗？可她曲小潇是最爱看打架吵闹的，怎么可能坐在车里不去现场？曲小潇赶紧一个电话打给正在买菜的姐妹们，然后静悄悄地猫在车里守株待兔。没过多一会儿，便有三个男人从楼道而来，曲小潇在微暗的天光中打量。这三个人个个年轻力壮，不过穿的都是一身土鳖，毫无疑问当然是不可能有樊胜美跟王柏川的见识。曲小潇蹑手蹑脚地跟上去，很显然前面三个男人走得不快，其中一个站转弯处的一眼就看到后面跟上来的曲小潇。那个人往地上习惯性地吐了口痰，大声地问：
9: 呸，你樊胜美啊？
5: 曲小潇被震得吓了一跳，但随即娇滴滴地说：
8: 樊胜美有我美吗？他买得起我这身衣服吗？切！
5: 一边说一边趾高气昂，目空一切地擦着三个男人而过，再扭几步楼梯进了樊家的门。
8: 樊大姐，人来了，就在门口呢。
5: 见曲小潇上来了，樊胜美可是一愣：
10: 你怎么上来了？跟你下去。
5: 曲小潇一听就转身回到门口，探出一个脑袋：
8: 喂，樊大姐说了，你们怎么上来了？赶紧进门喝茶说话。
5: 别说是樊胜美了，连外面那三个男人都被曲小潇搞得是一头雾水，但三个男人还是进了樊家的门。樊母一见他们脸色可就煞白了，抱着啼哭的蕾蕾躲进卧室。曲小潇既然说了进门喝茶说话，樊胜美只得给三个男人端茶倒水。曲小潇倒是一屁股坐在三个男人对面，拿好奇的目光看着三个人。他扯扯自己的狐毛大衣，娇滴滴地问：
8: 哎，你们不冷啊？就穿了一件毛衣啊？
5: 坐当中的终于猛咳一声，决定不落曲小潇的美人圈套。
9: 你们说吧，这医药费的事儿怎么解决？
8: 还能怎么办啊？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找正主呗，逼人家老的少的有什么用啊？老的都有一个给逼中风了，你说该怎么办？要不要看看啊？看那躺床上呢，大把的医药费花身上，没钱给你，有钱也不能给你，你们去找正主
10: 呀。去。
5: 樊胜美连忙叫住曲小潇，赶忙给债主赔笑脸：
10: 三位大哥，家里是真的没钱了，卖了我哥房子的钱都给我爸动手术，你们都来看一看，这人躺床上呢，都这样了，三位大哥，咱们见好就收好吗？我再替我哥赔个不是，请你们大人有大量，要不然就真的是只有命一条了。
5: 这个时候，安迪和关雎尔、邱莹莹一行也悄悄进屋，与曲小潇一起一扇排开，列在三位男子面前。但是三个男子见来的都是女孩，根本不当回事儿。其中一个大摇大摆进去卧室查看樊父病情。事实是明摆着的，那男子一招手，其他两个也皱眉过去看。但看完回来，三个人窃窃私语。其中一个说道：
9: 这事情吧，闹成这样我们也不愿意，对吧？但我哥可还躺在床上呢。你们也知道，这看病他得要钱。
10: 安迪端椅子坐到三个人面前，拿医药费的单据来，我给你们实报实销。
5: 樊胜美忙说：
10: 安迪，你别。
5: 安迪挥手阻止，和颜悦色地对三个男人说：
10: 谁进医院都不好受，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就妥善解决吧。
9: 哎，这就对。
10: 我来看一看明细，算一下要多少钱。如果太多呢，还得劳烦你们明天早上跟我一起去银行去取。
9: 不是，等会儿啊，你能带樊家说话吗？
10: 我不行，钱可以。
9: 这倒是实话啊。
5: 接话的男子将口袋里的单子摸出来交给安迪。
9: 啊，都在这儿了，这是医院的日结单明细。
5: 安迪 一张一张的看，翻来覆去的看。樊胜美等人都不

0: 不知道安迪卖的什么关子，只好念在安迪是高管的份上，无条件相信他吧。可是安迪这个时候却忽然啪的一下将单子拍在桌子上。
1: 罗红霉素一天打八瓶，骗你妹啊。
0: 哎哎，
1: 八瓶得对16瓶吊针，这是往死里打是吗？华法林每天5瓶，当咳嗽药水喝呢。你们不怕全身溃烂七窍流血啊？小区报警，告诉这儿有人诈骗。
0: 来，
1: 顺便查一查医院是谁开的单子，都给我一锅端了。骗凡家没有医生好欺负是吗？
0: 这是干嘛呀？这是啊！
1: 3个男的几乎整齐划一的扑上来抢单子，安迪手一松，不吃眼前亏，但是嘴里噼里啪啦的背诵着单子上的内容。曲小潇在一边赶紧旁白：“就是，你们以为可以毁尸灭迹吗？人家是医生，每天都看这种东西。”喂你们几张纸是小儿科。但是安迪将单据的序列号也背了出来，完了之后看着那3个人说，你们等着，我们会去医院查原始凭证，都是电脑打出来的单子，有底，今晚不把你们勒索去的一半钱给交回来，我们就卫生局见。邱莹莹勇敢地叉腰守在门口，但是小腿是猛弹琵琶呀，只好一声不吭，免得露馅。关雀儿一看不妙，但是她不敢就这么赤手空拳守门，转身守到厨房的刀架边，持刀备用。
0: 双方对峙，气氛一点就爆。但就在关键时刻，只听扑通一声，大家看去，却是樊母坐倒在地上，吓得直哆嗦。曲小潇当然知道今天晚上不可能如安迪所愿，便灵机一动说：“
1: 哟，已经倒了一个樊大爷了，这可别再倒一个樊大妈，我们去外面谈吧。”
0: 樊胜美说：“
1: 姐妹们，算了算了，大家都是我哥的受害者，我们别为我哥那破事争吵了。这三位大哥，来。”请喝茶，你看这些假单据医生已经看出来了，以前的账嘛，我感谢你们替我赶走麻烦精我大哥，算了，不问你们要清单，你们回吧，大家都是我哥的受害者，我再跟你们道个歉。
0: 听樊胜美这么说，曲小潇可急了。
1: 哎，怎么能说回就回啊，这有底可查的假单据呢，医院查起来那可是大案。算了算了，是我哥先有不是的。那也不行，钱都是你再出，起码留下字条，发誓永远不再踏进樊家一步，这才放人。行了，小区，算了算了。什么算了？不能算，一定要打官司查细账。我明天就负责帮你去法院立案，朋友见，不问你要律师费。我就是看不惯，拔刀相助，还反了这事儿。不要了不要了，真的是我哥先对不起人家。
0: 樊胜美一边说一边做手势让3个男人赶紧走。那3个男人拿着假单子被识破了，又有曲小潇等大张声势，一时还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还真就悄悄退走了。等他们一走人，曲小潇立马停止辩论，做手势问门边的邱莹莹，人走了没有啊？邱莹莹点头，曲小潇这才一颗心放下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1: 哎呀，吓死我了，我这一直捏着口袋里的防狼喷雾呢。
0: 安迪也是大口呼吸大口喝水，顺手将口袋里的尖刀拍在桌上，他更是有备而来啊。邱莹莹把门关上，跌跌撞撞坐进沙发。
1: 安迪，你怎么看病的事你也懂啊？
0: 安迪喝光一杯水，再倒上一杯。
1: 我也不懂，全靠瞎蒙，我就猜他们肯定做过手脚，王百川提醒过我。
0: 就在这个时候，厨房那边咣当一声，关雎儿手中的刀落地上了，人也靠在料理台上不能动弹，谁都吓坏了。可是大家看到关雎儿拿刀这个模样，竟然还都有点忍俊不禁。一世寂静，连雷雷都停止了哭闹，也没人有力气去扶樊母一把。过了好久，邱莹莹才愣头愣脑打破了寂静。
1: 安迪，
2: 一天打16瓶吊针，以后可以说这是做注水牛肉。
0: 安迪喝了一口水，
1: 请受教。
0: 曲小潇终于忍不住先笑出声来了。
2: 现场五个女人脸色死人一样，我拿一瓶防狼喷雾，安迪拿一把尖刀，小关脚下有一把菜刀。但是事情还没完，
0: 微博现场直播，而安迪则是说出同样的想法。
1: 事情还没完，我们刚才把三个人赶走纯属侥幸，因为那三个人看上去只是贪小的小市民，面对谎言被瞬间戳穿，他们不懂得应对。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就此罢休，回去商量之后很快就会找回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小曲，你是最有江湖智慧的一个，你说说看，在国内的话这种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呢？
2: 等一等啊，让我看完微博更新。
0: 众人被曲小潇尖叫的心中一凛，樊胜美扶着樊母起身，更是差点脱了手。邱莹莹说：“
2: 哎，小曲，你先做正经事儿。哎，现在又没有火上眉毛，让我娱乐一下都不行啊？安迪，你骗人！魏大哥在微博上说给你送去一盒马卡龙，这不是公开眉目传情吗？”
0: 安迪扔下茶杯就看自己手机，果然是这样。
1: 分手也可以是朋友吧，我以前提起过马卡龙好吃。行了，小曲，你别卖关子，快说。
0: 但说的时候，他忍不住一直盯着手机，把起点的其他微博也浏览了一遍。起点不是个话痨，在微博上同样少言寡语，但这两天更新了很多，都是照片，都是这两天吃的好菜。曲小潇一样盯着手机，但嘴里总算开始说正经事了。
2: 还能有什么办法啊？找个地头蛇做中间人，双方呢见面讲和。樊大姐肯定找不到地头蛇呀，要找得到就不会拖到今天了。行了，我这就打电话找人。安迪，你也想一想有没有谁可以帮忙的呀。
0: 安迪还真就想到了一个人。
1: 好了，你们不用找了，我想起来，我认识这里的一个地头蛇，替他挣了不少钱，他一直提出要猛烈回报我呢，正好。
0: 安迪立刻翻找包奕凡的电话。
1: 晚上的吃饭住宿也有人管了。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韵韵，我是主持人悠悠。和黄韵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评弦传统唱段《惠民下书》。

听众朋友，平弦三打白骨精啊，是由平弦大家雷少云先生创作，已故曲艺名家张瑞清先生演唱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何妨月韵节目中啊多次播放过，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那么应听众点播啊，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再次安排播出这个唱段的第一部分。乐队伴奏呢是王子玉、韩辉刚、马兆禄、张永清、魏真、李廷生和杨德成几位老前辈，一并对他们的精彩伴奏表示感谢。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社区公园玩。
2: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3: 你俩别吵了！
4: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2: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3: 别吵了！
5: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

0: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啊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档节目和我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那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同时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此刻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您能把这里当作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儿、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今天的节目，我想和你聊一聊一种很多人都在经历却很少被认真对待的疲惫。它不是疲惫，不是身体的累，不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的那一种，它是一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累。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晚上躺在床上，明明身体已经很困了，但脑子却像一台关不掉的机器，反复回放白天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个决定。你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他那个表情是不是对我不满？如果明天出了差错怎么办？等等等等。白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个念头，你在开会却在想还没回复的消息，你在陪孩子却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你在吃饭却在想刚才那件事儿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做完一个决定之后，你会反复的回想，反复的确认，反复的质疑，我选对了吗？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如果结果不好怎么办？即使那个决定已经无法更改，你的大脑依然不肯停下来。一天下来，你什么重活都没干，却感觉

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不是身体掏空，是脑子被掏空。这种状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它，叫做内耗。什么是内耗？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理能量没有用在做事情上，而是用在了和自己打架上。你想做一件事情，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行。你做了一个决定，另一个声音说你选错了。你想休息，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配休息。你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同时扮演着原告、被告和法官。一场官司打下来，你筋疲力竭，但什么都没有解决。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叫做反刍思维。反刍原本是指某些动物把吃进去的食物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而心理上的反刍呢，指的是反复咀嚼那些负面的想法、情绪和经历，却无法得出任何建设性的结论。你反复想一件事儿，但你不是在想怎么解决，而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这么差，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你想了一圈又一圈，但始终在原地打转。其实反刍思维和普通的思考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思考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分析它，寻找方案，采取行动。思考有起点，也有终点。而反刍呢，是朝着情绪的方向打转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反复咀嚼它带来的痛苦，却没有任何行动。反刍有起点，却没有终点。反刍思维呢，是内耗的核心机制，它是我们大脑的一种默认模式。当没有外部任务占据注意力时，大脑会自动进入一种回顾和担忧的状态。它回顾过去的错误，担忧未来的风险，它不断地问为什么和如果，却很少问怎么办。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想陪你一起看清内耗的真相，找到停止内耗的方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内耗呢？内耗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和代价呢？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内耗中走出来，把能量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在经历内耗，我想先对你说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想太多，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心灵探索。要停止内耗啊，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这种停不下来的状态呢？我们从四个层面来分析内耗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是大脑的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了。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首要任务是确保生存。它天生对负面的、危险的、不确定的信息更加敏感。这种负面偏好在远古时期保护了我们，记住哪里有猛兽比记住哪里有野果更加重要。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系统经常过度工作，它把工作当中的批评、关系中的冷淡、未来的不确定都当作威胁来处理。于是你的大脑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不断地扫描潜在的威胁，反复分析可能的危险。所以你其实不是想太多，你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第二个根源呢，是对确定感的执着追求。我们的大脑热爱确定，确定意味着安全，不确定意味着危险。所以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大脑会本能地想要想清楚，通过反复思考来获得一种我掌控了局面的感觉。但是问题在于啊，很多事情本身呢，它就是不确定的，你无法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你有的时候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控制不了的，于是你越焦虑就越思考，越想思考就越焦虑，这是一个死循环。内耗就是在这个循环里空转。第三个根源，过高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批评。内耗的人啊，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而且非常善于自我批评。他们内心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这样想，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我应该做得更好，别人都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行？这种应该的声音啊，来自于我们成长过程中内化的各种标准。父母的要求，老师的评价，社会的期待，这些标准被我们内化成了自己的声音，然后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当你同时扮演着要求者和被要求者两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是在自己和自己打架，这场架永远都打不完。而最后一个根源，第四个根源，就是缺乏心理边界。内耗的人啊，往往很难区分我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我能控制的和我无法控制的。你会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他不开心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你会为无法控制的事情焦虑，万一明天出状况了怎么办？你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如果失败了，我该怎么面对？当你的心理边界模糊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事情都变成了你的事情，所有的可能性都变成了你的责任。这种超载的状态就是内耗的温床。了解了这四个根源，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对确定感的执着，过高的自我要求，缺乏心理边界，
我们就能够理解，内耗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我反应。它曾经在某个阶段保护过我们，但如果我们一直困在其中，它就会成为消耗我们的牢笼。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内耗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内耗啊，往往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出现的，它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藏在那些你以为正常的思维习惯里。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十种表现，可以帮助大家识别自己是否正在经历内耗。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多个，说明你的心理能量正在被大量的消耗。我们挨个来说，第一种表现呢，决策困难。你做一个决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是因为你谨慎，而是因为你害怕选错。你会反复的比较，反复的权衡，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决定，比如今天穿什么，中午吃什么，要不要发这条消息。你做决定之后还会反复的回想，我选对了吗？决策消耗了你大量的心理能量，以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精力去做了。第二种表现是完美主义式的准备。你总觉得还不够，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你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你要把所有的资料都看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把所有的细枝末节都确认好。但问题是，准备永远没有尽头。你迟迟不开始，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害怕准备不充分会导致失败。第三种表现，反复回忆和复盘。你脑子里经常会在回放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次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你会反复的分析，我当时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他为什么会那样看我，如果我当时换个方式说会不会更好。这种复盘没有建设性，它不会让我们下次做得更好，只会让你更加焦虑。第四种表现，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你花了很多时间猜测别人怎么看你，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想，我刚才那个表现是不是很傻。你的注意力大量的放在别人怎么看待我之上，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我需要什么之上。第五个表现呢，是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当好事发生的时候呢，你会说这只是运气。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说都是我不好。你很难接受赞美，因为你觉得他们不知道真实的我有多差。你对自己有一套极其严苛的评价标准，而很少对自己满意。第六种表现，睡眠问题。你在白天疲惫不堪，但一躺到床上，脑子就活跃起来。你开始回想今天发生的事儿，开始计划明天要做的事儿，开始担心还没发生的事儿。你越想睡，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睡眠问题既是内耗的表现，也是内耗的燃料。第七种表现，拖延与逃避。你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呢，你就是不想开始。你不是懒，而是你害怕，你害怕做不好，
害怕达不着自己的标准，害怕面对可能的失败，于是你选择逃避，刷手机，看视频，做任何不需要面对真正任务的事情。但是逃避不会让你轻松，因为你一直在内疚和焦虑中度过。第八种表现呢，是情绪波动大。你可能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烦躁，更容易生气，更容易感到沮丧。

小事儿就能让你情绪崩溃，一句无心的话就能让你难过半天。这不是因为你脾气变差了，而是因为你的心理能量已经被内耗消耗殆尽，没有余力去调节情绪了。第9种表现呢，是身体紧张。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常肩颈酸痛、胃部不适、头痛、疲劳，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明确的器质性的问题。这些身体症状往往是心理内耗在身体上的表达。你的大脑一直在战斗，你的身体也一直处于战备的状态。第10种表现是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你很难感受到快乐，即使在做以前喜欢的事情，你也觉得没什么感觉。你的注意力永远在还没做到的事儿和可能出问题的事情上，而不是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上。快乐需要注意力，而你的注意力被内耗占据了。朋友，如果你符合了上面多条表现，我想对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内耗是太多太多现代人正在经历的状态，它不是你的错，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或者太矫情，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好消息是，内耗是可以停止的，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习惯，习惯就可以被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改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

0: 989心理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4: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接下来的后半程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来改变，停止内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觉察、练习、反复。我把它总结为7个核心的方法，都不难，但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的去练习。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觉察。当你陷入反复思考、自我批评、担忧未来的时候，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我现在在内耗。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呢，就有力量，它能够让你从被内耗淹没的状态切换到我正在观察内耗的状态。你不再是内耗本身，你是那个正在看着内耗的人。你可以给内耗取一个名字，比如那个又在转圈的声音，我脑子里的那个警报器。当你能够命名它，你就和它拉开了距离。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区分思考和反刍。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反复地想某件事情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思考还是在反刍呢？思考的特征是有方向、有目标，能得出建设性的结论。比如这件事儿我做错了什么，下一次怎么改进，具体第一步怎么做，做什么。而反刍的特征呢，是在原地打转，没有结论，越想越焦虑。比如我怎么这么差，为什么总是我，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反刍，就对自己说，这不是思考，这是反刍，反刍不会解决问题。然后有意识地把注意力从问题本身转移到我能做什么。第三个方法呢，是设定担忧时间。这个方法在心理学当中呢，被称为刺激控制，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行为技术。与其试图不要担忧啊，往往呢也是适得其反的，不如啊给担忧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比如每天下午5点到5点15分是你的担忧时间，在这15分钟当中，你可以尽情的担忧，把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想一遍。但过了这15分钟，你就要告诉自己，担忧时间结束了，如果还有担忧，明天再说。这个方法的作用啊，是把无限的弥漫的担忧限定在一个有限的可控的容器当中。你不再是压抑担忧，而是在管理担忧。第四个方法，从为什么转向怎么办。内耗的人呢，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的问题，往往指向过去，指向无法改变的事情。它让你停留在问题里，而不是解决里。那么，试着把为什么换成怎么办？我现在能做什么？有谁可以帮我？下一步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指向未来，指向可以行动的方向。他把你从受害者的位置拉回到行动者的位置。第五个方法是接纳不确定。内耗的核心啊，是对不确定的不耐受。我们想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对所有的不确定，但这是不可能的。学会接纳不确定，是停止内耗的关键。
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无法百分之百的确定，我允许这个不确定存在，我能做的是在目前的信息下做出最好的选择。当你不再要求必须确定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不再反复需要扫描，反复确认了。第六个方法，用行动打断思维循环。内耗呢，是思维的活动，而打断思维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行动。当你发现自己陷入内耗的时候呢，立刻做一件需要你身体参与的事情，比如站起来走几步，做几个深呼吸，去倒一杯水，整理一下桌面。不一定是解决那件事的行动，而是任何让你从脑子里出来回到身体里的行动。行动会把你的注意力从思维拉回到当下，而当下是内耗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那么第七个方法就是练习自我慈悲。内耗的人往往啊对自己特别的苛刻，他们用最严厉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最刻薄的语言批评自己。要停止内耗，就需要学会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自己。

当你发现自己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了同样的事儿，我会怎么对他说呢？你会说，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你自己听。自我慈悲呢，不是纵容，而是给自己一个安全的内部环境。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的时候，内耗也就失去了燃料。

前面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自我调节的办法，他们对于轻度的内耗通常是有效的。但是啊，如果内耗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自我调节可能就不够了。那么也会有几个信号，可能说明你需要专业的支持。第一，内耗状态持续超过三个月，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处于那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状态，各种方式都试过，但依然没有好转，那说明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自我调节的范围。第二，影响到日常的功能。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正常工作，无法专注做事儿，无法维持基本的人际关系，那么这就是明确的求助信号。第三，是伴随明显的情绪问题。如果你除了内耗之外，还出现了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改变，这些呢，可能就是抑郁或者焦虑的表现，需要专业的评估。那么第四呢，是出现自伤或者伤人的念头，这是最最需要警惕的信号。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身边或者身边的人出现了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想法，哪怕是一闪而过，也必须立即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你的情况符合上述的任意一条，请不要犹豫。这个不是软弱啊，更不是，希望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的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那么去哪里求助呢？再次说出大家熟悉的那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全年无休，随时为你守候。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会无条件的倾听、陪伴，帮助你找到下一步的方向。当然，你也可以去正规的医院、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寻求专业评估和治疗。记住，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首先要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今天我们从脑子停不下来这个普遍的体验出发，聊了内耗的根源，聊了内耗的十种表现，聊了七个停止内耗的核心方法，也聊了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的支持。那么在节目的尾声，也想要大家记住这几句话：内耗不是你的错，但停止内耗是你的事儿。你不是想太多，你只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但你可以学会管理它。内耗

耗的是你最宝贵的资源，心理能量。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你就有了更多的能量去做真正重要的事，去爱真正重要的人，去过真正想要的生活。停止内耗，不是让你不再思考，而是让你从反刍回到思考，从对抗回到接纳。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对每一个正在经历内耗的朋友们说，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你一直试图把事情做好，一直在试图成为更好的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有的时候，朋友，你需要停下来，不是停止努力，而是停止和自己打架，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责任，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那些已经过去的错误。你不需要通过反复思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需要通过完美表现来获得被爱的资格，你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才能开始生活。你，朋友，可以允许自己不确定，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休息。你可以把那些消耗你的想法一个一个放下。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脑子停不下来，内耗无法自控的时候，当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清理思绪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电话那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耐心专注地听你说。有的时候可能仅仅只是说出来，那些缠绕的思绪就会松动一些。好了，朋友们，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琦，愿大家停止内耗，把能量还给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晚安。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长知识。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呢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铺展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啊，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跟在他身旁，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无需远行啊，就可以邂逅一场治愈山河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那么趁着长假悠长，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先走进门园。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林海叠翠溜金，原野尽览秋风啊！秋日的门园呢，是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沉淀出呢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广袤的田野，稻浪翻滚，秋石累累，大地啊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呢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烟火的气息也是非常的浓郁了。秋日的门园呢，不得不来说一说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季节的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是迎来了颜值的巅峰啊！你看，原始的山林色彩斑斓，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山，艳红的灌木呢是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也是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那么赵壁山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的秋色浸染啊，步步皆是风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哈，满目的金黄当中呢还添了一抹绿色和淡黄，远处呢又是那种深绿色啊，这个层次是非常分明了，背景呢又是蓝天白云啊，真的是太美了。晚上明媚的夜，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景啊，走进海北啊，来赏一下这个大美海北的秋景。好，欢迎佩丽啊，欢迎爱英安图，欢迎春雨里洗过的太阳2546，欢迎各位。好，感谢各位来为我们点赞哈，安图为我们赞了1000多次，谢谢你。我愿做一只小那么祁连山的港式卡雪峰啊，也是巍峨伫立啊，皑皑白雪映衬着山下的金色原野，花海鸳鸯湖水呢是碧波澄澈，水映山，山衬水，雪山秋湖草甸啊相映成趣，动静相宜，也勾勒出了门园独一无二的秋日山水画卷。

好，看完了门员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祁连。天境祁连啊，秋日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在这里是完美呈现。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我们秋日的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这个色彩又更加的丰富了，除了绿色、金黄、橘红，是吧？还有啊，这个土地的这种深红色。远山的这种褶皱啊，又啊点映在这个后山的这个青山的当中啊，有不同的这个山的韵味。这个季节呢，千里祁连大草原是褪去了翠绿啊，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呢，和这个澄澈的蓝天、悠悠的白云是相映成趣，山河辽阔，意境悠远啊。阿米东所景区呢，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秋日的景致啊，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山腰的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山顶的雪峰啊，又是那样的皎洁雪白，云雾缭绕啊。你想，这个雪山、林海、草原、田园融为一体了，这个是非常，哎，雄浑壮美的这样的景致啊。每天看着他都这幅画面的这个层次又更加的丰富了啊，已经变得意，是不是也感觉到了这种不一样的美呢？卓尔山呢，丹霞地貌是这种赤红艳丽的颜色啊，与漫山的金秋草木呢是交相辉映，红霭鎏金，山峦叠翠。登高远眺的时候呢，祁连群山连绵起伏，秋日山河的壮阔与秀美啊尽收眼底，每一处景致呢都可以说是令人心生震撼。

好了，我们看完了天境祁连的这种多层次的啊，以色彩艳丽和丰富的美，我们再走进冈察。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呀。眼前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来自我们冈察了。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盛夏的喧嚣悄然褪去，青海湖呢步入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啊是浑然一色。岸边呢千亩的草甸溜金铺地，牛羊也在漫步期间悠然自得啊，牧歌悠扬，诗意盎然。这两个天鹅是不是摆了一个爱心啊？秋风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的经幡随风舞动，也是藏着风情满满啊。落日时分啊，余晖在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是十足的。这里没有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云啊，这里是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秋日冈察呢，以湖为卷，以秋为末，也书写出了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可以说是让人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海燕。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呀、
1: 啊。这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原野辽阔，秋光烂漫。金银滩大草原啊，是青黄相接，风卷青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呢，舒展温柔啊，悠扬的牧歌呢，也是在旷野之上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温柔。这幅画面呢，非常的美，必须要来给大家展现一下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秋日的海燕，这真的是金黄色啊，金黄金黄的。这个我们就说是青黄相接，风卷金浪啊，是形容的非常贴切的。白云啊，压得也很低，
1: 人们走
0: 似乎是触手可得的。这个时候的童宝山呢，也是秋意深沉啊，山峦的错落有致，秋日的山野褪去了繁杂，也会尽显一种澄澈厚重。当我们此时在童宝山上登高望远啊，可以俯瞰万亩草原秋景，远眺湖山相映胜景，天地辽阔，清风浩荡，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
0: 这里呢，风光静谧悠然，纯粹质朴，远离人潮拥挤，适合漫步散心、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河向晚，秋风赴约，金秋海北四线皆景。从层林尽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双节假期啊，大美海北可以说是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好的，朋友们，这个中秋国庆啊，我们也不妨暂别都市的喧嚣，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盛景之中呢，我们去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秋天，马上回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哈，我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国庆出游不必奔赴人山人海，远离闹市喧嚣，来同宝山，我们赴一场秋日的山海之约吧。同宝山啊，可以解锁到我们西北最治愈的啊一段国庆的短途之旅。海拔4024米的云端秘境啊，坐拥了我们青海湖的绝佳秋日全景。壮阔山海搭配静谧山野啊，松弛感拉满，适配全家出游、好友欢聚啊、独处散心等等的所有的出行场景。秋日的同宝山呢，可以说是那种一眼就能让你沦陷的山海秋景啊。这是在同宝山上远眺的一张画面，有没有非常的美啊？十月的同宝山可以说是秋意澄澈，天高云淡啊，正是观景的最佳时节。那么作为青海湖全景第一观景地呢，这里就拥有着360度无遮挡的视野，不需要高强度的徒步啊，我们可以轻松登顶来俯瞰青海湖的极致秋景。可以说是山巅之上风光双向绝美啊，南向呢是碧波流金的青海湖，湖水呢随着秋阳泛着细碎的光影，往北呢是一望无际的秋色草原，阔野辽阔无垠，湖山草原是相映成趣，勾勒出了独属于我们青海的秋日盛景。秋日的同宝山啊，日夜皆有惊喜啊！清晨呢，你可以邂逅高山日出云海，晶光穿云，漫染湖山。傍晚的时候呢，我们来可以守候温柔落日啊，晚霞治愈人心。入夜之后呢，我们又可以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啊，抬头呢就是漫天的璀璨星河，静谧又浪漫。这个假期呢，来到同宝山哈，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山野慢时光啊，解锁一下这种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啊。因为同宝山呢，不只是有绝美的秋景啊，更有多元的松弛的度假体验，适配全年龄段出游啊，可以让我们的国庆旅途有趣更惬意。如果说没有这个远途旅行的朋友们啊，这个短途旅行啊非常适合啊全家出游。同宝山景区呢是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一种氛围感十足的地方。全景星空房开窗啊，你就可以全览青海湖的全景，配套设施是很齐全的啊。这个景区的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轻奢云端户外基地，白天呢可以闲赏山海秋色，晚上呢可以卧观繁星，尽享山野晚风啊，大人放松，孩童尽兴，沉浸式的解锁一下山野浪漫。这里呢也是一种小众的人文秘境啊，山间留存的空军营房红色遗址呢，镌刻着峥嵘岁月。登高望远之余，我们也可以来品读红色记忆啊，让这场国庆之旅呢，既有山河美景，又有家国底蕴。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国庆啊轻松出行的保姆级的游玩攻略。大家可以拿起小本本记一下了啊。那我们同宝山景区呢，也是贴心的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国庆专属游玩指南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轻松出行啊，来帮你完美的玩转同宝山。好，首先啊，我们导航定位同宝山户外基地。啊，轿车就可以直达啊，路况非常良好，自驾也是很友好的。游玩时长呢啊，半天或者是一天都是可以的。可以入住到山脚下户外基地啊，来解锁一下日夜双景的绝美体验。啊，那这个呢，费用的话呢是山顶式观景免费的啊，只收这个停车费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了啊。啊，观景是免费的啊。
那铜宝山的必打卡的点位啊，比如说山顶的全景观景台，还有将军梁盘山公路，还有红色遗址，还有星空露营平台。在这里提示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高山昼夜温差比较大啊，风大微凉，请务必携带防风外套啊，薄羽绒服，做好一个保暖。第二个的话呢，国庆客流高峰啊，星空露营房的这个名额比较紧张啊，需要提前预约啊，也避免大家临时跑空啊。铜宝山的户外基地预约电话是0970-5966-688，0970-5966-688。另外呢，这个山间的盘山弯道比较多啊，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出行的话呢，请减速慢行啊，一定不要占道随意的停车啊，或者说这个停车拍照打卡，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出行。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请守护山野生态啊，我们一起文明出游，无痕游玩啊。走的时候呢，我们啊可以不带走云彩，但请带走垃圾啊。啊，所以铜宝山的绝美秋色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朋友们，盛世国庆赴山海揽风华啊，也是可以说亲眼见证一下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这个国庆呢，也欢迎大家啊远离城市喧嚣，登顶铜宝山，揽青海湖秋光，赏日出星河，品红色底蕴，来解锁专属秋日浪漫与家国情怀。青海湖铜宝山景区呢，诚邀八方游客，我们共赴这场秋日山海盛宴。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依然是邀请大家可以来收听 FM98.9AM666， 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呢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朋友们，国庆佳节是寻一抹赤橙红赴一场岁月致敬之旅的好时候。坐落于金银滩草原的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啊，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书，也在静静诉说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故事。那么21厂呢，不仅是国家级的红色研学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更是我们在国庆可以逃离喧嚣人潮、沉浸式感悟家国情怀的绝佳的文旅打卡地。在广袤的金银滩草原上，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呢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片静谧的草原热土曾经是新中国最隐秘的核科研阵地。当我们踏上这片土地，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科研先辈们的热血与激情。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草原之上，吸引着无数人来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们知道这里承载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记忆啊，每一寸土地呢都见证了无数科研人员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这与国庆啊，是不是也是不谋而合啊？所以对于我们国庆出游的朋友们来说呢，这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相较于那些热门的啊景区景点，这里呢少了很多的喧嚣，多了一份宁静与庄严。在这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段历史，感悟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区啊，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啊，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行。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触动和感动。那么作为21基地核心科研生产区，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呢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的孵化地。自1959年建厂以来，无数科研先辈与一线工人隐姓埋名扎根。

0: 高原，他们在艰苦的荒原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开展着紧张而又神秘的科研工作。我国首颗原子弹、氢弹的核心部件均诞生于此，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成就！这片土地呢，也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零起步、打破垄断、挺直民族脊梁的峥嵘征程。那我们知道当年的科研条件呢也是非常艰苦的，但是科研先辈们呢没有丝毫的退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热血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时刻，走进这里，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我们也要向这些科研先辈们学习，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发扬他们的精神，汲取他们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曾经呢，这些绝密的往事如今呢已经对外开放，34座原生态文物建筑是完整留存着岁月的风貌。当我们走进这些建筑，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科研人员忙碌的身影。这些建筑呢就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静静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他们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是历史的活化石。每一座建筑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也记录了中国核工业发展的点点滴滴。那么景区核心的101、102、1053大展区是各具特色，也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科研人员是如何进行研制的，也能感受到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些遗迹啊，不仅是技术的见证，更是科研精神的传承。通过参观这些遗迹呢，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史，体会到科研工作的艰辛与伟大。这个国庆呢，也邀请大家可以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读懂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初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缅怀那些为国家核事业做出贡献的科研先辈们，感受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汲取前进的力量，也可以用这种精神呢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国庆出游啊，选择这里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国庆的阳光中呢，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去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领略草原的风光，感受工业遗址的厚重，体验红色教育的魅力啊！也可以在这个国庆呢，更续不朽的两弹一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所以朋友们，这个假期也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一起去开启一场难忘的红色之旅。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继续介绍了海北州的秋景啊。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也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啊，感受一下美丽的秋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钱学森认为，农业生产的产量远远没有到顶，是一位科学家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对农业生产发展远景的畅想。尽管有着大跃进年代的印记，却是科学家的一种科学思考和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钱学森一直没有停止过。1959年9月25号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钱学森又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这里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金属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的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100%，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100%，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是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0: 1962年10月13号，钱学森在致甘肃农业大学农学系安采泰的信中，再次深入阐释了他的观点。这封信的全文如下：安采泰同志，您在9月29号寄给我的信收读了。首先让我说明我的计算的原意，出发点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从水及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合成碳水化合物的能量来自日光。我的计算是想得出一个水、肥、种等一切条件十分好的理想情况下粮食单产的极限，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这个极限的计算并不困难，因为在一切条件十分好的情况下，限制的因素是日光能量。能量不够，水、二氧化碳、肥料等再足也是不能增产。我这个思路一直没有更改，但具体计算的数字随引用资料的不同而小有出入。下面是现在的计算方法和具体数字。一年中落到地面上的日光辐射能量随地区而异，主要是随纬度而异。根据康德拉杰夫著《太阳辐射能》543页图242所示，以我国长江流域的纬度30度为例，则在一般云层情况下，
1: 实测每年落到一平方厘米上的总能量为170大卡，而每年每平方米为170万大卡，一亩地为1/15平方米，故每年每亩的日光能量为1/15×170×10000万大卡。另外，我们知道每公斤的淀粉及植物碳水化

绿色的，即绿色光被植物反射出来不吸收。据研究，植物只能吸收日光光能的一半，所以一亩地落到日光能量只有一半能被植物吸收，即1/2乘以1/15170乘以10000000大卡，每亩每年。但被植物吸收的能量也不是全部能用来合成碳水化合物，只有1/3左右真正用来合成碳水化合物，其中2/3又从植物体发散出去，所以一亩地上能利用来合成碳水化合物的能量是1/3乘以1/2乘以1/15170乘以10000000大卡，每亩每年。而合成1公斤碳水化合物要4178.8大卡，或1斤碳水化合物2089.4大卡。故在纬度30度处的地方，碳水化合物单产量为2089.4乘以1/3乘以1/2乘以1/15170乘以10000000斤，每亩每年。但也不是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都是粮食。根茎部分就不是粮食，像稻麦等作物，各粒重约为全部碳水化合物，或全部干物质重的40%。所以以各粒重计算，单产的极限为0.40×2089.4/1×1/3×1×2/1×1570×10000000斤，每亩每年，等于3.62万斤。每亩每年，纬度30度。自然，这个数字也不是绝对的，纬度高数字就小些，纬度低数字就会大些。就是纬度仍是30度，但云多数字也会小些，云少数字也要大些。实际单产一定比极限小，因为实际田间情况不可能充分利用光能，总有一部分光能直接落到地上而损失掉。如何安排作物的插口、田间设计等等，以尽量求得接近这个极限，那是农业科学工作者的问题。1962年10月13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农业生产还要受到自然界、农作物本身及人为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和限制，粮食产量还会打种种折扣。但是钱学森通过这种科学的思考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农业生产远远没有到顶，亩产万斤的远景目标在将来是可能实现的。晚年钱学森提出的沙产业和草产业思想正是这种思考的延续，而且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这是后话了。1958年春，中国科学院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决定创办一所理工结合的科技大学，这就是中国科技大学。从决定创办到招生开学，前后用了不到1年时间，体现了当时大跃进的速度。钱学森是中国科技大学10名筹备委员之一，这所新型大学走的是所系结合的办学道路。初期设立的13个系的系主任全部由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所长兼任，全是国内著名的大师级人物，可谓豪华阵容。钱学森担任了力学系的系主任，时间长达20年之久。在组建力学系时，钱学森亲自将该系定名为近代力学系。之所以定名为近代力学系，反映了钱学森的深刻思想。他认为力学要走技术科学的道路，其核心理念是力学研究必须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紧密结合，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
尽管不少力学

0: 家都认为，力学兼有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双重属性，但钱学森特别强调，力学的技术科学属性最根本的就是应用性。他说，近代力学实为应用力学。为了办好近代力学系，钱学森从确定培养目标、设置专业和课程，到聘请主讲教师，直至安排学生实习、合作毕业论文等一切环节，他都精心设计。钱学森提出，中国科大培养的学生应该是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工程技术才能的科学工作者。这是钱学森的一个重要思想。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大量研究型工程师，因此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要坚持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为此，他确定设立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化学流体、爆炸力学等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他注重打好坚实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工程设计等方面的实用技能。他强调，知识结构应当像金字塔，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才有后劲，也有利于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为了让学生学好基础课知识，钱学森聘请了一批顶级科学家为学生授课。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后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的张瑜回忆说，
1: 至今我还清醒地记得，当钱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说，
2: 我把中国科学院的大炮给你们调来了。
1: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有些出乎意料，甚至难以置信。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阎济慈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1956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也是由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立金博士讲授。到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科学家钱林兆先生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之后还有林同济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郭永怀先生讲授边界层理论。
0: 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基础课的教师名单里，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吴有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数学家华罗庚、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物理学家阎济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化学家王宝仁等人。钱学森本人则亲自讲授火箭技术概论，后改名为星际航行概论。钱学森甚有感触地说，
1: 这些教师们在学术方面都是有成就的，知识面也广，因此他们对学科都有比较成熟和特有的看法，学生能和他们接触会得到深刻的启发。当然，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任务是很重的，再要抽出时间来讲课并不容易，但是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
2: 掌握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呢？
0: 大师们讲课深获学生们的好评，特别是钱学森的课让学生们推崇至极。章鱼回忆道，
1: 钱先生的课无论是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还是信息量的丰富、逻辑的严谨和条理性，直至授课的技巧与方法，包括语言的运用和板书，皆出类拔萃。听课者众多，有学生和教师，也有学者和专家，共数百人。对课程的内容、课程的质量和他出色的授课水平无不赞叹。他还多次给学生做报告，与学生交流，从多方面给学生以弥足珍贵的指导，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以及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的培养影响深远。
0: 钱学森还亲自指导学生的科研活动，提倡学生从低年级起就开始科研实践。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火箭小组就是在钱学森的亲自指导和支持下开展活动，并取得非同一般的成果。当年的学生黄吉虎对钱学森独特的考试方式和考试内容记忆犹新，他说，
1: 钱先生给学生的考试也很特别，是开卷考试。其实我们更怕开卷考试，因为题目肯定是在讲稿上、笔记本上都找不到的。那次考试的日期正好是寒冷的一月份，上午8:30开考，到中午仍没有一个人交卷。考试的题目只有2道，至今我还记得。第一题是一道概念题，占30分，一般都能拿到20分左右，但要拿到25分以上就会有一定的困难了。第二题非常特别，即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题目很明确，可我们就是没法下手。火箭的速度要达到第二宇宙速度是必定的了，但先得脱离地球的引力，也就是说首先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再加速到第二宇宙速度。火箭的运行轨迹一定要与地球绕日轨迹在同一平面，但是地球附近还有月球，地球本身还在自转，因此边界条件的确定就十分困难。同学们冥思苦想，抓耳挠腮，很难下笔。到中午时，钱先生说，先吃饭吧，回来再考，饭后继续考，直到傍晚，大家只好交了卷。考试成绩出来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钱先生也有办法，在所有卷面分的基础上开方再乘以10，同样得36分的同学就成了60分，而卷面100分的同学还是100分。这一来75%的同学及格了，再加上平时的分数，80%多的同学过了关，只有近20%的同学需要补考。这次考试钱先生很不满意，他认为同学们的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需要一定的时间补课，故力学系58级学生在校多留了半年时间。钱先生选用了冯卡门和比奥写的《工程中的数学方法》一书作为一门课程，另外是补高等数学，从极限开始到数理方程，半年下来光数学题就做了近3000个。虽然工作晚了半年，但对学生最大的好处是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基础，这是绝大部分同学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受益匪浅，很快成为同年龄科技工作者的拔尖人才，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0: 钱学森曾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文章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干部的， 由此，学生必须在学校里打下将来做研究工作的基础。钱学森还在文章中写道：“
2: 什么是做研究工作的基础呢？那自然是多方面的，政治觉悟、专业知识、体制、阅读外文的能力等，都是基础。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些，而是专业以外的基础课。这在科技大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理论，也就是物理、化学和数学；一类是基础技术，如机械设计。这些基础课在科技大学教学计划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基础理论学识在各个专业里略有不同，但占总学识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基础技术的学识也占总学识的10%几。所以，基础理论的比重在科技大学要比一般工科学院要高，而基础技术的比重又比一般的理科专业要高。我们重视基础理论的缘故，是因为科技大学的学生将来要从事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既然是新科学、新技术，要研究它，就是要在尚未完全开辟的领域里，走前人还没有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去摸索。摸索当然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充分利用前人的工作经验。可是，在新科学、新技术领域里，前人的工作经验不会太多，因此，我们只有更多的依靠一般的知识，也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和自然界做斗争的经验，通过总结所得出来的自然界一般规律。
0: 在这篇文章里，钱学森详细地对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认为这样能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既充分掌握理论，也能灵活地运用理论进行计算和分析。钱学森的这些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58年9月25号，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第157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代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主题是对当时我国国防科研领导体制进行改革。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高潮，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相同的项目，几个单位都在设计和试制，各研究机构之间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不够。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为了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和规划协调。报告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军委、国防部、中央科学小组、国务院科委领导下进行工作。1958年10月16号，经中共中央批准，原先成立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与国防部第五部合并，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聂荣臻任国防科委主任，陈赓任副主任，黄克诚、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举、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进福、钱学森、刘居英等23人为委员。钱学森领导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从即日起接受国防科委领导。陈赓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当时他身体患病刚愈，他说，去年我去海南岛跑了一圈，没想到差一点去见马克思，身体是不行了，不过我还有干劲，学习老黄忠嘛，我向中央毛遂自荐，我要抓国防科研，抓尖端技术。而在这年8月，毛泽东约周恩来、聂荣臻、宋任穷、钱学森、钱三强等人谈话时，钱学森从现代大科学战略考虑，提出国防科研，特别是两弹工程，要组织全国大协作的开拓性建议。这个建议也符合中央在国防科研领导体制上的改革思想。同年11月21号，国务院第82次会议决定，将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由此，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分别成为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全国科学技术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主管部门。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为中国科学技术和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之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调整。1957年12月2号，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1月16号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兼第一分院院长，刘有光为五院政治委员，王征为副院长兼第二分院院长，刘秉彦为副院长。刘有光1914年出生，河北省景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参加了129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云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国防部五院之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副政治委员，也是陈赓手下的一位爱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11月，根据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苏联提供的四套萨姆二型地对空导弹运到了北京，其中两套用于装备空军部队，一套给了国防部五院进行仿制，还有一套给了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做试验用。萨姆二型导弹又称 C-75 型导弹，是从地面打击空中目标的战术导弹。世界上最早的地对空导弹也是由纳粹德国研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苏联分别研制成功了地对空导弹。苏联的地对空导弹取名萨姆，即英文缩写词 SAM 的音译名，意思就是地对空导弹。当时在美国政府的支援帮助下，台湾蒋介石政权建立了一支高空侦察机中队，专门飞往中国大陆收集情报。这种高空侦察机由美国制造，飞行高度可达 1.8 万至2万米，机上装有四部航空照相机，能对长约4000米、宽约70米的地面目标进行侦察。而当时性能先进的苏制米格17、米格19歼击机都飞不到那样的高度，因此在最初时期只能任由台湾的高空侦察机在大陆上空飞来飞去。为此中国政府决定从苏联进口萨姆二型导弹，一方面用于防空，另一方面用于仿制。1958年10月6号，中国第一支地对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成立。1959年10月7号，这支部队首次用地对空导弹成功击落了美制 RB-57 地形高空侦察机。这次战斗创造了地对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先例。因为此前美国、苏联等国虽然研制成功了地对空导弹，但从未用于实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上第一支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军队。此后这支543部队先后击落了多架台湾高空侦察机，保卫了大陆的领空。对研制地对空导弹，钱学森早有预见。钱学森在与苏联控制论权威费德鲍姆教授会面时，费德鲍姆教授极力称赞当时正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宋健，引起了钱学森的关注。钱学森经过与宋健交谈，对宋健的才华很赞赏，指定他研究学习地对空导弹技术。1960年宋健学成归国，在国防部五院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成为钱学森的得意门生。后来宋健先后担任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等职，是中国航天事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置身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钱学森心底蕴藏多年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958年初春，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张晋夫家，首次表露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张晋夫回忆说，在中国科学院，我家住在北太平庄12号楼。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险也不买。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
1: 入党的要求，很赞同，告诉他按照党章必须经两个人介绍，要他自己找两个入党介绍人。
0: 张晋夫，原名张士德，安徽肥东人，1914年6月出生，1934年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那时钱学森正在上海的交通大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后，张晋夫曾担任过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是钱学森家乡的父母官。1956年，张晋夫调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成为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两人一见如故，交往甚好。张晋夫曾这样评价钱学森：
1: 在我和钱学森的接触中，经常对他的博学多才感到惊叹。他既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工程经验，这在科学家中是不多见的。
0: 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交往，张晋夫回忆说：
1: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我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十分融洽。学森同志到国防部五院担任院长以后，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兼任力学所所长，对加强科学院和五院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全国一盘棋和大力协同的精神，科学院为配合两弹一星的研制，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迅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两弹一星的国家。所以，至今大家都很怀念那个年代。我和学森也成了好朋友。记得当时，为选择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基地，我和他一起乘飞机勘察全点。一次啊，我到他家，他请我吃炸酱面，使我看到这位大科学家简朴的生活，感受至深呐。哦，又一次，我陪郭沫若院长一家、钱学森全家，还有裴立生副院长一家、范长江一家游览西山。中午，郭老请客，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艺术家，大家欢迎他表演节目，他即兴唱了一首《南泥湾》，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饭后又乘火车游览了官厅水库，五家人相处得非常愉快。
0: 对张晋松，钱学森同样甚有好感。在一次颁奖会上，钱学森深情地对张晋夫说：刚回国时，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今天在座的有张晋夫同志，那时您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是我的领导。我一直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你每个星期六上午组织我们这些不是党员的所长座谈，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有十来个人参加，先让我们发言，大家敞开思想讲，然后您用30分钟做总结发言。每星期六的这个会，我受益匪浅，至今记忆犹新。 因此，当钱学森萌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时，第一个想找的人就是张晋夫。按照张晋夫的提示，钱学森请中国科学院杜润生、杨刚毅两位同志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杜润生1913年出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32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杨刚毅，1916年出生，1937年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共领导小组组长兼副所长。杜润生、杨刚毅欣然答应，并要求钱学森写一份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认识。1958年4月6号，钱学森向力学研究所党支部递交了一份长达7页的思想检查。这在当时是申请入党的必经程序，申请人要对自己的历史、为什么要入党、思想和工作上存在什么问题等等，向党组织做一次深入的交代和自我解剖。钱学森把这份思想认识取名为思想检查，也可见他当时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的秘书涂元济是这样记述的：1958年4月6号，向组织写了长达7页纸的思想检查，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做了详细交代，还深挖了回国以后的思想。比如他说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一回国就急着要把杭州老家的房产交给国家，以为把那点东西一交，自己就成为无产阶级了，思想就轻松了。可国家偏偏不接受，弄得他思想很不愉快。他说这其实是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幼稚病，还没有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力学研究所党支部对钱学森的入党申请很重视，专门召开了有部分群众参加的党支部大会，征求大家意见。那个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件非常光荣、非常重大的事情，不仅广大党员要同意，非党群众也要认可，因为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都是广大群众的表率。在广大群众眼里，共产党员是非常纯洁、非常高尚的人，是大家的领头人和学习的榜样。1955年9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一位记者曾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回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在这次会上，大家发言热烈，既肯定了钱学森的成绩和进步，也坦率地提出了批评和要求。钱学森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他认真地记录着大家的意见，整整记了8页纸。这份8页纸的记录，钱学森作为宝贵的财富一直保留了下来。1958年4月19号，钱学森又向力学研究所党支部递交了一份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在这份材料里，钱学森进一步谈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对于党支部大会上大家向他提出的批评表示虚心接受，并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鉴于钱学森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和认识上的进一步提高，力学研究所党支部认真研究后，决定发展钱学森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8年9月24号，钱学森正式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同年10月16号，力学研究所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 讨论钱学森入党问题，参加支部大会的全体党员一致同意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钱学森的特殊身份，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对待接受钱学森入党问题上既十分重视又十分慎重。1958年10月30号，张晋夫以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名义专门向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中共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钱学森同志在上海读书时曾参加过交通大学党的外围组织，1935年在美国留学时也曾与美国共产党组织发生过一定关系，以后又脱离。钱学森同志在国内外时期的表现一般的都有人证明，总的讲具有爱国思想，在回国后向党靠拢，是反右斗争中的左派。钱学森同志的主要缺点是矜持傲慢，旧学者作风严重，与群众关系不够平易近人，不能密切相处。经过整风后已开始有了改变，今后在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下，这些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钱学森同志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这次经过杜润生、杨刚毅同志介绍，经过支部讨论通过，我们同意吸收钱学森同志入党，作为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1958年12月27号，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钱学森入党的消息。历史常以他特殊的方式给每个时代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在钱学森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中国国内正经历着两项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当时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基本解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开始集中地表现出来，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新的课题。1956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现在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的伟大的建设工作做好。据此，中共中央决定为警惕并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开展全党整风。1957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个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的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 或者斗争大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上古列邦。即便是西周早年的所谓成康盛世，诸侯国也不全是与王室有关系的功臣勋贵。以姬姜两姓为主之后，周人的分封对象也包括神农氏、皇帝、尧舜禹等所谓先圣王的后裔。但这只是对这些至少在名义上服从周朝权威的邦国表示承认而已。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呢，家喻户晓，其中提到的杞国，据说呢出自大禹之后，是夏朝王室的后裔。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只是呢由于杞国文献多也失散，因此只能感慨夏礼无能言之，杞不足争也。今天的河南开封市下辖的杞县就来源于这个杞国。那如今啊，河南省还有一个邓州市，也是以上古时期的邓国而得名的。传说呢，商王武丁分封他的叔父曼叔于邓，也就是大约在河南邓州西南的临爬镇，其国祚传至春秋。这里也发生了一个与假途伐国差不多的故事。春秋早期呢，楚文王打算起兵攻打申国，必须途经邓国。其实邓国呢是楚国的邻国，灭邓比灭申更方便。但是呢，楚文王的父亲楚武王有一位夫人是邓人，故而呢邓主觉得楚国不会对亲戚下手，于是放任楚军过境。结果呢，可想而知，楚文王经邓袭申后便回师攻邓了。这自然呢是应了那一句话，春秋无义战。随着诸侯兼并战争日益的加剧，大国疆土越来越广，于是呢，秦楚国率先在新开拓兼并的土地上置县，交给受国君任命的官员管辖，因此取代了原有封土十邑的陈规旧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秦武公十年，秦国伐归，季荣出县之，第二年又开始在杜郑两地设县。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第一批县。如今河南的平顶山市下辖的叶县，其地名由来就是春秋后期楚灵王设置的叶县。楚封沈朱梁于叶，号为叶公。叶公呢曾问政于孔子，他呢也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公。那就在呢春秋时代进入晚期的时候，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吴越两个强国突然兴起，他们的武力震动了华夏世界。吴军长驱进驻楚国的郢都，北上打败齐国，与晋国争当诸侯的盟主，一时所向无敌。谁知呢不久之后，吴为越灭，越王勾践又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最强大的霸主。吴都在江苏的苏州，越都在浙江的绍兴，所以如今苏州市有吴中区，绍兴市有越城区，便是由春秋时期的吴越国名而来。按照史籍上的说法，吴为周后，越则是大禹后裔，其王族的出身都很高贵。可是纵观旧属吴越的江浙一带地图，其中颇有一些命名方式相似却又难以理解的地名。比如说浙江省有余姚市，如今呢是属于宁波市，还有余杭区，今天呢是属于杭州市。距离不算远的赣东北则有呢余赣县，属于今天的上饶市。这些地名的余显然与古汉语里面的含义我没有关系。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就是说，在先秦时期，江浙一带是百越人的聚居地。严师古著《汉书地理志》时说：“聚阴沟，夷俗语，夷俗语之发生也，亦由越为鱼越也。”所以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鱼，以往呢也被认为是百越语里无意义的发语词。不过根据当代语言学家郑章上方的研究，古代的百越语言与现代的壮动民族语言有亲缘关系。鱼在古代的百越语里是田地的意思，因此呢可以推断鱼窑指的就是姚姓氏族居住地。鱼干的意思呢是干越人的田地，而不少马农中心的圣地阿里巴巴集团所在的鱼行，在古代百越语里的意思就是搁置舟行之地，登岸的码头。相比之下呢，有关无锡，也就是现在属于今天的江苏省，名称的来历呢，它的争议是更大的。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来自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里面说到，战国末年

书中说法最明显的一个破绽就是时间。无锡县呢，最早设立于汉高祖五年。若是此地名根据吴锡宁天下清的说法而来，王莽篡汉时何必呢将无锡县改为有锡县呢？莫非啊，是这位新朝的皇帝嫌自己的江山太过稳固，需要来一个有锡兵，天下争不成吗？其实呢，从吴越历代的君主里面也可以看到吴虞还有吴江这样的一些名字，这些吴显然与无锡同属古代的百越语词。汉书地理志记载，无锡有骊山，春申君年祀以牛。按照正章上方的解释，西山就是骊山的一音之传，而吴在百越语里是神巫的意思。因此呢，无锡这个地名的出处就是骊山之巫。不过呢，此说终是一家之言，无锡究竟是什么意思，迄今仍是悬案一桩。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西域探源。列国纷争的时代呢，随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告终，而秦汉时代的大一统王朝在地理上又有显著的扩大。汉军北击匈奴，进而凿空西域，将其收入中原政权版图，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前所未见的地名。元狩二年，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汉武帝将72万多的灾民迁至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其中的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关于这个名字呢，汉末的印照在给《汉书》做注释，认为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域名呢，取的就是盛大辉煌之意。从字面上来看，这样理解呢，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呢，当时的敦煌并无盛大的事物，而且此前的土著居民也不通汉文。若用汉字来解释敦煌的地名，难免呢有望文生义之嫌。后来呀，人们又发现《山海经》里记载有敦烘，即是敦煌最早的称呼。因此来看，敦烘或敦煌应为当地土著居民语言的汉语音译。至于他们是哪个民族，意见呢也不一致。学者姚大力提出，敦煌一词是对东伊朗语言的音译，意为受安全保卫的城池，可被一说。河西四郡的建立为汉朝打开了西域的大门。神爵二年，西汉朝廷在乌垒城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这就是《汉书·政绩传》所称的“汉之号令颁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代的乌垒城坐落在今天的轮台县。轮台呢，可以说是史籍所载新疆最古老的一个地名。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李广历传》都出现了这个地方，只不过呢，前者写作轮头，后者呢写作轮台。据此可以推断，这也是一个来自当地土著民族语言的音译词。实际上，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今天的新疆地区就已经成为了东西方民族频繁迁徙活动的区域了。早在距今4000至3000年前，就有印欧人种、蒙古人种以及他们的混合型人种的族群自西向东或自东向西迁徙，分布在天山南北和罗布泊地区。古代史书就记载，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因此呢，新疆也被形象地称为人种博物馆。那有学者呀，同样从属于东伊朗语的塞语里考证，轮台的本意呢，乃是柳树林，一种在西域绿洲常见的景观。塞语呢，是塞种人的语言，这是一个起源自伊朗高原的斯基泰人部落。因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留下的贝西斯敦铭文中称他们为塞加而得名。汉书西域传说塞中

0: 种人原本呢占据着今天的伊犁河流域一带，后来因为被大月氏击败，塞种人被迫南下迁移散居。据此来看呢，汉代西域36国里的一些国名很可能呢也与塞语或者是当时存在的其他的古代的印欧语言有关。其中呢有一些一直流传至今，譬如说莎车，今天呢是属于呢喀什地区的，与乌兹是今天的库车，属于呢阿克苏地区。据《汉书》记载，莎车户2339，口万6373，胜兵3049人。以此来看，谈不上是什么强国。因此啊，三国时代史书《魏略》记载，莎车国已被疏勒国吞并。在清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面，这里被称为叶尔羌。西域同文志解释，回语叶尔，魏地，羌广阔之意，地宽广，故名。晚清时期，新疆建省，天山南北遍设州县，于是启用古名，称莎车直隶州，这也成为莎车县名沿用之时。至于乌兹呢，是西域成国诸国的大国之一。东汉班超率36勇士再定西域时，就将治所设于龟兹。到了唐朝，管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现在蛟河城，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高昌区。那么之后在显庆3年，其治所移至龟兹。龟兹呢仍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当时西域佛教文化最著名的地方。《晋书·四夷传》就记载，乌兹国西去洛阳8280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到了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于乾隆23年在此设库车办事大臣，光绪9年又设库车直隶厅。乌兹是怎么变成库车的呢？其实呢，这只是不同时期的汉字翻译差异而已。比如说呢，唐玄奘到印度取经时途经此处，他在《大唐西域记》里就说，屈之旧写呢是屈兹，又音呢秋兹。很容易呢看出这一些文字写法的读音跟乌兹与库车都是有相似之处的。元代的时候已经将此地的汉字写成了苦差，跟库车就更接近了。遗憾的是，这一些出自古印欧语的地名由于历史久远，今人已不详其语义，虽有多种的解释，却鲜有可靠的依据。比如说中国最西端的城市喀什，原名叫喀什噶尔，也被认为存在古代印欧语的词源，但其含义有各色砖房、玉石集中之地、初见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文人雅乐，绍兴平湖调。在浙江绍兴及周围地区，流传着一种地方说唱曲艺——绍兴平湖调。和很多曲艺形式不同，绍兴平湖调的演出活动仅仅是一种陶冶性情、交流技艺、自娱自乐的同好雅集。演唱者并不是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而是一种自娱于人、非营业性的唱说艺术。绍兴平湖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绍兴平湖调文人雅乐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都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绍兴平胡调又称粤剧南词，简称绍兴平调，因所唱主要曲调为平胡调而得名，主要流行于浙江绍兴、嘉兴、杭州、湖州一带。关于绍兴平胡调的起源众说纷纭，相传这一曲艺创始于明代初期，成型于清代初期。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绍兴已有被称为粤剧南词的平胡调，并出现了可以与当时曲艺界名人柳敬亭、苏昆生鼎立的平胡调高手胡四言。到了清末民国初年，绍兴平胡调艺人以周敦甫最负盛名，在唱腔上独树一帜，平调界称之为敦腔。民国时期，平胡调发展到了鼎盛期。旧时绍兴平胡调的演唱者和欣赏者多是上层社会人士、无职业艺人，因为演唱范围极小，加之呢曲高和寡，听众极其有限。20世纪40年代，这种说唱艺术开始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东戏曲研究院、中央戏曲研究院对绍兴平胡调进行了联合调查。1953年，应华东戏曲研究院之邀，著名艺人史实富、钱大可赴上海举行绍兴平胡调欣赏会，冠制唱片《曾记梨花细雨天》和《单刀赴会》。1963年，原绍兴曲艺团设平调组培训学员，由钱大可等任教，并开展营业性演出。在上世纪60、70年代，不仅在绍兴地区常年演出，而且还经常赴杭州、嘉兴一带巡演，多次参加省市汇演和调研，受到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绍兴平胡调是一种坐唱形式的唱说艺术，表演者正襟危坐，不加手势、表情、眼神等视觉性表演辅助，全凭说唱功夫传情达意。演唱的基本组合一般是3人至11人，由弹三弦者负责歌唱、道白和表演，其他人伴奏。绍兴平胡调的主要唱腔曲调为蓑衣谱和戏调两种，其中蓑衣谱是基本唱调的主体，戏调是专为某些别具特色的节诗和唱段而设计的唱腔，属于定腔定谱，专曲专用。除基本调外，还以一些民间小调俗曲和戏曲曲牌作为附加调演唱。绍兴平胡调主要传统节目有干罗记、古玉杯、双鱼坠、双珠凤、白蛇传、玉蜻蜓和石美图等。平胡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是明清江南曲艺唱曲艺术在绍兴的传承和发展。它对于培育和提高流传递民众的文化素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绍兴平湖调《白雪遗音》，2008年由王玉英、郑观富等共同演绎的《白雪遗音》，以高雅的文词、优美的曲调和浓郁的江南说唱风格，在第14届中国群星奖曲艺比赛中技惊四座，摘得了群星大奖和群星创作奖。近年来，绍兴市非遗中心通过各项保护措施，积极推进绍兴平湖调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已初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绍兴平湖调资料档案，组建了把根留住地方曲艺传承创新团队，复排传统曲目，创排新作，组织参加各级各类演出活动，开设培训班和传习班，邀请老艺人进行授课，培养新传人和爱好者，推动薪火相传，并在两所小学建立了绍兴平湖调教学性传承基地，开设平湖调培训课程，并成立小小传承班，同时积极搭建粤韵雅集、闲园书场、水乡戏台等平台，向社会展示保护工作的成绩，推进曲艺惠民、保护文化遗产、共享艺术成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夜郎之外。在开拓西域的同时呢，西汉王朝还在对西南夷展开经营。所谓西南夷啊，就是指今天的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甘肃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和今天的国境外相邻地区的各个部族。西汉初，汉朝的行政机构虽然已经撤退到了四川盆地内的蜀郡和巴郡，但是民间与西南夷地区的往来并没有断绝，一些巴蜀商人呢，还因与这些民族的贸易而致富。武帝年间，从建元六年。

年，唐猛出使夜郎算起，经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宇等汉朝名臣先后抚定西南夷。至元丰二年，汉武帝下令征发巴蜀兵士，先进击与滇国相邻的劳晋、弥莫等地区，接着以兵临滇，滇王这才归附，举国降，请致力入朝。同时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偿其民。由此，汉王朝经过26年的经营，在此地共设立了7个出郡，将西南夷大部分地区都纳入到了全国统一的郡县体制中。在归附汉朝的西南夷之中呢，只有2个部族的领袖拿到了汉廷赐下的王印，一个是最晚归附的滇王，另一个呢就是夜郎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这是因为西南夷军常以十数，夜郎最大。当时的夜郎呢，以耕田有益聚，战时可得精兵10余万。汉朝使臣出使夜郎时，夜郎国君问汉朝使臣，是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这就是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典故由来。汉书记载，夜郎王兴在汉成帝和平二年时举兵反汉，汉朝派兵诛灭夜郎国王，改设郡县。由于夜郎国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的郡县也多沿用其名。比如两晋南北朝时有夜郎郡，唐宋时有夜郎县。可惜呢，这样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地名如今没有保留下来，可谓是憾事。但西南夷里还有部族的名字保留到了今天的地名里面，比如说云南省的省会昆明。昆明二字呢是常见的汉字，所以呢有人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说昆为日加比，名从日和月，意为与日月比名。那还说呢，这是由于昆明市阳光充足而得名，这显然是后世望文生义的牵强附会。因为昆明在史籍里最早出现的地方正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太史公明明白白地写道，自同师以东北至夜余，也就是今天大理一带，名为西，昆明皆边发，随处迁徙，物长处，物均长，地方可数千里。据此来看，昆明应该是当时活跃在滇西地区的一个部族的名称。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或许昆明这个部族有人口众多的意味在内。大概呢，也是因为昆明这个强部，故当他们游牧逐渐定居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其部落的称号用以称呼地名了。蒙古汗国统治云南时，在原大理政权的善禅府设昆明千户所，昆明首次作为地名出现，并延续至今。我们在这呢还要顺便说一句啊，大理呢原是白族首领段思平在937年建立的地方政权名称，其都城叫做羊斜咩城，后来呢也改叫大理。1253年，忽必烈率兵征伐，葛囊渡江，轻易灭亡大理政权，并同时设立大理路及太和县，隶属于云南行省。从这以后，大理就特指如今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其首府大理市了。尽管汉晋之后史籍上已不见西南夷的说法，但除了昆明之外，云南省呢还有一些地名与历史上的古代部族名称有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弥勒县，乍一看呢，这个县名或许呢与弥勒佛有关，其实不然。同样呢，在原始当中有记载，西歇墨图蛮之邑弥勒得郭殿八殿，布隆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显然呢，弥勒是一个古代的部族名称，而弥勒县呢，也是因为弥勒部而得名。另外，云南省的普洱市呢，原名叫做思茅市。思茅与普洱这两个地名，其实呢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思茅作为地名啊，也与古代的部族有关。思茅地处横断山脉南段滇西南哀牢山区，古西南夷地也。
元朝统治时期，噶许阿伯诸部蛮12个部落之地在这里设立了元江部，其中就有一个司摩部。元明时期还写作司马和司毛，显然呢都是不同的音译。直到明末清初，司毛成为村寨的名称之后，司摩之类的写法才统一为司毛。清代呢在这里设司毛厅，民国建立之后改为司毛县。1958年，司毛县一度并入到临县普洱，1981年又从普洱县分出，2003年成为地级司毛市，原来的县级司毛市改为了翠云区，另外辖有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到了2007年，地级市改名普洱市之后，一方面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改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另一方面，翠云区则改名为司毛区，仍然延续了司毛这个古老的地名。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带您走进四方古国。实际上啊，西域与西南夷只算是古代部落地名比较集中的地方，类似渊源的地名在其他地方呢也能够寻到踪迹。比如说吉林省有一个扶余市，今天呢是属于呢松原市，用的就是一个东北古代政权的名称。扶余呢起源于松花江流域，其强盛之时方圆约2000里，今天的扶余市自然呢也在其中。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从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起，扶余王就派遣使臣来朝。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了之后扶余屡次来朝贡的史事。另外，扶余国王死时埋葬所用的玉匣也必须出自汉朝廷，而此物在扶余王生时就预存在了汉朝玄图郡太守之所，待国王死时经自玄图太守处迎取玉匣以资埋葬。比如三国年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兵败被杀时，在玄图郡的库内尚存有玉匣一具。由此可见，扶余是一个恭顺朝廷的藩属。与此情况相类似的还有浙江省温州市的瓯海区，此地呢原来是温州市的郊区，20世纪80-90年代先西出而至瓯海县，后来呢又撤县设区，追根溯源便来自汉代在此建立的东瓯国。东瓯国的来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有关。战国中期，楚军攻杀越王吴江，吴国瓦解，其王室诸族及其后代分散在东海沿岸，或称王或称君。在秦汉之际的混乱中，一个名叫姚的军长参加反秦战争，在汉惠帝3年封获为东海王，因其定都东瓯，又称东瓯王。当时的东瓯城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唐朝司马真《史记·索引·引永嘉记》的记述看，东瓯王都城似在瓯江北岸南溪江下游一带。不过近年呢，也有人根据考古发现，认为东瓯王都城在今天的温岭市，属于呢台州市大溪镇一带。无论如何，其地总不出今天的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台州一带，所以日后瓯也成为了温州的别称。到了公元前138年，另一个地方政权闽越，也就是今天的福建一带，发兵攻打东瓯，东瓯王抵挡不住，派遣使者到汉廷求救。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中大夫庄祝说，秦朝放弃，汉朝却不能放弃，秦朝连咸阳都放弃了，何况东瓯？现在小国有难，向朝廷求救，如果不救东瓯呢，还有什么依靠呢？又怎么能够对得起那里的百姓？于是汉武帝兵救之，闽越王闻讯即刻罢兵回归。东瓯王害怕闽越再来进犯，请求汉朝允许他们内迁，汉武帝表示同意。于是呢，东瓯王率部族40000余人全部迁到江淮一带，东瓯全土也归入到了汉王朝直接管辖。今天浙江境域从此呢也全部成为了汉朝的疆域，是为西汉建立以来版图初次扩大。不过东瓯之瓯在正式的地名里面长期只用于瓯江，真正变成行政区划名称倒是很晚的事情了。这种旧名新用的情况啊，其实呢也不少见。比如说1971年5月，楼烦建县时，距离此地在明初撤县为镇已经过去6个世纪了。其实楼烦的历史呢很悠久，隋唐王朝都曾在这里设楼烦监，是当时重要的养马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楼烦这个名称，只不过一开始啊，它不是地名，而是古代部族的名号。它是戎人的一支，活跃在山西北部与河套地区一带。由于地处农牧结合地带，楼烦人强悍习骑射，对华夏诸国的威胁很大。古代的中原人只用马拉车，却不晓得骑马。大概在春秋末年，人们才开始有骑马的习惯了。 因为骑马代步同骑马冲锋打仗毕竟啊是两回事儿。后来华夏人逐渐知道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都很强，那么能不能学游牧人的样子建立骑兵制呢？要骑马就要有适用于骑马的服装，改变中原人的衣冠，改穿胡人的服装，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通过这一次改革，赵军变成了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赵武灵王用这一支军队攻灭中山，又逐走临湖与楼烦，赵国将其占领的楼烦领土归入雁门郡，也将楼烦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相比楼烦，西夏国在历史上的名气无疑呢要大得多。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他们占据了黄河中上游一带。自从1038年正式立国之后，西夏政权就相继得到了宋辽双方的正式承认。尽管西夏在形式上仍需要呢向宋辽两朝称臣纳贡，但是呢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地位。宋神宗曾感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以西方巨患历80年。13世纪初蒙古崛起之后，连番攻打西夏，经过20多年的苦战，终于将其灭亡。蒙古汗国设置了西夏中兴行省，后来又降为宁夏府路，谁知西夏之名竟从此弃用。直到200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一个市辖区以境内有西夏王陵而改名曰西夏区，也让西夏这个在历史书中尘封已久的名称重新出现在了地图上。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

0: 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揭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之乐。
1: 嘚儿里个嘚儿里当啊，当里个当里个嘚儿两嘚儿。
0: 这段悠扬婉转的马山民歌《德德调》，正是古代楚国民间音乐的遗存。乡音楚调经口口相传，至今仍在荆楚大地唱响。荆州学者张兰兰在研究保护马山民歌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演绎这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2: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壑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饮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0: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兵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3: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好事，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0: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以其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往事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中

0: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勾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窑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1: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0: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2: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老妮，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妮或者努。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里，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多支撑过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戏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悠柔典雅”八个字概括戏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中古音。
3: 尖团音在无锡话里面是分的支持丝和机器细，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无锡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等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无锡话里面都是塞，它是一个音。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有灵。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中篇奋斗逐梦。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如果说昨天上篇的歌声诉说着梦想的憧憬，那么今天中篇的旋律就要歌唱实干与拼搏。新时代的大地上，无数普通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工人、农民、基层建设者，千千万万奋斗者，用双手把梦想变成现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国梦主题歌曲，这些属于奋斗者的时代之歌。

时代造就梦想，梦想辉映时代。这首《时代光芒》旋律明亮舒展，礼赞属于我们的新时代。时代的光芒照亮着追梦的道路，也照亮每一个拼搏向前的身影。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接下来这首《不忘初心》是传唱度极高的中国梦主题作品。这首歌也提醒我们，追逐梦想的时候不要忘记来时走过的道路，坚守初心方能继续奋勇前行。

追梦的征程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改革发展、强国建设是一场永不停歇的长跑。接下来这首《永远在路上》深情厚重，唱出我们不停歇、不懈怠、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接下来这一首《向往》，歌唱百姓心中朴素的期盼，日子富足，生活安稳，山河祥和。一份份向往汇聚成时代向前的力量。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

0: 藏语的话叫千样，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2: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0: 还是现代的激情，
2: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欢迎继续回来。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岗位，只要肯拼搏，就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全面小康是几代人的夙愿，我们一路走来攻坚克难，终于走上小康的康庄大道。歌声喜悦温暖，记录亿万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幸福图景。来听张也的这首《走在小康路上》。

少年强则国强，中国梦的接力棒终将交到青年一代的手上。少年意气蓬勃向上，愿少年不负时代，以青春力量为中国梦添砖加瓦。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这个没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萤萤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7: 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越来越动听。

撸起袖子加油干，简单直白，充满着力量的一首歌曲。梦想不是等出来的，是干出来的。铿锵有力的节奏唱出了全社会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火热干劲。

心怀理想，不惧风雨，每一束微光汇聚就能够把梦想照亮。在追梦路上难免遇到坎坷，但是只要信念不改，脚踏实地，就一定可以看见希望的曙光。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站在时代新起点，我们踏上全新的征程，向着民族复兴宏伟目标昂首阔步，奋勇向前。歌声礼赞奋斗，时代呼唤实干，伟大的中国梦正是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拼搏当中一步步照进现实。下篇节目我们将放眼山河巨变，展望复兴未来，聆听新时代崭新的追梦乐章。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1: 100年前的长夜告诉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调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1: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白雪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程提升，秦始皇陵博物馆、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呢，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呢，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的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展演呢，也是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长，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呢，游人如织。针对假日大客流，推出了当地的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的 AI 讲解助理，游客呢可以边走边逛，随时问答，了解到古城的文化脉络和当地的文化民俗。重庆的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呢不仅能观赏到川剧变脸等民族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呢，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
1: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

0: 的长龙穿梭在古巷街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消费特色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的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呢，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呢，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的消费热情。
0: 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 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呢创新推出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呢凭借赛事展会等凭证，可以在全省2500家商户呢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日期间呢也是投放了3000万的消费券，策划了800多场的文旅商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呢推出了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的购物消费便利度。
0: 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适的体验。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呢突破了5亿元，年度票房呢超300亿元。各地呢推出了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
1: 今年呢，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呢一直占据市场的绝对主力，目前呢暂列2026年票房前5位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呢，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呢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呢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与观影人次呢也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此外呢，截止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呢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呢正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造开了消费新空间。
0: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
1: 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了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了国庆期间的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到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呢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呢单日接待游客人数呢也是达到了10000人以上。青岛呢推出了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呢可以一站式打卡电影的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将荧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业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10月3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呢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段路段的双向承压。
0: 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

0: 值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
1: 目前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的铁路部门呢在热门的旅游线路增加了运力投运，结合区域的特色开通了旅游专列。国庆节前呢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了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呢可以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0: 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情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由青海省文化馆主办、各市州及县区文化馆协办的“墨韵润高原，同心书华章”迎国庆群众书法优秀作品展，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展厅开展。
1: 本次展览是青海省群众书法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出的100幅精品佳作均遴选自系列笔会中名家与书法爱好者的创作成果。整个系列活动设置汉墨抒怀高原主题书法创作笔会、墨论新传书法文化学术研究交流会、墨乡惠民书法工艺进阶层、群众书法优秀作品展览四大特色板块，于2026年9月28号到10月20号陆续开展。其中，墨乡惠民工艺笔会将会先后走进黄河路小学、西关街小学书法名家现场示范教学，学生认真临摹，在体验中感受中华笔墨的文化魅力。同时，深入西关大街街道办事处、星海路街道办事处，社区群众踊跃参与，近距离品鉴书法佳作，共享文化惠民成果。
0: 此次展览以汉墨为载体，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原本土文化相融合，为全省各族群众搭建起共享群众文艺成果的平台，在丰富国庆期间公共文化供给的同时，深化文化浸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群众文化创作内生动力，为推动青海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文化力量。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期持续至10月20号。
1: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黄南藏族自治州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银耀十六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暨“我为家乡代言，非遗大集”活动。1200多名老同志、老党员及辖区群众到场观展。
0: 活动设置非遗、手工、特色美食、文艺展演三大板块，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场景。现场集中展示唐卡、堆绣、木雕、民族刺绣等1000余件高原非遗作品，1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技艺渊源与文化内涵，酥油、手工酸奶、糌粑炒面等特色美食集中亮相，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高原餐饮文化，服饰秀、民族舞蹈、合唱、马头琴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银发群体昂扬风貌，营造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1: 此次活动依托高原丰富的民族文化禀赋，以市集展演融合的创新形式传承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效释放银发人才优势，拓宽传统技艺与特色物产推广渠道，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西宁支队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化育人情景课，并同步开展书法、摄影、展报、评审活动，为官兵带来一堂沉浸式思政大课。
1: 活动以回望漫漫长征路，走好新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情景演绎、典型故事分享、文化展评等形式，将长征精神与新时代使命任务、身边先进典型相结合。节目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基层官兵代表围绕比武攻坚、带兵育人、勤务保障等岗位讲述奋斗故事，引发现场官兵强烈共鸣。
0: 好，再来关注到10月1号，2026年桂南县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宣传推介、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在西宁举行。活动旨在进一步拓宽桂南有机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推动高原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城市，千家百户，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
1: 活动在舞蹈《雪域牧歌起新城》中拉开帷幕，灵动的雪域舞姿生动展现桂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活动设置文艺展演、专题推荐、美食品鉴、洽谈交流等环节，配套设立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合作洽谈三大功能专区，全方位对外展示桂南产业特色、生态禀赋与投资机遇。在美食品鉴互动环节，来宾近距离参观各类农畜产品、藏绣文创展品，免费品鉴黑藏羊、牦牛、青稞制品等高原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刘彩桂南珍品不凡的品牌内涵。
0: 活动向省内外企业家发出邀约，参与桂南特色农牧加工、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建设，共建产销合作基地，搭建长效的供销体系，共享生态发展红利，邀请广大游客赴桂南探秘草原秘境，感受高原生态、民俗文化和田园丰收之美。
1: 桂南县将持续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定位，深耕有机农牧业，做强刘彩桂南珍品不凡区域公共品牌，做活文旅融合文章。
0: 近日，由青海省公路局负责实施的 G338 海兴至天峻公路热水至江仓段改建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意味着这条被纳入到国家公路网规划普通国道网60条东西纵线之一的重要通道，不日即可通车进入试运营阶段。
1: 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境内的热江项目全长102.056公里，地处大通河沿岸，区域生态环境脆弱。该项目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省公路局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最大限度利用老路对沿线废料坑及裸露地表实施绿化恢复等举措，探索交通基建加生态修复模式，走出了一条契合高原地域特点的绿色公路建设之路。
0: 据了解，在热江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者极致复用老路，全线仅下川铁路局部线路改线，其余全部贴合到原有的路基布设，老路利用率达99.98%，从源头大幅减少土地开挖和植被毁坏。首次呢，将钢渣沥青混凝土技术应用于公路项目，实现道路品质提升与绿色循环利用双赢。
1: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以来，果洛藏族自治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改传统单一的普法模式，跳出会场，告别纸面宣讲，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真正融进生活。
0: 果洛州高位部署推进健全统筹联动工作机制，细化压实各项责任，把民族团结法治宣传从软性工作要求细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硬性指标，泉州6县立足于自身实际，各出实招，层层落实责任，通过州县乡3级常态化专题培训，全面覆盖各级干部基层骨干，让党员干部先学一步，学生一层，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1: 针对地域特点，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双语宣讲。校园里，特色主题课堂、小小宣讲员，让团结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草原上，马背摩托车宣讲队穿梭山野帐篷，把法律知识送到牧民家门口。文旅活动、网络平台、乡村广播多渠道。

0: 同步发力，全方位拓展普法覆盖面。截至目前，全果洛州累计开展各类普法宣讲230场次，发放汉藏双语宣传资料3.2万多份，汇集各族干部群众4万多人。法律条文变成了牧民听得懂、记得住的家常话、团结经。
1: 学法更要用法，果洛州坚持以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持续升级16子家园，户县市社区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活动，搭建跨区域交流平台，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同时呢，扎实推进4院常态法治化教育，引导宗教人士爱国守法、正信正行。
0: 据了解，果洛州6县已全部获评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依托常态化督查考评、正向激励、基层人才培育等长效举措，当地持续巩固创建成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从达标创建迈向示范引领。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慢点，
9: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0: 是。
9: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1分钟，
11: 台下10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边海晏县，是一个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龙山景区十二盘观景台呢，秋景赏秋景的游客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呢，海东以赏秋为主题的文旅活动陆续开展，各县区呢围绕着赏秋色、品民俗、探文脉，推出景区体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非遗展示等活动，丰富假日文旅供给。
1: 假日期间，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将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民俗体验，游客可亲手体验土族盘绣，品尝特色风味美食。互助大剧院上演精品文艺剧目展演，土月魂广场举行金秋电音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活动密集，除了以黄河文化史前文明串起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禹王峡景区、七里花海景区游览线外，还将举办西北五省区青少年散打搏击联赛暨冠军金腰带争夺赛、飞天鳌鱼表演、2026全国 BSK 与西北野球争霸联盟赛。七里花海景区举办苏韵秋华最美七里菊花展，还有每日专场文艺演出、红色电影放映等，汇聚人气。
0: 循化萨拉祖自治县围绕着黄河生态与萨拉祖文化做文章，孟达天池景区呢层林尽染，萨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古巷清幽，游客呢可观赏萨拉祖民俗表演，体验民族手工制作，品尝地道的萨拉祖美食，欣赏海东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化龙回族自治县以山水秋景和地质文化吸引游客，岗山生态旅游景区适合登高赏秋，阿河滩地质文化村可打卡地质科普点位，漫步生态步道。平安区呢，突出河黄民俗与城市休闲，平安驿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益州湿地公园等景区的国庆民俗巡游、非遗手作、特色演绎等精彩活动不断。乐都区呢，聚焦古建、文博和湿地景观，推出雀胆寺、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河黄文化博物馆假日研学线路，展示河黄文化历史变迁与民俗风物。
1: 假期期间，海东市商务系统还以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为主题，采取政府消费券加直播电商加以旧换新组合模式，各县区推出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接下来请收听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四集《比翼齐飞》。
3: 贵州安顺，天高云淡，白桦树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在这个黔中小城，我们拜访了96岁的王世发老人。
4: 我是三线工人，我认为三线航空人是光荣的，也是自豪的，也是保卫祖国的。
3: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三线建设。1965年，第三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安顺建设动111基地，负责歼击机和航空发动机科研生产，由沈飞包建。1966年秋天， 王世发和他的66位工友一路辗转，从沈阳到安顺。
4: 哥从连吉机场来到贵州杜洋窑、果营、正阳吉机场，都是科级干部和车间主任一级的。云马厂有一半，正阳吉机场有一半。
3: 贵州青山如墨，层峦叠翠。洞幺幺基地绵延在山谷间，它有主机、辅机、专业化厂共34个。云马机械厂建在狭长弯曲的山沟里，是洞幺幺最大的厂，生产前机身、后机身和机翼，代号130。正阳机械厂代号140。是洞幺幺基地4个飞机主体工厂之一，1970年并入130厂。87岁的姚恩臣也是1966年从沈阳到贵州的，那年他29岁。姚恩臣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国营新华电器厂117厂。新华厂原建的修文县108厂同在洞幺幺基地，生产飞机电器元件。面对记者的镜头，老人郑重地戴上了航空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奖章。
5: 当时第一批是50人，后来陆陆续续地来的差不多100人。我们生产的接插件用到那个歼6、歼7的那飞机上了，那当时很高兴。
3: 60年前的洞幺幺基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从繁华都市到大山深处，像所有的三线建设者一样，他们先生产后生活，住席棚子，喝稻田水，点煤油灯，却挥汗如雨，不舍昼夜。1970年9月18日，在沈飞的全力支援下，歼63首飞成功。从此，中国有了沈阳、成都、贵州3大歼击机生产基地。2024年的沈阳，结束了一个多雨的夏季，天朗气清。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沈阳三台子因为沈飞而闻名遐迩。1930年，这里建起东北航空工厂；1951年，创建国营112厂；1957年，又名国营松陵机械厂；1994年，组建沈飞工业集团。新中国国防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北。1965年起，军工企业开始向西南、西北转移。以沈阳沈飞黎明厂为主，全国16省市35家单位对口支援大山里的新工厂。红旗漫卷，炮声隆隆，西部的崇山峻岭瞬间响彻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王盼九老人85岁了，退休前是沈飞史志办主任，三线建设中他就曾送战友踏征程。
6: 三线单位全面包到底，这里包括领导干部、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和工员在内，都是等级比较高的。当时对工员要求是4级以上。
3: 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干部、工人、技术员从沈阳的飞机场、发动机场和设计所出发，满怀豪情奔赴三线新厂。那时38岁的王世发已是7级车工。
4: 那阵是老厂的人呢，都是批一半，老厂留一半人，三线来一半人，来这些人都是接受过硬的。
3: 彼时沈飞的歼6已批量装备空军，歼7也在生产线上了。支援三线， 歼六歼七跟沈飞人一起飞越崇山峻岭。沈飞原规划发展部部长冯玉良，
7: 像沈飞原建贵行啊，像云马啊，都是整建制的过去，所以换一个地方，有了那设备之后，很快就在大山深处生产出来了歼六歼七飞机。
3: 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1965年三机部明确要求沈飞继续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成飞生产歼七飞机。沈飞原始执办主任王盼九，
6: 沈飞为他复制了一套歼七飞机的图纸模型样板跟元件，作为飞机制造仪器提供给他。
3: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建设新国家，人们干劲儿十足。在沈飞，大家早已习惯了哪里需要哪安家。1970年春末，沈阳再发专列前往成都，这次满载的是沈阳飞机设计所的资料、仪器设备和200多人。于是，天府之国、锦江河畔、武侯祠旁，有了成飞设计研究所。1953年至1985年期间，沈飞先后支援包建西安、成都、贵州、汉中10余家工厂和2个飞机设计所，输送20000多人。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8: 都是沈飞在全国播种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沈飞的技术人员呢，把自己的技术呢传帮带更新创新，就是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3: 洞幺幺这个代号在今天的安顺依然神秘而响亮。1984年，洞幺幺基地生产的8架歼七二飞机参加国庆阅兵。1985年，歼教七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2015年，山鹰教练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因为三线建设，西南高原上建起了航空城。1993年，洞幺幺基地改制为贵州航空工业集团。1994年，贵航集团跻身中国工业企业500强。今天的安顺聚集了60余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安顺，到处都能听到沈阳口音。他们要么是支援三线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二代、三代。
5: 我作为辽宁人，我相当自豪，我相当高兴。
4: 三线工人是伟大的，也是自豪的。
9: 不后悔，这工作也干了，还挺光荣的。我其实挺牛的。
3: 2007年，云马厂开始搬迁。虽然人去楼空，今天从高大的厂房、坚固的山洞车间、宽敞的生活区，仍能窥见当年的热火朝天、激情澎湃。王世发是辽阳人，在贵州生活近60年了，如今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刻，3000公里外的沈阳，王盼九老人正举头望月，或许刚好想起了远行的伙伴。
1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跟我们了解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啊，那么德芳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时段为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0-24时，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然后接交警通知，为缓解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交通压力，现对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朝阳互通入口、雍家口互通、峡口互通入口西宁至平安方向，马坪路段的马场园匝道收费站入口、宁河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西匝道收费站入口的平安方向、马场园方向，对以上路段的中重型货车、微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进行交通管制，截止时间下午3点。下面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交通事故路段。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汉台自二号隧道洞口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导致此路段车流量较大，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耐心等待。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0: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国省道的交通事故路段。 G315西宁至图瓦尕特县、冈察县吉尔孟乡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无法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然后冈察县前往天骏方向车辆由圣泉湾收费站驶入G0612西河高速，反向相同。再看一下施工路段。G341胶南至海晏县、互助县甘产口至威远镇白水泥厂路段，为保障国庆出行安全，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重中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型运输车限时段通行。 S206平安至龙武县、化伦县浪家沟路段塌陷，道路半幅通行。循化县嘎伦乡柴沟路段因防撞墙倒塌、路基掏空现象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 G213侧客至毛憨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江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G214西宁至澜沧县、兴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 G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截止时间2027年7月31日。大通县宝库乡左侧路段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 G310连贡县明河县红外山路段应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微桥改建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 G338兴海至天骏县、互助县狼石塘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工程施工，便道通行。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伦隧道路段进行路面滨海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注意行车安全。 G345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西岳武镇路段进行路面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上市路况消息。
0: 好的，非常感谢德芳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格尔木市、门源、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东北部、玉树大部及大通、乐都、化龙、门源、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3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3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3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2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谢谢。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

0: 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9: 西宁市国货。
7: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都带有独特的韵味，每首歌呢也是让朋友们能够感受到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呢，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的一首经典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恢宏舒展，歌词呢以五星红旗为核心意象啊，诉说着华夏儿女对祖国深深的热爱。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大气庄重，歌声深情饱满，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各大节日的舞台频频的唱响，传递出浓浓的民族自豪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五星红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五星红旗》。熟悉的旋律响起呢，心中的家国情怀也是油然而生啊。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的先辈的热血和理想，见证祖国一步步的蓬勃发展。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满是纯净啊，也由衷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彭丽媛为我们带来的《阳光路上》。《阳光路上》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出了祖国大地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歌曲富有时代的气息，歌唱时代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大气啊，节奏舒展流畅，是节日期间广为流传、深受听众喜欢的主旋律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彭丽媛为我们带来的《阳光路上》。

彭丽媛的歌声呢，也是铺展开了一幅盛世的画卷，字里行间都是对时代的礼赞。在走在阳光路上，回望来路，展望前程，心中满怀着希望啊。国庆之际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更能体会到国泰民安的珍贵，生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中华全家福。中华全家福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喜庆氛围的节日歌曲啊，歌曲非常的欢快热闹，勾勒出了56个民族欢聚一堂的祥和画面。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音乐的元素，洋溢着团圆的喜乐，十分默契，十分的切合我们国庆合家欢庆、举国同庆的一种美好氛围。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华全家福》。

欢快热闹的曲调呢，也是尽显了中华大地团圆和睦的景象。56个民族同心相依，共贺祖国的生日，歌声里有烟火人间的幸福啊，也有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的热情。听来真的这首歌曲听来呢，真的是暖意浓浓啊，心生欢喜。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一首抒情主旋律的作品啊，由蓝哥为我们带来的《祖国是我永远的家》。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温婉厚重，把祖国比作心灵永远的归宿。蓝哥的演唱呢，非常的细腻真挚啊，情感层层的递进，诉说着儿女对故土祖国的眷恋。编曲也是非常之简约大气，没有过多的渲染，依旧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祖国是我永远的家》。

无论走多远，祖国永远是心里最安稳的港湾。歌声呢，也是诉说了游子对故土的牵挂，一字一句饱含着赤诚。国庆假期期间呢，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更加懂得了家国二字的重量，懂得了这份割舍不断的深情。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张也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锦绣中华》歌曲呢，也是以非常秀丽的山河为落笔啊，歌颂神州大地的壮美风光。曲调呢，非常的清丽婉转，兼具民歌韵味和现代流行的一种质感。歌词描绘了山河锦绣的万千景致。歌声非常的明啊，歌声呢也，张也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嘹亮，把对大好山河的赞美呢，也是尽情的抒发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仿佛好像带着我们走遍了祖国的山川湖海，领略华夏大地的无限风光。大好河山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来听这首《锦绣中华》，也是心生无限的骄傲，由衷的感叹这片土地，由衷的感叹这片土地的辽阔与美好。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听见好声音，越来越动听。好的，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宗和张岩两位歌手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先锋》。《时代先锋》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铿锵有力的歌曲啊，进行曲式的节奏昂扬奋进啊，作品呢也是歌颂着时代建设者奋勇拼搏的精神，歌词非常的质朴，传递着意义进取奋发向上的时代力量啊。编曲也是非常的宏厚，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宏厚厚重，很适合国庆佳节我们来播放这首歌曲，也是鼓舞人心。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王松和张岩为我们带来的《时代先锋》。

昂扬的节奏激荡我们的心胸啊，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时代奋斗者，祖国的繁荣离不开无数人的拼搏付出。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给我们力量啊，激励大家在时代的浪潮当中继续奋勇前行，不负韶华。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这首歌曲，张也非常温婉甜美的民族唱法，满含对祖国未来的美好祝愿。歌词呢，也是书写了时代发展带来的崭新面貌，编曲精致柔和，将对家国的期许也是融进了婉转的歌声当中，温情款款，氛围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的希望》。

中国的希望，张也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柔和啊，承载着满满的希望，见证着祖国不断向前迈进的步伐。盛世之下呢，处处皆是生机和曙光。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国的希望》，也让我们内心满怀憧憬，期盼祖国岁岁向好，百姓

安居乐业，岁岁皆安。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大地飞歌》。《大地飞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极具民族风情的经典曲目啊，旋律非常的热烈奔放，融合了多民族音乐的特色。宋祖英的歌声也是非常的嘹亮灵动，歌唱神州大地五谷丰登、欢歌不断的一种景象，节日氛围感非常之浓烈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各类晚会当中高频的演出，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地飞歌》。

热烈欢快的曲调呢，像是一场盛大的欢庆礼赞啊，山河欢歌，万家喜乐，尽显国泰民安。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地飞歌》呢，其实真的能够感受到举国欢庆的热烈氛围，心底呢也是升起了满满的幸福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玉强为我们带来的《永远跟你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美声演绎啊，旋律非常的庄重深情。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祖国一路砥砺前行的光辉里程，编曲恢宏大气，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浑厚有力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国庆假期期间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主旋律歌曲，也是一首抒情的主旋律歌曲啊。在举国同庆的假期当中，旋律也是让我们铭记起历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铭记历史，满怀信心奔赴崭新的征程。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月韵，我是主持人悠悠。和黄月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欣赏一段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平弦传统唱段《惠民下书》。

0: 卷。
1: 听众朋友，平弦三打白骨精啊，是由平弦大家雷少云先生创作，已故曲艺名家张瑞清先生演唱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何妨月韵节目中啊多次播放过，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那么应听众点播啊，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再次安排播出这个唱段的第一部分。乐队伴奏呢是王子玉、韩辉刚、马兆禄、张永清、魏真、李廷生和杨德成几位老前辈，一并对他们的精彩伴奏表示感谢。

0: 节目到这。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欢迎您啊，在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来守候我们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粉红的沙，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长知识。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呢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铺展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啊，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跟在他身旁，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无需远行啊，就可以邂逅一场治愈山河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那么趁着长假悠长，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

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先走进门园。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林海叠翠溜金，原野尽览秋风啊。秋日的门园呢，是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沉淀出呢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广袤的田野，稻浪翻滚，秋石累累，大地啊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呢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烟火的气息也是非常。

秋日的门员呢，不得不来说一说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季节的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是迎来了颜值的巅峰啊！你看原始的山林，色彩斑斓，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山，艳红的灌木呢，是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也是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那么照壁山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的秋色浸染啊，步步皆是风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哈，满目的金黄当中呢，还添了一抹绿色和淡黄，远处呢又是那种深绿色啊，这个层次是非常分明了，背景呢又是蓝天白云啊，真的是太美了。晚上明媚的夜，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景啊，走进海北啊，来赏一下这个大美海北的秋景。好，欢迎佩丽啊，欢迎爱英安图，欢迎春雨里洗过的太阳2546，欢迎各位。好，感谢各位来为我们点。

好，看完了门员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祁连。天境祁连啊，秋日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在这里是完美呈现。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我们秋日的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这个色彩又更加的丰富了，除了绿色、金黄、橘红，是吧？还有啊，这个土地的这种深红色。有远山的这种褶皱啊，又啊点映在这个后山的这个青山的当中啊，有不同的这个山的韵味。那粉红的山，这个季节呢，千里祁连大草原是褪去了翠绿啊，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呢，和这个澄澈的蓝天、悠悠的白云是相映成趣，山河辽阔，意境悠远啊。阿米东所景区呢，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秋日的景致啊，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山腰的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山顶的雪峰啊，又是那样的皎洁雪白，云雾缭绕啊。你想，这个雪山、林海、草原、田园融为一体了，这个是非常，哎，雄浑壮美的这样的景致啊。每天看着它都，这幅画面的这个层次又更加的丰富了啊，已经变得意，是不是也感觉到了这种不一样的美呢？卓尔山呢，丹霞地貌是这种赤红艳丽的颜色啊，与漫山的金秋草木呢是交相辉映，红霭鎏金，山峦叠翠。登高远眺的时候呢，祁连群山连绵起伏，秋日山河的壮阔与秀美啊尽收眼底，每一处景致呢都可以说是令人心生震撼。

0: 好了，我们看完了天境祁连的这种多层次的啊，以色彩艳丽和丰富的美，我们再走进冈察。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呀。眼前的这幅画面呢，就是来自我们冈察了。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盛夏的喧嚣悄然褪去，青海湖呢步入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啊是浑然一色。岸边呢千亩的草甸溜金铺地，牛羊也在漫步期间悠然自得啊，牧歌悠扬，诗意盎然。
1: 回头流连的张望，
2: 回头流连的张望。
0: 这两个天鹅是不是摆了一个爱心啊？秋风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的经幡随风舞动，也是藏着风情满满啊。落日时分啊，

余晖在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是十足的。这里没有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云啊，这里是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秋日冈察呢，以湖为卷，以秋为末，也书写出了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可以说是让人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海燕。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呀、啊。
1: 这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原野辽阔，秋光烂漫。金银滩大草原啊，是青黄相接，风卷青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呢，舒展温柔啊，悠扬的牧歌呢，也是在旷野之上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温柔。这幅画面呢，非常的美，必须要来给大家展现一下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秋日的海燕，这真的是金黄色啊，金黄金黄的。这个我们就说是青黄相接，风卷金浪啊，是形容的非常贴切的。白云啊压得也很低，
1: 人们走
0: 似乎是触手可得的。这个时候的铜宝山呢，也是秋意深沉啊，山峦的错落有致，秋日的山野褪去了繁杂，也会尽显一种澄澈厚重。当我们此时在铜宝山上登高望远啊，可以俯瞰万亩草原秋景，远眺湖山相映胜景，天地辽阔，清风浩荡，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
0: 这里呢，风光静谧悠然，纯粹质朴，远离人潮拥挤，适合漫步散心、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河向晚，秋风馥约，金秋海北四线皆景。从层林尽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双节假期啊，大美海北可以说是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好的，朋友们，这个中秋国庆啊，我们也不妨暂别都市的喧嚣，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盛景之中呢，我们去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秋天，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哈，我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庆出游不必奔赴人山人海，远离闹市喧嚣，来同宝山，我们赴一场秋日的山海之约吧。同宝山啊，可以解锁到我们西北最治愈的啊一段国庆的短途之旅。海拔4024米的云端秘境啊，坐拥了我们青海湖的绝佳秋日全景。壮阔山海搭配静谧山野啊，松弛感拉满，适配全家出游、好友欢聚啊、独处散心等等的所有的出行场景。秋日的同宝山呢，可以说是那种一眼就能让你沦陷的山海秋景啊。这是在同宝山上远眺的一张画面，有没有非常的美啊？十月的同宝山可以说是秋意澄澈，天高云淡啊，正是观景的最佳时节。那么作为青海湖全景第一观景地呢，这里就拥有着360度无遮挡的视野，不需要高强度的徒步啊，我们可以轻松登顶来俯瞰青海湖的极致秋景。可以说是山巅之上风光双向绝美啊，南向呢是碧波流金的青海湖，湖水呢随着秋阳泛着细碎的光影，往北呢是一望无际的秋色草原，阔野辽阔无垠，湖山草原是相映成趣，勾勒出了独属于我们青海的秋日盛景。秋日的同宝山啊，日夜皆有惊喜啊！清晨呢，你可以邂逅高山日出云海，金光穿云，漫染湖山。傍晚的时候呢，我们来可以守候温柔落日啊，晚霞治愈人心。入夜之后呢，我们又可以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啊，抬头呢就是漫天的璀璨星河，静谧又浪漫。这个假期呢，来到同宝山哈，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山野慢时光啊，解锁一下这种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啊。因为同宝山呢，不只是有绝美的秋景啊，更有多元的松弛的度假体验，适配全年龄段出游啊，可以让我们的国庆旅途有趣更惬意。如果说没有这个远途旅行的朋友们啊，这个短途旅行啊，非常适合啊全家出游。同宝山景区呢，是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一种氛围感十足的地方。全景星空房开窗啊，你就可以全览青海湖的全景，配套设施是很齐全的啊。这个景区的轻奢云端户外基地啊，轻奢云端户外基地，白天呢可以闲赏山海秋色，晚上呢可以卧观繁星，尽享山野晚风啊，大人放松，儿童尽兴，沉浸式的解锁一下山野浪漫。这里呢也是一种小众的人文秘境啊，山间留存的空军营房红色遗址呢，镌刻着峥嵘岁月。登高望远之余，我们也可以来品读红色记忆啊，让这场国庆之旅呢，既有山河美景，又有家国底蕴。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国庆啊轻松出行的保姆级的游玩攻略。大家可以拿起小本本记一下了啊。那我们同宝山景区呢也

也是贴心的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国庆专属游玩指南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轻松出行啊，来帮你完美的玩转铜宝山。好，首先啊，我们导航定位铜宝山户外基地啊，轿车就可以直达啊，路况非常良好，自驾也是很友好的。游玩时长呢啊，半天或者是一天都是可以的。可以入住到山脚下户外基地啊，来解锁一下日夜双景的绝美体验啊。那这个呢，费用的话呢，是山顶式观景免费的啊，只收这个停车费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了啊。啊，观景是免费的啊。那铜宝山的必打卡的点位啊，比如说山顶的全景观景台，还有将军梁盘山公路，还有红色遗址，还有星空露营平台。在这里提示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高山昼夜温差比较大啊，风大微凉，请务必携带防风外套啊，薄羽绒服，做好一个保暖。第二个的话呢，国庆客流高峰啊，星空露营房的这个名额比较紧张啊，需要提前预约啊，也避免大家临时跑空啊。铜宝山的户外基地预约电话是0970-5966-688，0970-5966-688。另外呢，这个山间的盘山弯道比较多啊，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出行的话呢，请减速慢行啊，一定不要占道随意的停车啊，或者说这个停车拍照打卡，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出行。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请守护山野生态啊，我们一起文明出游，无痕游玩啊。走的时候呢，我们啊可以不带走云彩，但请带走垃圾哈。啊，所以铜宝山的绝美秋色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朋友们，盛世国庆赴山海揽风华啊，也是可以说亲眼见证一下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这个国庆呢，也欢迎大家啊远离城市喧嚣，登顶铜宝山，揽青海湖秋光，赏日出星河，品红色底蕴，来解锁专属秋日浪漫与家国情怀。青海湖铜宝山景区呢，诚邀八方游客，我们共赴这场秋日山海盛宴。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依然是邀请大家可以来收听 FM98.9 AM666，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呢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朋友们，国庆佳节是寻一抹赤橙红，赴一场岁月致敬之旅的好时候。坐落于金银滩草原的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啊，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书，也在静静诉说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故事。那么21厂呢，不仅是国家级的红色研学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更是我们在国庆可以逃离喧嚣人潮、沉浸式感悟家国情怀的绝佳的文旅打卡地。在广袤的金银滩草原上，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呢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片静谧的草原热土曾经是新中国最隐秘的核科研阵地，当我们踏上这片土地，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科研先辈们的热血与激情。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草原之上，吸引着无数人来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们知道，这里承载着中国核工业的崛起记忆啊，每一寸土地呢，都见证了无数科研人员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这与国庆啊，是不是也是不谋而合啊？所以对于我们国庆出游的朋友们来说呢，这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相较于那些热门的啊景区景点，这里呢少了很多的喧嚣，多了一份宁静与庄严。在这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段历史，感悟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区啊，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啊，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行。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触动和感动。那么作为21基地核心科研生产区，原国营21厂一分厂旧址呢，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的孵化地。自1959年建厂以来，无数科研先辈与一线工人隐姓埋名扎根高原，他们在艰苦的荒原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开展着紧张而又神秘的科研工作。我国首颗原子弹、氢弹的核心部件均诞生于此，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成就。这片土地呢，也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零起步、打破垄断、挺直民族脊梁的峥嵘征程。那我们知道，当年的科研条件呢也是非常艰苦的，但是科研先辈们呢没有丝毫的退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热血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时刻，走进这里，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我们也要向这些科研先辈们学习，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发扬他们的精神，汲取他们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曾经呢，这些绝密的往事，如今呢已经对外开放。34座原生态文物建筑是完整留存着岁月的风貌。当我们走进这些建筑，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科研人员忙碌的身影。这些建筑呢，就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 静静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他们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是历史的活化石。每一座建筑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也记录了中国核工业发展的点点滴滴。那么景区核心的101、102、1053大展区是各具特色，也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科研人员是如何进行研制的，也能感受到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些遗迹啊，不仅是技术的见证，更是科研精神的传承。通过参观这些遗迹呢，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史，体会到科研工作的艰辛与伟大。这个国庆呢，也邀请大家可以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读懂啊，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初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缅怀那些为国家核事业做出贡献的科研先辈们，感受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汲取前进的力量，也可以用这种精神呢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国庆出游啊，选择这里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国庆的阳光中呢，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去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领略草原的风光，感受工业遗址的厚重，体验红色教育的魅力啊！也可以在这个国庆呢，更续不朽的两弹一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所以朋友们，这个假期也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走进原子城一分厂旧址，一起去开启一场难忘的红色之旅。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继续介绍了海北州的秋景啊。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也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啊，感受一下美丽的秋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桂林山水之城晋江王府。晋江王城地处广西桂林，坐落于漓江之畔的独秀峰下晋江王城景区，以桂林众山之王独秀峰为中心，山川秀丽，风光迷人。一座古城围起一段往事，神秘而又宁静，惹人回味。晋江王城是明太祖朱元璋唯一一位侄孙靖王朱守谦所建，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比北京故宫早建了34年，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且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邸，是近几百年来桂林历史和文化的浓缩。在其640多年的岁月里，明朝14位晋江王曾经在这里居住。明代的晋江王城为皇家建筑，占地面积达19.78万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远远望去，层层殿宇连绵不绝，气势非凡。四周的城墙更是用巨石砌成，坚固无比。王城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大门，分别为体仁、遵义、端礼、广智，坚城深门，气势森严。整座王城的建筑布局采用的是中国最传统也最典型的中轴对称形式，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排列，殿堂巍峨，富丽堂皇，尽显皇家的尊贵与奢华。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层叠鲜明，严谨中露出几分闲适。大门后一条古老清幽的石板路向远处延伸，两旁种满了低矮的灌木，这条路名叫王道，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青石板路，在古代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只有王爷、王妃可以走。这条道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王府的中轴线，更是整个桂林的中轴线。城市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王道两旁处于次位的则是供文武大臣通行用的路，东为文道，西为武道，文武大臣分而行之。通道两边的扶手上还有象征着吉祥如意、长寿安康的宝瓶、寿桃、莲台等四宝，于细微处体现了古代建筑之严谨精细。王道通向承运殿的石阶中间部分会有云朵图案的浮雕纹饰，这便是云阶玉璧，雕刻精美，雍容大气。王城内的独秀峰历史十分悠久，由3.5亿年前的沉积石灰岩构成，如刀削斧砍般的裂隙从山顶到山脚几乎垂直，通过流水的作用形成了孤绝的高峰。拔地而起，孤峰兀立的独秀峰，峭拔峻秀，直插云霄，不愧为南天一柱。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最早点评桂林山水的不朽名句也刻画在独秀峰上。独秀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无数文人墨客都被其震撼。南宋宋延炎更是留下了巍若独秀者，峨峨浮一间这样的赞叹。
王府后院有三怪，它们分别是夫妻树、状元井、龙爪抓青天。合二为一的榕树和槐树阴阳相生，有1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传说只要喝一口状元井中的井水，就可以使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龙爪抓青天因其树形而得名，它的树枝三根向左，三根向右，并极力地向天空伸展，远远望去如同腾空飞舞、翱翔蓝天的飞龙。靖江王府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使人常常流连忘返。徜徉在古老的楼阁之间，无论是恢弘大气、雍容华贵，还是典雅秀丽、幽静宜人，都会让你久久难以忘怀。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秦腔，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这西北五省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五省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汉族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

0: 话，他甚至说，这个他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其实秦朝的这个，就是这个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作为一种琴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1: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部记子弟300，教于梨园，生有悟者，帝必爵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爵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3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凄哀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 妻妾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新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音、老旦花点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已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演唱的《智取威虎山》选段。自1912年建设至今，艺俗社已招收培养了15期学生，人数近千，遍及西北各个秦腔剧团。艺俗社凭借曲江文化旅游的大舞台，活力大增，近几年创排复排了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精品剧目，成为面向市场的知名品牌，以及深受三秦父老喜爱、誉满全省乃至全国的戏曲艺术团体。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汉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它和我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说，关西大汉集地而起，慷慨北凉，这是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楼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集地而起，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北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1: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0: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

0: 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1: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2: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3: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5: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卢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江。
6: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5: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6: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6: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8: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6: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 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9: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庚戌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2: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3: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1: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4: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0: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6: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8: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9: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8: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9: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8: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9: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20: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9: 我
18: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9: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8: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1: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8: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9: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8: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9: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帆板运动员毕坤。
23: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4: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 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0: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4: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4: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2: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4: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4: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4: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
1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5: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1R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6: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4: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7: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8: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是雍培。
3: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录音报道，我省聚力产业四地建设，厚植高原发展优势。青海百企兴百村行动持续深化，村企携手共促乡村振兴。国庆假期全省多彩活动庆华诞，金秋文旅涌热潮。录音报道，监管检查在一线，食品安全在身边。海西州助力柴达木枸杞从种得好到卖得好。金秋黄园风景好，可里归仓粮满吨。截至8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19万个。国际能源署表示，已释放约3.2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10月4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倡导者、行动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以四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以4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中国理念更得人心，大国作用更加凸显，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
3: 听众朋友，江源潮涌向心而行，青海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战略支撑，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融，持续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绘就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共生共荣的壮丽画卷。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立足柴达木盆地资源优势，青海持续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与精深加工利用，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十四五期间，青海盐湖产业实现了从单一开发向综合利用的跨越式发展，攻克盐湖提锂等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构建起钾钠镁锂铝五大产业集群。青海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格局已然成型，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牵引下，青海累计建成标准机架五万架，算力规模达3.1万匹。在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所有运营用电全部直供青海本地水电、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2026年7月，实测数据显示，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的78.37%来自水电，20.67%来自光伏，0.71%来自风电，低碳水平持续领跑全国数据中心。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桂南：
4: 2025年，通过青深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2: 青海以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为引领，构建一新一环多代发展格局，打造雪豹之都、丁香之城等城市 IP， 推动生态旅游深度转型，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全省各地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深度挖掘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红色文旅内涵，持续优化旅游线路，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生态加文旅加农牧深度融合，让高原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二级主任科员王兵：
5: 我们深化文旅、农牧、生态产业融合，持续优化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激发高原文旅消费活力，加快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绿色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2: 立足纯净高原生态底色，青海聚焦牦牛、藏羊、青稞、冷水鱼、枸杞等特色优势品类，持续标准化种养、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337个，59个产品获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青字号农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超146万吨，冷凉蔬菜出口迈过万吨级门槛，鲑鳟鱼出口占全国99%以上。果洛州久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严静：
6: 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联农带动模式，聚焦牦牛养殖、生态旅游重点领域，持续投入，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2: 从查尔汗盐湖的晶莹卤水到塔拉滩上百万块光伏板，从港式卡雪峰的冰雪经济到河湟谷地的冷凉蔬菜，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的画卷正加速铺展。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明确提出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集群，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融，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青海台记者张丽、陈居才报道。近日，青海省民营企业百企兴百村行动推进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通过观摩典型项目、通报工作进展、签订村企结对帮扶协议等方式，引导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百企兴百村行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引导民营企业与行政村结对帮扶，以产业振兴为主攻方向，推动企业资本、技术、管理优势与乡村资源禀赋深度融合。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集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便是一处典型实践。自景区建设以来，麻集村人居环境改善，居民收入提高，发展整体向好。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集村村民陶延金：
7: 我们村上的很多人到景区可以务工，也实实在在地鼓了自己的腰包。
2: 海东市互助县葱花乡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晨毅：
8: 那油嘴湾生态文化建成至今呢，已经累计接待省内外的游客呢达到200余万人次，实现的旅游综合收入呢达到5000余万元以上，带动全村的村民呢将近180人直接和间接的从事

0: 群众诉求。
1: 青海省周口河南商会会长韩新忠：
2: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会员企业资源凝聚起来，对接乡村需求。今年我们青海省周口商会与民和县中川乡下口村结成对口帮扶对子，以党建共建为抓手，助力乡村稳定发展。
1: 从县域到全省，村企结对的覆盖面持续扩大。目前，全省已有555家民营企业与596个村集体成功结对，带动就业8740人，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帮扶与合作格局，为全省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的智慧和力量。听众朋友，欢度国庆，礼赞华诞。国庆假期，我省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和红色资源，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有效激活假日文旅市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文祥浩发来的报道。国庆假期，西宁市西宁广场十月幻想集博物馆奇妙夜的活动精彩上演。演职人员化身青海省博物馆馆藏金扣蚌壳羽裳、三彩陶马等文物，通过蚌壳幻彩、丝路探秘等趣味互动游戏，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河湟文化魅力。西宁市民齐浩成：
3: 在西宁广场也玩了很多博物馆奇妙夜的活动，非常的开心，活动也很有意思。在国庆期间也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1: 十月幻想集博物馆奇妙夜演职人员寇夏蕊：
4: 国庆可以在西宁广场巡游，非常开心。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想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河湟文化的热情，和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1: 在西宁市黄原县丹噶尔古城，合唱、起舞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万人秀国旗非遗体验活动同步开展，本地绣娘现场指导亲情创作，往来市民游客参与体验，在一针一线中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西宁市黄原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湟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焦平：
5: 在丹噶尔古城和我们这么多的姐妹一起绣国旗，我心里呢十分的激动。我用黄原刺绣的手艺，一针一线把我们高原老百姓对祖国的爱绣进去，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除了举办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全省文旅系统还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推动全省假日文旅市场提质升级。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海北州祁连县在国庆假期推出红色实景剧《祁连忠魂》，50多名演员实景再现红西路军在祁连浴血奋战的故事，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和群众观看。红色实景剧《祁连忠魂》演员孔凡莹：
6: 红西路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在实景中演，观众在实景中看，历史仿佛就在眼前，这种沉浸感是剧场给不了的。国庆期间演这部剧，就是让红色故事走出书本，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峥嵘历史。
1: 各地活动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参与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欢乐祥和中共享假日美好时光。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一级调研员刘峰：
7: 我们立足各地资源特质进行差异化定位，强化省市协同联动机制，做好线路总策划，统一宣传推介。各市州立足自身优势，配套落地特色活动，通过省级搭台、市级唱戏，把分散的资源转化成体系化旅游产品，让游客既能感受到青海整体的高原之美，也能带动各地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消息，国庆假期，海东市推出一系列赏秋主题文旅活动，各县区围绕赏秋色、品民俗、探文脉，打造景区体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非遗展示等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文旅供给。霍柱县北龙山景区12盘观景台秋景迷人，游客络绎不绝。霍柱土谷故土园安排非遗展演与民俗体验，游客可体验土族盘绣，品尝特色美食。当地还将上演文艺剧目，举办金秋电音节。民和县串联哪家遗址、禹王峡、七里花海等点位，推出黄河史前文明游览线路，同步开展搏击联赛、飞天鳌鱼表演、菊花展等活动。 循化县依托黄河生态与撒拉族文化，孟达天池秋景如画、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推出民俗表演手作。

0: 体验与特色美食。化龙岗山景区适合登高赏秋，阿河滩地质文化村可开展地质科普。平安区平安驿等地上演民俗巡游，非遗首座。乐都区推出瞿潭寺、柳湾彩陶博物馆等文博研学路线，感受河湟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海东商务部门启动畅游海东、乐购海东促消费活动，通过发放政府消费券、直播电商、以旧换新等方式，持续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活力。青海台记者张丽、陈居才报道。国庆假期，西宁市各大公园迎来游园高峰，各公园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雪豹馆喜气洋洋，林小哲、林小芒迎来两岁生日，两只雪豹憨态可掬，游客们看得津津有味。文创产品前也聚了不少人，河湟菊展上花开正盛，上百种精品菊花争奇斗艳，动物造型的菊艺点缀其间，游客一边赏菊一边看动物，游园更添乐趣。山东游客王小涵：
1: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主要是为了看西宁动物园的雪豹。来了之后发现西宁动物园的文创特别特别的用心，它的集卡本每一页都有每一个小动物的故事，让大家在集卡的同时都能拥有动物感同身受的经历。
0: 西宁植物园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园区运营与保障部负责人薛斌：
2: 今年国庆期间，游园热度持续走高。截止10月3日，园区累计接待游客34656人，同比增长4.92%。我们全面优化动物展出与观赏体验，引导文明展出，规范游园行为，拓展观赏区域，分散人流，兼顾动物福利与游园体验。
0: 在西宁人民公园，游园的热度还在延续。游客在摄影展前驻足品味，在游乐设施区尽情玩耍，欢声笑语间满是假日休闲的轻松氛围。甘肃游客张轩轩：
3: 今天我们玩了四环过山车、音乐快船，这边景色也是很不错，设备也很先进。
0: 西宁人民公园副园长蔡银平：
4: 国庆假期前3日客流量较平日增长了214%，10月1日至3日日均接待客流量20000余人次。建议广大游客前往公园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文明游园。
0: 这个假期，人们游园赏景，放松身心，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在轻松惬意中享受假日时光。听众朋友，为筑牢国庆期间食品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饮食消费安全和合法权益，国庆假期，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立足职能，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强化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发来的报道。在西宁海悦达鲜品超市，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西宁市城中区执法人员三级联动开展现场检查。货架前，执法人员核对价签标注、商品包装、进货台账等逐一检查，一笔一笔翻看核对，每一处细节都指向节日餐桌上的安全。西宁市城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综合监管室主任李善珍：
5: 对农贸市场超市的食品开展重点检查，进货查验上检查经营单位的所证所票是否齐全，确保食品的来源可溯，散装食品的标识标签、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等是否齐全清楚，有没有过期或篡改日期的情况，储存条件上比如冷藏冷冻的食品温度是否达标、生熟有没有分开、防蝇设施到不到位等，我们通过以上措施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0: 守好节日餐桌，不仅只靠监督检查，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食品经营主体责任，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让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西宁海悦达鲜品超市一店店长马伟林：
6: 我们进货的时候呢，厂家的资质检验报告都要核实一遍，散装食品的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也要挨个查完以后才能上架，价签呢都按规定的标好，市场监管人员来检查呢，台账、进货凭证我们随时都能拿出来，顾客问起来呢也能说清来源。
0: 西宁市民李女士：
7: 国庆节假日我们家里面要聚一聚，我们过来买一些新鲜蔬菜啊、牛羊肉，刚才看到有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过来检查的挺仔细的，然后他们这些价签也标得明明白白的，东西看着特别的新鲜，买着心里面也特别的踏实。
0: 节日食品安全，一头连着监管，一头连着民心，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整改，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小。价格监管与保供稳价同步推进，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这个国庆，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还将持续守护，让各族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刘伟民：
8: 国庆期间啊，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啊，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加大对节日热销产品的监督检查，重点呢对农贸产品的批发市场以及集贸市场啊，咱们的各大商场、超市，然后聚集人数比较多的餐饮场所，开展重点检查，严厉打击三无产品掺杂掺假以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确保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一个节日。
0: 青海台消息。10月2号，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对全省森林草原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重点聚焦马可河林业局、黄南州麦秀林场、海东互助北山林场、海北门源鲜米林场四大高风险区域，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调度措施，坚决守住森林草原安全稳定底线。我省科学研判秋季森林草原火险形势，充分发挥林长制牵引带动作用，推动各级林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办，健全领导包保、片区包保、点位包保的全覆盖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通过精细化网格管理，对重点林区、关键部位、高风险时段落实定人、定岗、定责，确保山头有人巡、林区有人管、火情有人处置，责任全程落实。同时，全省持续强化监测预警联动，主动对接气象、应急、消防等部门，精准研判发布火险预警，严格落实分级响应处置机制，从严抓实火源管控，高火险时段全面升级防控标准，增设防火检查站点，加密巡护频次，增派值守力量，严格规范进山作业审批，严控野外动火行为，持续推进防火隐患动态清零、违规用火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林电共安攻坚行动，有序推进林下可燃物清理，全方位筑牢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屏障。
9: 青海台消息。近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重点活动“历史铸就共同体”专家座谈会在西宁举行，省内50多名专家学者、科研人员编纂团队参会交流。《历史铸就共同体》丛书由省社科院历时3年打磨编纂完成，全套10卷，122万字，收录海量文物、影像、文献遗存和词条资料，结构系统，内容详实，是我省民族团结研究领域的重大社科成果。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丛书史料扎实，视角新颖，立意深远，深刻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逻辑，对厚植中华文化认同、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价值，为全国民族地区交融史研究提供了高质量青海范本。
0: 青海台消息，9月30号，海西州发布最新枸杞产业数据。今年全州枸杞鲜果销量达1.07万吨，销售额突破6.85亿元，出口持续领跑全州农产品外贸市场，柴达木枸杞产业呈现产销两旺、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海西州统筹线上线下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持续完善枸杞营销体系，推动特色品牌提档升级。线下依托特色青海家宴全国巡礼推广、大型展会溯源活动，拓宽国内销路，线上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丰富电商供给。此外，物流保障持续升级，海西州开通格尔木到西安鲜果航空冷链专线，引入顺丰区域性冷链中心，落实百万级寄递专项补贴，有效破解鲜果外运难题。目前，海西州13家枸杞企业获得欧盟、香港等国际高端认证，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地区。柴达木枸杞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名录，品牌价值达196.75亿元，持续彰显青海特色农牧产业的强劲发展活力。
9: 青海台消息。 眼下正值高原秋收关键期，天气多变，农时紧迫。西宁市黄原县立足高原冷粮农业禀赋，把保秋收作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抓手，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抢抓短暂晴好窗口期，全力推动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截至目前，全县已收割农作物 8.85 万亩，收割进度为 30.28%， 预计10月中旬基本完成粮油秋收任务。
0: 青海台消息，近日2026年桂南县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宣传暨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在西宁市举办。这次活动设置文艺展演、专题推介、美食品鉴、洽谈交流等环节，配套设立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合作洽谈三大功能专区，全方位对外展示桂南产业特色、生态禀赋与投资机遇。此外，活动还向省内外企业家发出邀约，参与桂南特色农牧加工、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建设。桂南县将持续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定位，深耕有机农牧业，做强刘彩桂南珍品不凡区域公共品牌，做活文旅融合文章。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八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19.5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9.7%。
9: 截至三号晚，中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纪录。
0: 十月三号，随着北海开拓游轮缓缓结缆离泊，投产刚满两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次提油作业。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和外输原油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复杂油藏效益开发、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9: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
0: 埃及总统塞西三号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挑战，非洲应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深化经济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形势快速变化。
9: 朝中社三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屈田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9: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请听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6集。
0: 省内民生新闻：墨韵润高原，同心书华章，迎国庆群众书法优秀作品展在西宁开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河岸畔产业兴。
0: 国际方面，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以及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晴，3到19度。
0: 乐都晴，5到19度。
1: 德令哈晴，-1度到14度。
0: 共和晴，1到16度。
1: 海晏晴，-3度到14度。
0: 玉树雨夹雪转小雨，1到11度。
1: 马沁晴，-3度到10度。
0: 铜仁晴，3到16度。
1: 格尔木晴，3到17度。
0: 大同晴，0到16度。
1: 黄原晴，1到16度。
0: 黄中晴，1到16度。
1: 平安晴，3到18度。
0: 互助晴，2到16度。
1: 民和晴，7到20度。
0: 化龙晴，-2到15度。
1: 循化晴，5到20度。
0: 贵德晴转阴，4到19度。
1: 尖扎晴，4到18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翟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近1000人次。游客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0000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
1: 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
0: 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经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0: 海口海关2号发布消息，今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海南岛、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是1.07亿元、1.89万人次和8.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1.17%、13.81%和11.24%。
1: 这个假期是海南自茂港全岛封关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长假。为了迎接国庆假期，海南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花式巡游、魔术表演、主题舞台剧及爱国互动游戏轮番上演，兼顾休闲娱乐与人文体验，深受亲子家庭与年轻的游客青睐。
0: 国庆期间，这个免税城品牌阵容同步升级，宝格丽、迪桑特童装等热门品牌开业，拓宽了游客购物选择。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举办国庆秋日游园会，同步推出了多项优惠，精选好物低到5折，精选品牌享10倍积分，另有惠民消费券可以叠加使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为主题，创新玩法推出了首届果蔬运动会、蔬果套圈、南瓜保龄球等趣味互动游戏，搭配抽奖福利，趣味性十足。
1: 国庆长假恰逢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12周年店庆，多家品牌海南首店、旗舰店新品集中亮相。为适配假期消费高峰需求，免税店超百个品牌消费可以享10倍积分，更有满额赠积分、满额礼赠、限时折扣等多重礼遇。此外，还有无门槛打卡抽奖、消费满额抽奖、AI 专属冰箱贴定制等活动。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11集、第12集。
2: 在巫山浅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3: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渝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2: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4: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比原来没人们改造的时候呢，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2: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渝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5: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放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走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都不建设不到这么漂亮。
2: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6: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2: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路与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7: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四川。

0: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除味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1: 这两边是2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0: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2: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0: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3: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0: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锹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4: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 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5: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